互动交流。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黄丽玲带来的这首《天若有情》，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我们去的地方真的是声名在外的承德啊。
0: 嗯，
1: 说到承德必须要去的就是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有些朋友包括这个河北省内的朋友都没有去过哈。如果您没去过的话或者打算去的话，今天给您准备了算是一个攻略，因为避暑山庄很大啊，可以嬉戏玩的地方很多，让你能够少走冤枉路啊。咱先说说这地儿有多牛，历经89年才建成的帝王级避暑天花板。
0: 嗯，
1: 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江南的灵秀和塞北的豪情在这儿呢拿捏得死死的，随便往哪儿一站拍照那都是壁纸级级别的。
0: 哎，
1: 今儿呢我们带大伙来沉浸式的解锁它的一些很有特点的封神玩法。
0: 嗯，咱们先来说说关键的景区的情况啊。避暑山庄呢总共分为四大块，像有宫殿区、湖泊区、还有山峦区、平原区，每块都是大有看头的。
1: 很多朋友都去过避暑山庄，或者您没去过的话以听应该是能听过避暑山庄里面有多么的神奇啊。其实呢有很多有意思的这个地方，老辈儿都说啊，山庄以山名而胜去实在水，这话呢真的是一点不假。荷叶甜甜的湖面上烟雨楼飘在那儿，是不是特别眼熟？这个地方呢就是还珠格格里漱芳斋的这个原型啊。去找角度拍两张，假装自己穿越进剧里，现在不都流行穿越吗？
0: 哎，对，就是，再穿上那样的衣服。
1: 对呀，啊，
0: 对。然后呢是山峦区，好家伙，这个山峦区可是占了整个园林的3/4的面积啊！怕累的朋友呢也别慌，咱花50块钱坐一个这个环山车，直接能给你送到这个四面云山亭啊！这个环山车就是我之前坐过，就是那个司机师傅的车技非常好，
1: 对，
0: 就是有点惊险，我觉得啊，当时坐的时候还给我就挺害怕的。站在山顶往下看啊，避暑山庄的湖光山色和承德市区的全景真的是能尽收眼底，那叫一个开阔啊。体力好的小伙伴呢咱就徒步林间步道啊，那个空气清新的就像洗肺一样，天然氧吧咱可不是吹的。
1: 是我上次去还没有走那个正常的路
0: 啊，
1: 就是你看那个车其实可以顺着那个路走。
0: 对，
1: 我是爬着山爬上去的。
0: 哦，
1: 哇，累的我呀。
0: 所以说体力好的小伙伴可以去爬一下，
1: 对，那会儿还是年轻啊，不懂事儿啊。最后呢就是平原区了，是在湖区的后面的北边，一片一片的草地林地连着苍山，万树园、文津阁啊、永佑寺都在这儿，逛累了往草地上一坐，晒晒太阳吹吹风特别舒服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两条线路，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如果你赶时间呢我们可以走这个半日速通版，现在不行什么优速通什么的啊。
0: 对对对，
1: 从这个立正门进先逛宫殿区1个小时足够了，然后坐船游湖40分钟就能打卡核心水景，接着去如意洲烟雨楼，最后从德惠门出，总共才2.5小时，游船加步行结合轻松还出片，下午还能接着去附近的外

0: 庙逛，效率呢非常高。
1: 嗯，
0: 如果你又爱文化又喜欢自然，那必须沉浸式的体验。还是从这个立正门进，先逛宫殿区，然后去松鹤斋看看皇室生活区，再到万鹤松风啊，这个地方是乾隆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咱沾沾学霸气儿。
1: 嗯，
0: 接着去这个文津阁，皇家藏书楼气派得很，热河泉千万别忘了看，这是中国最短的这个河流啊。承德有一条河叫五裂河，这是个从热河流出来的河。热河这东西，因为承德冬天很冷嘛，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它这个地方真的是不结冰的啊。
1: 嗯，
0: 金山亭仿的是镇江的金山寺，水心榭是看湖景的最佳位置，拍出来之后绝了。最后呢，坐船去文园狮子林，感受一下苏州园林的韵味儿。最后呢，咱去山峦区，环山车加徒步结合着玩儿。逛完呢，从德惠门出，建议早上8点就入园，水和小零食带足了，慢慢逛能玩一整天。千万别忘了，一定要穿上一双舒服的运动鞋，不然您脚该受罪了。
1: 没错啊，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门票价格和优惠啊。旺季呢，就是4月份到10月底是130块钱，淡季11月到来年的3月90块钱就行了。60到69岁的老人，包括学生，凭借证件能够半价。70岁以上的老人，像这个军人啊，这些凭借有效证件是可以直接免票的，也是特别划算。如果打算来连周边的景点一块玩呢，可以选择避暑山庄加外八庙的联票啊，这样也能省下不少钱。
0: 是，其实去避暑山庄呢，大家呢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方式啊。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去避暑山庄最好在门口，它有那个专业的导游啊，那都是有证的啊。
1: 对。
0: 价钱呢，你可以稍微跟他砍一砍，有的呢能便宜点啊。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是50到80，甚至还有贵一点的100啊。
1: 嗯。
0: 就是让他给你讲讲，因为你光看是看不明白的。
1: 对。
0: 就跟你去故宫一样，一定有个导游给你讲讲这事儿，你才能知道哈。
1: 尤其是这种皇家园林。
0: 对。但是无论您怎么逛的话，真的建议大家都从那个立正门，就是上国门进啊。
1: 嗯，
0: 这是它叫正门嘛，因为算是正门啊。但是下国门德惠门那块它有一个广场，相对来讲就是停车什么的比较方便。
1: 嗯，
0: 周围停车呀不是很方便，您建议把车停到市区里头，因为避暑山庄就在承德市区，2/3承德市区都被避暑山庄给占了啊。
1: 对，
0: 这个双桥区2/3都是它的，所以呢，你在住的酒店打个车去也花不了多少钱，那块停车呢真的不是很方便啊。说到这个停车，我们再说说吃啊。山庄里头吃的不多还贵，建议自己带点干粮垫吧垫吧。出了园有口福啊，承德的羊汤咱必须得尝，12个小时慢炖出来，一口下去暖心又暖胃。承德羊汤太好吃了，我跟你说，就是他那地方那羊汤啊，就是我是无法接受羊汤里面有粉丝的，就是或者是粉条，就是纯纯的，就是你别管羊肉也好，羊杂也好，或者混着羊肉羊杂了，就是杂或汤就得了，有粉条是个啥啊？经常呢就是一顿就好长好长时间，而且都是老汤啊。还有呢，荷叶玉土荷叶鸡也别错过，荷香全都进到鸭肉里面，鲜嫩还不腻。还有鲜花玫瑰饼，香甜可口，当个小点心正好啊。另外呢，建议大家去尝尝老边饺子，里面有那个人工养殖的鹿肉饺子，很好吃。
1: 你这真是你去了不少少啊，吃了
0: 吃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啊。
1: 对，住宿方面呢也给大家两个选择啊，如果想图方便的话就住到景区里面，比如说有山庄宾馆啊，出门就是景点，省得来回跑，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啊。
0: 嗯，
1: 追求性价比的呢，咱就住到市区，住宿选择也是比较多的，高中低档的都有，交通呢也比较便利，去景区打车或者坐公交也都很方便啊。这个就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没错啊，这份呢避暑山庄的攻略给大家简单说明白了，但是如果细说的话里边东西太多了哈。就是建议您自己去，而且避暑山庄我真的觉得可以值得一去再去，就是如果你有时间在夏天的话可能更舒服一些，就你进去之后你能发现人家那选的地方是不一般是吧？就是承德到了夏天它也热，但是你进了避暑山庄里边你就明显感觉到它跟
1: 凉意
0: 在外面能差个就是多了不多说4-5度不可能啊，
1: 对，
0: 2-3度是有的，
1: 没错，
0: 尤其是走到有湖有水的地方就有一种凉爽的感觉。今天呢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避暑山庄的一个小攻略了哈，希望能够帮到你，照着玩绝对不踩坑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这座世界上目前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园林。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8:47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你平常是怎么清洁自己的眼镜的啊？我们说的包括这个近视镜啊，什么老花镜啊，还有这个墨镜，是用衣角随手一擦，对着镜片哈一口气，然后再用纸巾这个擦干，还是直接用眼镜布来回擦拭呢？其实啊，这些看

0: 似简单利落的动作，可能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你的镜片，究竟是为什么？包括怎么来正确的擦眼镜，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你的镜片其实挺娇气的，现在的镜片更多是用更轻透光更好的高分子材料，比如树脂，它表面呢覆盖好几层精细的镀膜，每一层都有其各自的用处。增透膜可以减少反光，提高透光率，防静电膜能够防止灰尘、绒毛、纸屑等轻易粘在镜片上，防水防油膜让水滴和油污不容易附着，最外面一层是耐磨膜，负责抵抗日常使用中的小刮擦。这些膜层啊，一旦损坏，眼镜就不只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不仅清晰度下降，更容易出现散光、重影、雾感或者眩光，眼睛啊也更容易累。以下这些常见的清洁误区啊，您可能正在做，用衣服、纸巾干擦，这是最伤镜片的行为之一。镜片上的灰尘啊，就像小沙子，直接干擦无异于用砂纸磨镀膜。随便用酒精、洗洁精擦拭，这些东西虽能去油，但是长期用啊会腐蚀镀膜。即便是低浓度的酒精清洁棉片，也不建议您天天用。用水冲完不擦干呢，如果不及时擦干的话，水垢残留也会让镜片越来越模糊。如何清洁让眼镜更耐用呢？首选我们应该用无酒精、无胺、无香精的中性清洁剂。这类清洁剂啊，专为镜片镀膜设计，能够有效除油污和灰尘，同时不会腐蚀镀膜。冲洗时呢，用流动清水，最好是常温的自来水，避免用热水或者冰水。四个保养眼镜的小习惯。摘戴眼镜时啊，应该用双手。很多人习惯单手摘戴，但是这样长久下去会导致金属镜框变形，镜片与镜框的贴合度下降。正确做法是双手分别握住镜框两侧，轻轻摘戴。不戴眼镜时呢，应该放入盒里，避免将眼镜随意放在桌面、口袋或者包里，也不要将眼镜和钥匙、手机等硬物放在一起，容易导致镜片被硬物划伤，镜框变形。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高温会导致镜片镀膜受热变形脱落，镜框呢也会因为高温老化变色。最后是定期检查眼镜，每隔1到2个月检查镜片是否有划痕、镀膜是否脱落、镜框是否变形。如果发现镜片有明显划痕、影响视物呢，应该及时更换镜片，避免加重视觉疲劳。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1: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0: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1: 在这里，特色文创分一号。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5: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

0: 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0: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0: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0: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0: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咱们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能。
10: 商会要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 描出我的筋骨。
9: 咸丰这人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复之皮肤。
8: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
7: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6: 哦，还在这儿。
7: 是唐通庆。
16: 他还在。
7: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太久了。
7: 是啊，好久不见。
1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8: 不过什么呀？
1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

0: 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

0: 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支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0: 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老头，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 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

0: 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出。

0: 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5: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6: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7: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6: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7: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开发商交房子两个大的节点，一个是每年的五月份，还有一个就是八月底九月份左右啊。这两个时间节点呢是比较多的。如果您从五月份收了房子，然后呢整修，然后呢开始找装修公司，七月份正好进入装修流程。很多人喜欢在夏天装修，把硬装部分还有这个定制部分弄完了，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呢，对于甲醛的释放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哈。
0: 没错，
1: 大概只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您新房子装完了，很多人想着收暖气的时候，哎，我就住新家了，是吧？旧房子的这个暖气费就可以做空置了，就不用再掏一份了哈。但是装修过程呢是比较复杂的，有的人装房子装个一两年也是很常见的啊。
0: 对，
1: 因为它涉及的环节太多了，稍有不慎呢，就可能这个和那个没先结好，然后呢那个和那个没先结好，容易出现怎么老走音呢？
0: 衔
1: 接啊，
0: 对，
1: 然后呢容易出现各种陷阱，这样呢不仅耽误工期，还可能多花冤枉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从量房到入住的全流程避坑指南，同时呢附上了一些关键节点的验收标准，各位呢可以精准把控一下进度，避开80%的常见陷阱。
0: 哎，首先呢是前期准备阶段啊，第一量房设计啊，大概是需要两天的时间进行全屋的测量，明确装修过程当中涉及的面积，特别是贴砖的面积啊，墙漆的面积。在测量和设计的时候呢，对于空间的合理规划等等啊，预算规划呢应该留大概20%的应急资金啊，初步预算呢根据房屋的面积包括当地的市场价预估总费用哈，比如说大概是100平米的房子，硬装呢您就大概约留一个10到15万左右啊，就可以差不多了。
1: 当然就是如果你要高那肯定是预算无上限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再低的情况之下呢品质就不太好保证了哈。
0: 没错，
1: 所以啊不要轻易相信装修公司免费量房的一个噱头，有些可能是粗略的量一下，导致后期的材料计算不准确，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一定要求测量人员详细记录数据，同时呢你自己要签字确认，对方也要签字确认的，这个东西你是最后咱有一个书面的凭证啊。
0: 对的。
1: 还有一个呢，第二点就是要物业报备了，这个可能需要时间很短，带上业主的身份证啊，还有房产证或者是这个购房合同，如果证没下来的，还有施工图纸，到物业办理装修许可证，询问垃圾清运费和堆放点，然后呢如果你的房屋呢有一些是开放式的阳台，你要封门窗，问问物业有没有什么限制。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为了外立面统一啊，都会要求跟小区其他的这个颜色就
0: 是一样的，
1: 你不能你家绿的他家黑的他家灰的，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0: 对，另外要避坑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物业呢可能会以各种理由来收取额外的费用，比如说装修管理费啊、保证金啊等等，那么在缴费之前呢一定要明确这些费用的收取标准和退还条件，并且要求物业出具相关的票据啊，这个是一定要记得，
1: 因为最后呢很可能你装完了你要退去，人家说你这儿了那了这儿、扯皮了开始。
0: 对，
1: 而且保证金现在是明确了已经不收了啊，所以呢如果物业说你需要交个保证金，不可能，不需要，
0: 让他拿条款来、
1: 对，民法典有着明确的规定啊。
0: 没错，
1: 前期我们做了准备之后就要进入正式的装修阶段了，装修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拆改阶段很重要，首先就是砸墙，因为有一些墙呢它是属于装修当中就是在设计房子的时候经过验收的时候有一些假墙，包括有些地方的飘窗是能够砸掉的，或者是你要对整体的房屋布局进行一个全新的更改，有一些非承重墙是可以砸掉 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定逛80啊。
0: 是的，
1: 结构安全一定是第一的，你不能说我为了让我家住得舒服想砸哪个墙砸哪个墙，那不可能啊！拆旧一定要交底儿，交代清楚拆旧的具体项目，确认承重墙是一定不能动的。而且现在 承重墙不是说你不砸断它、砸掉它就行，尽量不要做开槽的这个处理，比如你走线避开承重墙，
0: 嗯，
1: 因为上面都是钢筋啊，你弄完之后你整个楼的这个结构都受影响了。咱家住的又不是别墅，是吧？就这楼上有好多人呢，也不是就你一家啊。
0: 对。
1: 再有一个呢，非承重墙拆除的时候，有些人要挪这个家里的配电箱啊，
0: 嗯，
1: 要挪位置啊，这个地方呢要需要把这个管道和电缆呀保护一下。
0: 对。
1: 然后呢，沟通清运到指定的堆放点，同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下水口这些位置要保护好。
0: 对，如果说你没有注意保护，然后有一些就是废料掉进去了或者怎么着的，你到后期住的时候你再想通，那可是全部得扒掉了啊。
1: 对，而且呢就特别影响排水，整个就是你家那一趟都遭殃，是吧？
0: 楼下开始啊，一个一个的啊，都非常麻烦。还有一点呢是水电改造啊，隐蔽工程容不得半点马虎啊。我们也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水电交底啊，水电工呢根据图纸来进行开槽放线，特别要注意交代工人水电不同槽啊，不允许开大长横槽。封槽之前呢也一定要记得及时验收，如果封了你再想起来去
1: 扒了它，
0: 对，那就扒了，那的费用啊包括人工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1: 对，这里面有一些避坑

0: 方的问题需要告诉您，就是有些公司在水电改造的环节故意给您绕线增加费用，在签合同之前你一定要明确的是水电改造的收费标准是按米收费还是按点位收费啊？如果是按点位收费的话呢，相对来讲是较划算的。
1: 嗯，
0: 如果按米收费的话，给你绕个三五米，那都是少的，都是良心的。
1: 对，
0: 十几米、几十米，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样板间装修，哇，那个线走的横平竖直的，还在这边拐弯的，是吧？
1: 对，
0: 其实没啥大必要。你真正出了问题，你其实还是需要刨的。它基本上因为里边那个线管呢，穿的那个线呢，是有空间限制的。如果穿的过密的话呢，也会导致抽不出来，如果真出问题你还得凿地啊。所以呢，点对点的来布线是最好的，水呢可以绕一些圆角弯出来，这样子保证水流的这个畅通啊。
1: 嗯，对。另外还有呢，就是封埋线槽啊，水电验收合格之后进行水电封槽，要把所有的这个水电管封起来啊。这里面的避坑点呢是封槽的材料要选择质量好的，要刮腻子的这个墙面呢不要用水泥填缝，容易开裂，导致水电管就是暴露在外面，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啊。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阶段，就是拆除改造阶段。改造完水电之后呢，基础的改造就基本完成了，该砸的墙也砸了啊。下一个就是防水和铺贴阶段了。改造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做这个卫生间的防水啊，然后呢有些家庭呢会把厨房也做防水，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其实厨房做防水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你没有地漏，你防水你防个啥也不懂。然后呢有的人会把阳台放洗衣机那个位置做防水，我觉得这是有用的，因为那个地方有地漏啊，所以没有地漏的情况之下你做防水是意义不大的。
1: 对，
0: 而且你也最好不要在厨房里明装一个地漏，因为真的会反味儿。
1: 嗯，
0: 因为厨房你出现这个水的问题，当然厨房用水啊它有这个漏水的问题可能会有，但是你装一个地漏它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没啥大必要，而且你还得走这个相应的管子，很麻烦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卫生间的防水做的是很重要，一定要横一遍竖一遍啊，第一遍干透再涂第二遍防水。墙面防水高度呢尽量做到1米8，有人说我做到顶行不行？可以，
1: 可以，
0: 但真的没必要。
1: 对的啊，
0: 你就想家里面最高的那个人洗澡的时候水大概溅到什么位置，
1: 对，
0: 你就能判断出来你的防水做到什么地方。
1: 没错，
0: 你家里面最高的男主人可能1米8 1米85，
1: 嗯，
0: 其实你做防水的情况之下做到1米8也足够了，因为脑袋还占着空间的对吧？然后他连蒙头下来之后呢，其实是有一个位置他也不会溅到墙上，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在你肩膀头子以下的这个位置做完防水就行了。
1: 就行了，
0: 但地面肯定是都要做防水的哈。
1: 嗯，
0: 有些人为了赶工期呢，可能会减少防水涂刷的遍数，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涂刷，导致防水效果不佳。所以施工过程当中啊，你在这个防水的节点，你先要看一看，包括防水验收的时候，因为它要密闭嘛，
1: 嗯，
0: 大概72小时或者至少48小时，你看看有没有漏水。这个时候还要跟楼下的邻居提前打个招呼，要不你找不方便，或者楼下也没有装修，没人住。你要跟物业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水，如果没有漏水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铺贴。
1: 没错啊，下一步呢就是瓷砖铺贴了啊。瓦工交底之后呢，瓦工需要按照铺贴图纸来进行铺贴，要求瓦工使用找平器来进行铺贴。交代啊，瑕疵砖是万万不能用的啊，否则你真的你发现之后那你就必须得拔掉，不然的话你这房子住的之后住个10年，你10年你走到那儿你就得看到那块啊，每天都得闹心。
0: 哎呀，缺了个角就有一块裂纹。哎呀，
1: 对对对，这里面的避坑点呢是瓷砖铺贴的时候要注意留缝啊，不同材质的瓷砖呢留缝的宽度是不同的，如果不留缝或者是留缝过小呢，那瓷砖在热胀冷缩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开裂或者是拱起的。
0: 对，
1: 那后期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啊。
0: 是，铺完了瓷砖呢其实就该下一步油工了，比如刷漆啊、吊顶啊这些，因为瓷砖肯定是要先铺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对瓷砖进行保护，这大概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1: 嗯，
0: 有的人为了省钱啊自己选择做这个瓷砖保护也行啊，你从网上买那种保护膜往上贴就可以了，但是有点累，老得弓着腰啊。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让这个工人来帮助咱们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呢你家瓷砖比较贵，或者呢是全屋通铺的木地板，
1: 嗯，
0: 特别害怕滑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您最好用石膏板来做保护。
1: 对，
0: 它跟地面呢有一个大概1-2公分左右的厚度，即便有些工具从那个架子上掉下来了，或者有什么钉子啊沙子啊什么的，
1: 不至于把地板划花了。
0: 对对对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呢跟师傅说贴保护膜的时候一定要压膜贴，
1: 嗯，
0: 千万别拼膜，中间一有一个缝，你那个胶布弄上去，你后期
1: 那不好说啊。
0: 是，你这块省了钱了，你后期给你做这个开荒保洁的时候，保洁工人该找你多要钱了。
1: 对，
0: 你家全是那个胶印。

0: 上真的非常非常麻烦啊。
1: 没错，
0: 这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前期的一些，主要是在防水铺贴呀，还有拆杆呀，还有前期的一个准备阶段了。
1: 嗯，
0: 后期呢就是油工这个瓦工然后呢开始全屋定制了。再稍后回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聊，稍作休息，一会儿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刚才和您分享了啊，正常装修一套房子这个流程，也说了大概的这个时间段了哈。嗯、比如有这个防水啊，乱七八糟的，还有前期的量房的这些内容。
5: 对。
6: 包括您地面铺完之后，剩下的就是吊顶了。
5: 嗯。
6: 如果您有门窗的这个需求，就是安装这个窗户，因为有的现在第四代住宅不是出来了吗？
5: 对。
6: 很多是这种开放式的阳台，但是第四代住宅原则上应该是不会让你把阳台封起来的。
5: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景观式的，
6: 对对 对,
5: 对
6: 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些阳台开发商为了节省面，因为阳台不全包到屋内呢，是按照一半的面积来说、
5: 哦、
6: 计算的，所以呢，为了给大家多一些面积，可能就采用开放式的，你后期需要自己封窗啊。
5: 嗯、
6: 这个呢是由这个商家来进行确定的，有的呢是物业统一指定了某几个公司，
5: 嗯、
6: 你从里边选，但是现在呢，物业也不敢弄这个事儿了，那你这里边你不吃回扣什么的，
5: 对，
6: 就是业主们可能都有意见，但是物业呢，一般情况之下会要求统一。一外面的颜色和样式，
5: 对，
6: 别你那么分，他那么分，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
5: 你弄个黄色的，人家弄个绿色的，
6: 对，就弄起来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整个外立面就不好看了，也影响市容市貌啊、
5: 嗯。
6: 所以呢，原则情况之下，如果你不用物业给您指定或推荐的这些公司，那你自己找窗户厂家来。也有些朋友给我讲究啊，说这个开发商装的窗户不好，我换一套新的啊。嗯、这个呢是商家来拆，然后呢抵扣部分的货款，窗户呢一定要进行。现场验收，同时要求商家的安装工人佩戴高空作业保护措施啊，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5: 哎，
6: 那有些不良商家呢，会在窗户的材质和玻璃上做手脚，以次充好。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仔细窗户的密闭性，还有隔音效果。很简单，您准备一个打火机和一张纸巾就行了。
5: 嗯，
6: 打火机呢，你可以看一看在窗户这个地方它漏不漏风。
5: 嗯，
6: 还有一个呢，你看是比如人家什么三层中空啊，两层中空啊，什么漏液玻璃啊，你拿这个打火机一点。上面有几个点点影，那就是几层，这个蒙不了你啊。
5: 哎，还有就是木工吊顶了啊，这个需要大概5到10天的时间。木工进场交底，交代这个吊顶的形式、尺寸和做法。材料呢，经常也是要材料进场也是需要检查的啊，以免商家以次充好。避坑点呢，就是木工吊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吊顶的高度和造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有些木工呢，可能会为了省事儿，给你随意改变吊顶的尺寸和造型啊、
6: 嗯，
5: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当时定的是什么样，哎，让他安的时候就是什么样，
6: 没错，
5: 你别给放任的，他去弄了，弄完以后你过来一看，哎，不是我当时定的那个样啊，这就完了。
6: 所以装修啊，即便你采用这种半包的方式，你也得上心儿，
5: 哎，
6: 你得去看看，
5: 你
6: 别
5: 三天两头的，你也别通知他，你就自己去，
6: 是、你别大撒把，最后出来跟你要的不一样，你啥啥都不知道啊。接下来呢，处理完吊顶，就开始进行墙面和地面的处理阶段了，油工要刷腻子，
5: 嗯，
6: 刷腻子之前要刷一遍墙固，材料接缝的地方呢，开槽的地方一定要挂网，以防开裂。安装柜子的墙面要做垂平，同时呢选择耐水成品腻子。关于墙固和地固这件事啊，因为有的装修公司为了好看，确定好装修，然后呢做完开工仪式之后，立刻给你刷了这个墙固。一般墙固是黄的或绿的，这两种颜色居多啊。
5: 嗯、
6: 地固也是这个色儿，然后屋里看得干干净净的，没必要。就是你刷完那个上面，你装修的你拆砸的时候，好多灰又都上去了。墙固是什么？就是保证墙面和你刮的这个腻子能够很好的粘合在一起。
5: 对，
6: 你想那么多灰，那咋就能粘合在一起了？就是在处理完所有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动作的以后，你再刷墙固啊。
5: 对，刮腻子的前之前，
6: 对，
5: 去刷墙固就可以了。
6: 是没有必要再刷第二遍啊，这是浪费钱的，因为那玩意儿也是从你身上出的钱呀。还有一个就是挂完放弄完墙固之后，给你这个放样啊，这个地方摆沙发，那个地方摆那个什么。 什么给你做的假的那个图给你铺到上头，没用。
5: 可是怎么给你点情绪价值是吗？
6: 就是让你想象一下未来的家是什么样子，扎大可不必，你知道吗？那都是要钱的啊。
5: 没错，
6: 腻子一定要注意选择好腻子。这个呢，如果你是半包，这些基础材料都是在装修公司的整体套餐费用里头的，一定要盯对好你合同上签的是什么品牌的腻子，现场一定是这个品牌的腻子。而且送的时候，一般工长啊，还有这个监理啊，都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你去看一下，别人家把腻子袋儿都给你拆了，都给你和了，然后都给你扔了，你也找不着了，人家说是啥就是啥，
5: 对，
6: 还是要看一下。要不然有的朋友就会选择自己买这个腻子，可能会选择品质更好一些的啊。
5: 还有就是安装木门啊，先铺地板之后呢，要安装木门了，选择门框大概45度拼角的，收边胶呢自己提前来准备一下。避坑点呢，就是安装木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门缝的大小是否合适，什么门锁啊、合页啊等五金件是否安装牢固啊，这一点很重要。
6: 没错。
5: 再往后呢，之后就是安装和收尾的阶段了。你比如说全屋定制，这个需要1到5天，那全屋定制的柜子制作一般会有30到90天的周期，这个是需要提前来定做的啊。然后柜子板材进场也是一定要验收的，
6: 对，
5: 包括它的这个你像全屋定制这种接缝啊什么的，
6: 封边儿、啊、
5: 对，封边儿给你封好了没有啊，颜色你喜欢吗，是不是你选的，这些一定要记得啊。
6: 对，还有之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侧封板是什么色的啊、
5: 哎、对对对，
6: 一定要看对了色儿。再有一个，全屋定制这个东西是没法提前的，就是它必须得、比如你要放定柜子这块，你必须得墙面都弄完了之后它能再量一个精细的尺寸了，
5: 对，
6: 所以这个是你没法提前。但是呢，前期它可能要量好几次，因为它要设计，然后给你做排版、做设计图，这个心里有数。所以呢，全屋定制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我个人真的建议没有必要找全国知名的大品牌、它的制作周期非常长，还有运输周期，
5: 对，
6: 你不妨在本地找一个老牌的厂子，虽然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板材都是一样的，设计你按你的要求设计就行了，
5: 还能少一些品牌溢价。
6: 对，它的整体加工程序都是一样，无论大厂还是小厂、你只要选对了板材，然后呢这个封边用激光封边或者什么这个 POV 的这种封边，然后呢做好了就可以了。其实其他的都不是太重要，你看我家选的那个就是本地的一个老厂，20多年了，非常快，因为它有一个地方我后来不是要改了加柜门吗，6天就做出来了，很快。如果你要找全屋定制，至少15天以上才能下了单，才能给你排啊。安完全屋定制之后呢，就安踢脚线了。踢脚线两种，一种呢是随着木门走，家里的所有的门套和踢脚线还有这个对，还有牙口全是一个颜色。那如果你不选，现在有流行那种金属踢脚线，那就选金属踢脚线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安装这个开关呀、灯具呀、还有灶具啊、卫浴啊，这些叽里咕噜就都过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其实是可以一块来的，
5: 对，
6: 你没有必要非得等着他下一个，等着约好时间大家一块来装就行了。
5: 对，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工作，
6: 对，各自在各自领域安好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6: 装修完之后呢，要进行开荒保洁，垃圾处理干净，该擦的胶擦掉，该撕的那些这个条条都给它撕掉了哈。
5: 没错，
6: 这样子呢再放放味儿。基本上如果你7月份开始装修的话，11月份啊生暖气的时候你就可以住进去了。
5: 对的啊，这个装修呢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按照这份攻略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个环节，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撒把啊，
6: 对，
5: 自己得用点心，有时间就去看一看，有时间去盯就去盯一盯啊，这样呢就能避开至少80%的陷阱，顺利完成装修，然后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美观的家。
6: 对，你不能说我掏了钱了你就啥都不管了，最后呢受苦的还是你自己。
5: 没错啊。
6: 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净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旅专属访谈类节目对话文旅现场，我是静月。暂黄山水秀，翠影映清流，风里谈诗意，风光醉酒楼。没错，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暂黄县文旅局局长张丽艳。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市暂黄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丽艳，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
1: 欢迎您。
2: 感谢。
1: 一开始呢，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对这个文旅工作的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谈起对文旅工作的感受呢，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暂黄人呢，我是从小就对丈石岩的地貌有着特殊的地理记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丈石岩地貌呢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山地貌并成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我是从小摸着砂岩地层无数次爬到山顶的那人，可以说从小对文旅工作呢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我从小是听着棋盘山仙人对弈故事，在千年棋盘面前无数次的思考过人生，可以说对文旅工作有着血脉的崇拜。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为出生在唐巷故里的文昌之地呢感到自豪。从小听着丝仙戏舞着龙灯长大的我呢，龙的精神呢无数次鼓舞着我的内心，这是我小时候对文旅工作的这个在心灵上的陶冶和精神上的提升。长大了以后呢，我认为文旅工作是一种责任。近年来呢，我们暂黄县紧紧围绕着生态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目标呢，开启了就是全县抓旅游、全员干旅游、全年搞旅游，突出全域治理、全景打造、全媒营销、全线带动，让游客与群众在这里共享绿水青山和乡愁。我们2023年的就是全县旅游总收入呢达到了31.56亿元，同比增长189.4%，较2021年呢增长了654%，实现了就是都市人的生态致富梦，圆了老区人民的健康生活幸福梦。
1: 确实哈，那我们也很想让您分享一下暂黄县有哪些比较不错的旅游景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暂黄之美呢，美在它的文化厚重，古韵悠扬。它是千年古县，唐巷故里，唐代六宰相的文化故事呢闪跃在暂黄的青山绿水间。志平寺石塔、潭山石刻呢镌刻了暂黄的历史变迁。周马峪、黄北平、牛山沟等一批红色的沃土

0: 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赞黄丝弦、元孙土布、土蜂蜜酿制等108项的这个魅力的精彩非遗，带你品读千年的文化质感。另外一个赞幌之美呢，美在它的灵山秀水，自然天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雕刻出丹崖翠壁的藏石岩地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有陡峭绝美的九女峰。在这里呢，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富养林子呢每立方米呢达50000个，最热月的平均气温呢是21度。使这里成为了避暑康养的绝佳圣地。还有周边的这个棋盘山古道，古道苍穹，我们石柱山呢巍峨耸立，窦家寨呢钟灵俊秀，森林康养，登山健步，可以说在这里呢，大自然的呼吸呢触手可及。你可以在平泉湖悠闲的漫步，也可以在湖面泛舟。索云湖呢，你可以在那里与水鸟浅谈，与杨柳共舞。可以说在藏黄呢，到处呈现出一幅幅山水藏黄的醉人画面。第三呢，就是藏黄的美呢，美在它的全域精彩，四时佳兴。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有一句话说的是，阳春赏花夏避暑，金秋采撷冬戏雪。在藏黄12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全域都是景，四季皆可游。大家可在春天的时候呢，赏春风十里，百花香，在大凡露营地搭帐篷望星空，有一种宿在风景里，如梦水云间。你可以到藏黄尝一尝鲍家滩的樱桃、松惠的葡萄、岭根底的苹果，让你在尝到水果美味的情况下呢，也尽享采摘的这个惬意。还有我们冬季的这冬令贝的梦幻冰谷，还有我们枣香的雪景，也是我们冬季藏黄绝佳的打卡地。第四个藏黄的美呢，美在我们的贴心服务，暖心的体验。可以说在藏黄，你目之所及都是景色，心之所向呢都是归途。在这里你可以入住精品的民宿，也可以住特色的农家院，感受质朴的村落，还有我们的这个可以品尝我们唐巷故里的这个12碗，让你就是这种特色的菜肴呢，让你赞不绝口，唇齿留香。在这里你还可以到欢乐谷去赏花，到这个清水的这个亲子水岸呢去戏水，也可以逛逛我们的文创集市，也可以感受我们古村落的这个野趣。所以呢，我们在藏黄呢，我们每一个热情好客的藏黄人呢，就是会把淳朴的这种热情呢展现给游客。他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游客呢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
1: 那张局长，就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去藏黄，您会推荐我们去哪两个景点？
0: 那当然是藏石岩和棋盘山了。其中藏石岩景区呢，它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最高的山峰海拔是1794.4米，2009年呢入选了是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它主要以丹霞、壁岭、奇峰、幽谷为特点，可以说呢，它是用一句话总结，是三站千九套，四平藏八景，有百里赤壁万丈红林的美称。景区内呢有一个天然的回音壁，被载入呢世界吉尼斯呢纪录大全，是华北地区呢天然的植物园，被誉为燕赵自然宝库，有北方两岛天然氧吧的美誉，欢迎您来打卡。
1: 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到藏黄县的这个藏石岩景区去游玩。其实呢，我也很想知道，在我们做出这么多非常优质的产品，还有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棋盘山藏石岩这个景区的背后，我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在政策上、措施上。
0: 我跟你谈一下我们近年来我县呢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吧。第一个，首先呢，我们是强化呢，就是在思想引领，就是我们坚持呢，就是旅游工作。我们提出了，就是做旅游工作要走出去学，带回来盐，沉下来悟，要带着思路去干工作。

0: 我们成立了呢，就是县委副书记任指挥长，五名县级干部任副指挥长的这个旅游工作专班，这是我们首先在强化思想的这个引领上所做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强化系统的这个谋划和科学规划。我们就是坚持呢，暂黄就是跳出暂黄去看暂黄，树立系统的观念，科学的规划，坚持呢就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资金政策，整体的拉动起来。去盘活旅游资源，争取最大的资金支持，切实呢把这个旅游资源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资源呢串点成面，建设了一批就是我们同时我们坚持就是一流的设计规划，一流的建设施工，还有我们一流的这个运营管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把重构了我们原来的这个旅游格局。怎么重构呢？我们围绕是一区、两山、三湖，就我刚才给你提到过的。一区呢，只是我们淮河沿岸的乡村振兴的示范区；两山呢，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帐史岩呀，还有棋盘山这两个山；三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两个中型水库，还有我们62个这个小型的水库呢，打造成整体的，就是融入我们这个旅游的大盘中，可以说构建出锁云湖，哎，把那个水库打造成锁云湖、天台湖、平泉湖，这是我所说刚才给你提到的三个湖，构建了就是山上山下联动，大旅游集散、大交通串联的这个空间发展的规划，真正实现了就是在山上可以观光体验，山下休闲度假这种大交通串联的这种空间格局。同时呢，我们以双创为契机，就是创建这个帐史岩呀5A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双创为抓手，编制了我们景区的这个总体规划。可以说呢，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摆在这个第一位，着力呢把这个我们的帐史岩打造成呢京津冀生态休闲的度假地，太行山旅游发展的龙头品牌，和这个国内知名的山岳型的旅游地。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强化这个思维，这个观念创新，这个市场思维吧，就是我们牢固树立啊，就是这个市场的思维，包括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以多元化的资金投入呢，来解决就是制约我们文旅项目就是资金短缺的这个瓶颈问题吧，建设一批就是有自然山水特色的这个历史人文内涵的这个小城镇和美丽乡村。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做到了就是向政策要资金。怎么向政策要资金呢？就是我们申请了就是专债来支持，就是投资就是9.7亿的这个淮河沿岸的这个乡村振兴区，也就是我们的一区，谋划了，同时我们谋划了总投资2.2亿的这个平泉湖呢片区的这个基础专债。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向社会引资，引入社会资本呢6000余万元，就是将两个闲置的宾馆按星级宾馆的这个酒店进行了打造，盘活了景区呢内的一些个原有的这个闲置的这个宾馆。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向银行融资金，充分发挥呢我们政策的这个就是国有企业的这个融资平台的作用，通过呢这个政策的这个向银行贷款1.7亿，把这个帐史岩呢打造成了这个景村融合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我们还利用我们的衔接1000万的这个衔接资金呢，支持我们民俗的发展。对帐史岩景区、农家乐和民俗呢，进行了就是全面的整装改造。整合了我们这个2200多万元的这个资金呢，把这个棋盘山的这个基础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提升改造，作为一个项目呢，进行提升改造。这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是做到了这些。另外一个，我们在运营方面呢，改善我们原有的这个运营观念。原来我们前几年暂黄走的道路就是提升景区还有我们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现在呢就是由基础设施建设转段到了这个 就是全域旅游营销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必须呢坚持市场化的运营前置，确保呢就是我们投资与运营呢无缝的对接，我们保证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我们与这个青旅北京呢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哈合作，组建了这个四位一体，就是投建研运为一体的这个运营团队，对我们这个景区呢进行这个运营和管理。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运营在前面，项目在后面，无缝的衔接，是这样的。最后呢，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委托运营，我们把这个争取来的资金呢建设成为一个项目，委托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有这个运营的这个经验的这个浙江的这个五幺 Cup 公司，朝前的就提前介入，就是打造了我们这个星空露营，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有一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包括我们的星空露营啊、露天影院呀、草滩露营啊、滨水露营啊，这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也可以说呢，在暂皇呢，我们就是把北方的这个露营呢，开启了我们学这个露营的多样化的这个新元年。同时呢，我们与这个北京保利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呢合作，打造了这个以康养度假、观光娱乐为主的这个多业态的对这个度假景区，然后谋划了这个景区的这个这个特别的这个适合度假的休闲的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多种样式的体验项目的这个一个这个景区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坚持就是以旅兴农，农文旅互惠共赢的这个乡村振兴的模式，一方面跟着采摘去旅游，就是依托我们原有的这个林果优质的这个林果业，就是把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区来带动起来，发挥林果采摘乡村游。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跟着研学去旅游。刚才我也跟您讲到过，我们仗势岩呢是地质研学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天然的地理教科书。我们与中央美院呢合作，打造了中央美院写生基地啊，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牛山沟啊，还有串联成一个红色生态旅游线。我们打造了这个跟着体育去旅游，跟着体育去旅游，我们坚持呢把体育赛事呢搭台文化旅游唱戏，依托我们的淮河生态长廊啊，打造了这个足球小镇，进一步推动呢我们体育、商贸、文旅多种业态的融合。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确实啊，我们这个暂皇县的这个文旅工作在各方面啊都是在不断的提升。那其实呢，我也想知道，就在咱们这个措施啊，这个政策颁布之后，咱们这个游客的数量有没有提升呢？
0: 我们游客的数量呢，是从这个2023年呢，就是全县的游客接待呢，同比增长了127%多，全县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89.4%。
3: 这些数据是非常的可观哈。那其实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在推行这个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和问题？
0: 是的，我们是有一些就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呢，我们是有问题，然后我们在发现问题呢，也遇到了在众多的因素制约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发展。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旅游资源与文化融合有待挖掘，就是部分景区呢项目呢内容比较单调，我们建设了这个文旅项目，但是与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内涵呢就是结合的不够紧密啊，也就是说文化含量呢明显不够。对历史人物，比如说我们唐巷的这个文化呀，还有我们其余的这个红色文化呀，还有我们历史遗迹啊等一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旅游产业呢 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现在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这个方面啊，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吧，旅游产业链呢，但是我们形成的这个产业链没有形成，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游客的需求呢，有待就是提升吧。啊，我们的这个农家乐呀，就是第三代高端的特色民俗啊，这个换代升级呢，还有待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差距吧。
3: 那这些问题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
0: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是把旅游产业提升到我们支柱产业的重要位置来着，切实呢加强呢，那就是说我们细化一些个措施，建立健全呢产业发展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协调联动这个激励机制，比如说我们考核的这个兑现呀，同时我们要充分发挥呀各部门的这个积极性主动性，强力的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就是农业这个财政啊，包括我们发改所有部门的这个联动齐抓共建，合力的发展，才能为我们这个旅游发展呢提供良好的这个局面。第二就是呢，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个税收啊，还有土地以及我们产业方面的这个优惠政策，就以最优越的条件呢吸引就是我们这个文旅投资的这个客商来发展这个旅游业产业，强化呢就是主体意识，就是用产业的思维来就是引领我们这个民间的资本，撬动我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还有再次的加强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吧。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呢，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我们一定要聘请呢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团队呢，对各景点啊服务设施啊进行科学的这个布局，就是积极的探索就是旅游项目与这个农业项目我们怎么捆绑，缓解我们这个土地指标的压力，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坚持呢就是开发和保护呢并重，对景区呢实行就分级管理分级开发吧，然后避免呢就是生态资源呢在我们发展旅游的时候遭到破坏，这是从这个三方面。另外呢我们第四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呢就是让游客能够住进来，留得住玩得好有回忆的这些二次消费的产品，就是重点呢就是加快呢对杖石岩棋盘山呀景区的这个二类消费产品就是这个投入，同时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王洛民俗啊长寿岛啊这些康养项目呢就是加快推进，就是及早的把这些项目呢作为我们重要就是两个 C 级景区的这个补充和这个配套这个景点来做，
3: 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对吧？
0: 对。
3: 那我们呢就是也希望呢在就是在网线文旅的这个带领之下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个藏黄县文旅对未来3到5年的这个旅游的一个规划。
0: 我们呢将就是继续呢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舞好我们文旅的龙头，坐拥我们优势资源，争取到。

0: 加快健全。最重要的是游客的满意度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对我们来说呢，到2030年呢，就是文化旅游空间布局呢，我们将更加优化，我们将形成一批就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这个文化旅游品牌。把这个藏黄县呢打造成为就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休闲旅游的这个目的地。
1: 好的，那谢谢张局长刚刚的这个回答哈。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网友提问的一个环节了。那有网友提问啊，说想让您谈一谈当地文旅市场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啊，推出了哪些旅游项目和文化活动啊。
0: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我们藏黄县呢近年来呢是牢固树立这个市场思维啊，创新不断的在创新举措，趁着我们河北石家庄打造活力之城的这个东风啊，成功举办了这个多项的这个体育赛事，就是依托我们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富集的这个优势吧，成功举办了我们天台湖的这个垂钓大赛，还有我们全国的这个男子篮球联赛季前赛。

0: 就是在登山的时候一面出汗一面排汗吧，一面可以呼吸我们天然的这个氧吧，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些个1200名的这个参赛选手呢，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参赛选手，可以说呢它必将成为我们将来以后的这个文旅的这个流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也跟你提到了，把全县的两个中型水库呢，还有62个小型水库，打造成融入我们旅游资源的这个规划的大盘，把一座中型水库呢，打造成华北最大的垂钓基地，就刚才咱们说的天台湖，我们举办了各类的大型的这个垂钓大赛，我们即将呢，在9月份呢，举办的这个 MLF 国际这个炉钓大联盟这个交流赛，通过打造这个旅游项目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国际化的赛事呢，真正的把不同国际不同省份的这个游客呢吸引到赞皇。所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露营，露营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追捧的一个旅游项目，它比较呢适合我们这个周末的这个和朋友一起开就是 party 呀，还有我们团建呀一些个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呢就是把这个露营呢培养成我们赞皇呢这个我们一起赞 cup 一个赞皇的这个区域的公共品牌。同时呢，我们在仗史岩呢这个九女峰就是最高的这个山峰呢，引入了华北地区最长落差最大的这个魔毯和滑道特色项目，及时解决了一老一小的无痛登山问题，同时呢也成为了年轻人高山悬崖体验这个网红打卡地啊。
1: 咱们涵盖了6岁到66岁啊，
0: 对，
1: 这么多的这个选手来参加咱们的活动，
0: 是的。
1: 那最后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局长打 call 宣传的环节了哈。
0: 好的，
1: 那您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话？
0: 我想说的是，没有到过仗史岩，就别说你来过太行山。万丈红棱仗史岩，千古奇盘遇神仙。青天一柱钓天台，淮水波平起白烟。唐相故里新气象，大凡不凡向云端。非常感谢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和社会各界对赞皇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浪山看水好去处，有诗有酒有远方。欢迎大家到赞皇旅游休闲，享受21度的夏天。欢迎你们来赞皇点赞，
1: 品赞之旅等你来赞。非常的感谢我们张局长啊，做客我们的这个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玩的事儿啊，好听的故事。也希望呢，在我们赞皇文旅局的努力之下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好，展开的这个项目会越来越丰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

格勒。

0: 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

0: 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走。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的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如今呢，最松弛最治愈的旅行方式啊，可能不再是特种兵式的盲目的去打卡，或者是走马观花的长途奔波，而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周边 City Walk 城市漫游。那么这种不用赶行程，不用去远方奔波，就在家门口的街头巷尾去漫步，用脚步去丈量我们生活的城市的温度，也是在老街古巷里读懂一座城的前世今生。那我们河北啊，每一座城市都有着独特的韵味，比如说我们省会石家庄的新潮文艺，百年的风华，还有邯郸三千年不改成名的城与古韵啊，也是等了一座等了你三千年的城市啊。还有像邢台，山水相依，千年古城的温婉静谧，可以说这三个城市啊各有特色，步步都是风景。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呢也领着各位去解锁一下石家庄、邯台、邯郸、邢台三座河北宝藏城市的一个专属的 City Walk 路线，让我们可以用一下午的时光去转一转这种文艺街区呀、老街呀、历史古迹等等啊，适合半日游的休闲散心。

说起石家庄呢，很多人印象里都是这个火车拉来的城市啊，比较年轻，但是真正漫步其中，我们会发现这座城市现在呢，我们也是藏着百年的民国风情、工艺文艺复古的这种感觉，还有现代都市烟火的三重浪漫啊。那么给各位推荐的第一条核心的漫游路线，就是从正泰广场出发，正泰广场、正泰饭店、万里庙步行街，最后呢再走到知音的1953文艺街区。可以说全程呢，如果是步行逛这几个街区的话，都不是很累啊，但是呢却可以串联石家庄百年记忆和新潮的活力，也是平时作为当地人经常遛弯的一个路线啊。那么第一站呢，正泰广场和正泰饭店，这里呢是石家庄的城市原点，也是百年石家庄的见证者。复古的欧式民国建筑啊，青砖红瓦搭配秋日暖阳，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作为百年的历史建筑，这里呢承载着正泰铁路的百年沧桑，见证了石家庄从小小村庄成长为省会都市的蜕变。在这儿呢，不用门票，漫步广场步道就可以去拍照打卡，静坐吹风，沉浸式的感受老石家庄的复古浪漫。可以说每一帧呢，都是秋日的氛围感大片儿。那么沿着步道前行呢，就来到了万里庙的步行街。那作为石家庄老牌的网红街区，这里呢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秋日的街区清爽惬意。

没有夏日的闷热。沿街商铺呢错落有致，特色小吃、文创小店、潮流集市可以说是一应俱全。白天呢漫步街巷，可以去感受都市热闹的烟火，当傍晚华灯初上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悠闲的逛一逛，看品尝一下本地的特色美食啊，读懂石家庄的这种温柔。那么继续往东走呢，就抵达到了知音的1953文艺街区，这儿呢是由老旧工业区改造而成的，也是石家庄最具文艺气息的小众秘境之一了。在这儿你会看到当年的这个棉纺厂的老厂房、旧管道、复古工业建筑等等，但是呢又融合了一些新潮的艺术网红打卡点，比如说这儿很适合遛娃，因为街区内有小黄鸭的乐园啊，童趣满满。在这儿呢你也会感觉到老旧的工业风骨和新潮的青春活力的碰撞，既能够去触摸城市的工业历史，又能够感受年轻人的潮流生活。所以说这儿呢也是现在很多人来到石家庄去打卡呀，或者说是这个漫步的点位之一了。那如果呢你喜欢自然生态的这种旅游的话，就推荐您有一条小众路线，从滹沱河的艺术生态岛开始啊。在这儿呢秋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秋风习习，河水清澈，岸边的草木呢也染上了秋意，视野开阔，空气清新，这儿也很适合遛娃，有萌宠乐园、休闲步道、趣味一些游乐项目，既能够散步夕阳欣赏河畔的风景，也能够去亲子游玩，远离城市的喧嚣，也是比较松弛的一个应该说是漫游的地方。从百年铁路的风华到新潮的文艺街区，再到河畔的生态秘境，石家庄的 City Walk 路线呢，也是一场新旧共生、烟火与诗意共存的治愈之旅。年轻的城市，但是却藏着温柔的秋日浪漫。看过了石家庄的百年街巷、新潮烟火，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省会城市的温柔和活力啊。其实城市漫步的意义啊，从来也不是奔赴远方，而是在熟悉的土地上发现藏在烟火里的美好和温柔。

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伴着舒缓的旋律，暂别城市的喧嚣，聆听治愈的歌声。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也希望我们的每一次漫步，每一次遇见，都是生活最好的馈赠。

一曲烟火道尽了城市的温柔百态，烟照大地，一城一韵，一步一景啊。那么我们刚刚呢讲了讲石家庄的一个鲜活的历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一座三千年未曾更名，一座成半部成与史的千年古城邯郸。邯郸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成语之都，千年古都啊，一座等了你三千年的城市啊。那么呢，不同于都市的一些新潮热闹，如果要去邯郸 City Walk 的话，那一定是一场沉浸式的成语文化漫游。漫步老街古巷，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古迹都藏着流传千年的成语故事。今天呢咱们就来推荐一个漫游路线啊，那么就是邯郸道的历史文化街区，全程的2公里左右免费开放，一步一典故，可以说包揽了邯郸的千年文脉的精华。漫游起点的话呢是荀子学宫邯郸邯山书院啊，开篇就是千年的文脉，这儿呢也算是古邯郸的文教核心了。漫步其中呢，就好像穿越千年的时光，感受古人崇文尚学的风骨，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文化。在漫步中呢，长知识，悟门外，悟文脉，学成语啊。那么向前漫步呢，就抵达到了网红打卡核心点位了，回车巷。这条小巷很窄啊，但是也是经典的成语的负荆请罪和将相和的发源地。虽然是狭小的街巷，但是承载着千年的佳话，诉说着蔺相如和廉颇顾全大局家国大义的千古故事。短短的百米小巷藏着中国人的胸襟与格局，驻足打卡，静心品读，读懂独属于邯郸的历史的这种厚重的文脉。那么继续向前走呢，就来到了家喻户晓的学步桥。在这儿呢，古桥流水，青石斑驳，就是成语邯郸学步的诞生地。秋日的秋风拂过石桥啊，这种树影婆娑的感觉，可以说古韵的氛围感非常的好。那么站在千年的古桥上，品读千年的成语典故，感受历史和现实的交融，读懂这个流传千年的文化故事。那么整条邯郸道的街区呢，也是串联起了南城门、李景莲故居、磁州窑美术馆、邯郸文学馆等数十个打卡的点位。在磁州窑美术馆可以欣赏独一无二的磁州窑白地黑绘瓷上水墨，感受北方陶瓷艺术的极致魅力。那么在邯郸的文学馆，穿越三千年的邯郸文学史，去感受建安风骨，燕赵豪情。整条路线呢是比较不费力的啊，比较平坦的，而且呢有这个古建筑啊，还有成语的典故，也有一些特色的小店、文创的市集吧，就是能够去感受历史，又能够去休闲逛吃打卡。我觉得这个邯郸的 City Walk 应该是比较适合带着孩子们一起的，因为这是一场行走的成语文化课，老少皆宜吧。那除了老城街巷漫游之外呢，其实秋日的邯郸还藏着山水秘境。距离市区不远的广府古城，在这儿呢碧水绕城，古墙巍峨，秋日天高云淡，古城静谧悠然。漫步古城街巷，环城步道，看秋水长天，品古城风韵。可以说呢，在广府古城啊是烟火和古韵兼具的。那么漫步邯郸街巷，感受一步一成语，一巷一千年，青砖黛瓦藏古韵，一砖一瓦皆文脉。这座千年古城呢，也用三千年的时光沉淀出了独属于燕赵大地的温柔与豪迈。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当中延续古城的浪漫，为大家送上我们的歌曲啊，李云霄和张远的《山河吟》。

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拥有3500年建城史的一个城市，也是我们被誉为华北第一古城的邢台来转一转吧。那么相比于繁华的都市啊，邢台的应该说 City Walk 的路线呢也会更加的温柔静谧啊，因为在这儿呢有山水相依，有古巷的陪伴，有千年的人文底蕴，也有秋日的山水柔情。那么首先推荐的经典的人文路线呢，就是达活泉公园到郭守敬的纪念馆啊，这儿呢也是邢台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的漫步路线。整个路线呢应该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色，秋天的景色呢更是格外的温柔。那么达活泉公园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是绿树成荫的，金秋时节呢也是层林尽染，秋意盎然，湖面呢波光粼粼，步道清幽静谧，可以在这儿呢去漫步林间的小路，湖畔的长廊，感受秋风拂面，草木清香。那么作为邢台的老牌城市公园，这儿啊也藏着本地人最真实的生活气息啊，比如说晨起晨练，午后闲坐，傍晚散步，都能够在这儿感受到当地人的烟火温柔和岁月静好。那么公园深处的郭守敬纪念馆也是必打卡的一个人文点位。邢台呢是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的这个故乡啊，那么纪念馆内呢也是完整的陈列着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水利、数学等领域的伟大成就。漫步馆内呢就可以先去看一看这个郭守敬的故事，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担当，然后在漫步当中呢再去感受到邢台深厚的这种人文底蕴啊。那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古建人文漫游的话呢，还可以去一趟内丘的扁鹊庙，这儿呢也是国内现存的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扁鹊庙群。在这儿呢有古树参天，古碑林立啊，秋日呢去漫步古庙宇呢，去看一看这个千年的九龙柏啊，可以看到它依然苍劲挺拔的在这儿矗立着，去品读神医扁鹊的千古传奇，感受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医药的文化。我觉得呢，邢台的这种 City Walk 路线，或者说邢台这座城市的浪漫呢，其实呢，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邯郸和石家庄还不一样。在这儿呢，可能没有太多拥挤的人潮，没有匆忙的节奏，只是需要去放慢脚步，慢慢走，慢慢看啊，在湖光秋色当中呢，去治愈身心，在千年的古建里呢，去品读历史，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温婉与厚重。石家庄呢是新旧共生的活力新城，百年铁路风华碰撞新潮的文艺烟火。那么邯郸呢是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啊，也是一座3000年沉淀的城与古都，街巷呢都藏着典故，步步都有这个成语和文脉。那么邢台呢则是温润静谧的千年古城，山水藏诗意，古韵这个有温柔啊。那么不用远行，不用奔波，就在我们身边的燕赵大地，选一座城，择一条老街，用脚步去丈量城市的温度，用目光去捕捉秋日的美景，在街巷的烟火当中啊，读懂咱们河北的万般风情。其实呢，只要抽一个下午我们去城市漫游的话呢，并不是说要去打卡呀，多么快呀，打卡到一些景点，其实只是慢下来去发现我们身边的美，发现家乡的这种应该说是意境啊，感受烟火的暖，品读山河的韵。所以说这个10月1的国庆假期呢，我们也可以告别拥挤的人潮，开启一场松弛治愈的河北本地的 City Walk， 去邂逅我们家门口的最美秋光。也希望大家呢不负秋日，不负假期，踏遍我们的燕赵街巷，尽享山河美好，烟火安然。也祝愿各位十一假期愉快，岁岁安康，万事顺遂。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

0: 屏障。
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
5: 幕。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7: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8: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9: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8: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9: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3000年未有之变局。
10: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9: 李鸿章知道曾国藩谨慎的个性，如果他为了让朝廷彻底放心，也要求裁撤淮军，那就麻烦了。然而他多虑了，曾国藩肯裁湘军，却要求淮军必须保留。曾国藩用手指梳理着胡须，少权呐，湘勇已是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即便朝廷不逼迫，我也早有裁撤湘军的意思。可是啊，淮军万万不能撤，眼下碾子闹得厉害，如今豫皖鲁三省都不得安宁，如果有一天窜到我两江来，那时谁能做两江的柱石？非你的淮勇不可。淮勇朝气蓬勃，兵端未息，绝不能裁撤。于此来说，湘淮本是一家，只要淮军还在，就如同湘军还在。曾国藩自然不必把话说得直白，李鸿章何等聪明的人，曾国藩的富贵爵位靠的是湘军，湘军撤了，他将来恐怕要多多依赖淮军了。湘淮本是一家，只要淮军还在，曾国藩的处境就不至于太窘迫。听曾国藩如此说，李鸿章不必为淮军前途担忧了。淮军将士与学生相从日久，性情熟洽，尚能为学生之命是从，而学生出自湘军门下，将来老师要调用淮军，便如九叔的集字营一样便当。换作其他的人呐，休想调得动。李鸿章这话说得很高明，一方面抬举

曾国藩，表明他一定支持老师，而一方面也说明淮军是他李鸿章的，他人想插手没那么容易啊，将来需要淮军建功，自然是少荃亲自率领。哎呀，我经历一日不记一日，早没了带兵上阵的念头了。曾国藩的确已无带兵上阵的想法，只要湘淮不要都裁光，只要李鸿章能领会他的心思，他就满足了。我最近呢、留意了一下，捻子与长矛的战法又有不同。长矛占据一地，往往不肯轻弃，而捻子却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飘忽不定，神出鬼没。哎呀，对付捻子似乎更难一些，少荃也要多多留意呀。其实李鸿章也一直在关注捻军的行动，但他嘴上却说道，捻子由僧王大军搅拌，蒙古铁骑勇冠天下，剿灭捻子的大功僧王一军足矣。学生没太留意，何况朝廷和僧王也未必愿意我们湘淮插手剿捻呐。愿不愿意是一回事，需不需要又是一回事。捻子发展势头很大啊，将来要不要淮军帮助剿捻，谁也不能未卜先知啊。少荃是淮军统帅，不能不多用点心呐。曾国藩对僧格林沁剿捻明显信心不足。才湘留淮是这次商讨的重点，既然师徒二人已经心照不宣，大事办完，接下来便是随意闲谈。曾国藩回想三年前安庆攻克，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齐聚安庆商讨未来战略，那时候太平军还占据金陵，安庆以下几乎还全在太平军的手中。那时候曾国藩雄心勃勃，众人也是意气风发。三年之后金陵收复，此时与他共商未来方略的只有李鸿章了。胡林翼已经作古，左宗棠远在浙江，而且与曾国藩闹得彼此不通私信，曾国荃被迫以养病为由辞职回乡。如今师生两人所忆已不同三年前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是自检羽翼，消除朝廷的猜疑。一想及此，曾国藩也不禁心境灰暗，而裁撤湘军需要大量的饷银，银子哪里来？朝廷却置之不问，不禁令他惆怅万分。哎呀，少荃呐，才勇撤军，难的是补发欠饷。如果裁撤的勇兵离营时尚不能发全饷，闹起花变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知道你也艰难，可是无论如何你要帮我筹措50万两啊。李鸿章一听此数，心里是暗暗的叫苦，但嘴上却说，恩师张口，学生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可是江南关税已经一分一毫不能动，苏省钱粮也一免再免，唯有离京可以腾挪，而淮军所指全靠离京啊，离京呐、几乎罗绝穷尽。50万两，学生不敢滥用啊，凑。

其二三十万两，还是有把握的。那就先筹三十万两。李鸿章没把话说死，而且他也确实艰难，曾国藩就点了点头。然后两人说起曾国荃被迫托病辞官，曾国藩大发感慨，牢骚满腹，全然不像他平时谨小慎微的性情。眨眼到了十月十一，李鸿章如期携印赴约，各地士子已经开始聚集金陵，城内所有旅店爆满，有些住房稍稍宽裕的人家也临时改做旅店接待应试的士子们。因为突然间增加两万人，金陵城陡然变得热闹起来，城南一带尤其秦淮河沿岸商贾云集，花船锦簇。商贾不用说，是来赚考生的钱，而花船呢，则是明昌暗妓供考生们消遣。朝廷虽有士子进昌的规定，但并无认真查核。此时金陵城中是士子们的天下，人多势众，不免仗势欺人。最受欺的是商家，考生与商家发生纠纷，附近的考生无论是否相识，一般都拥过来动手帮架。有些人呐，不是为了打架，而是制造混乱，趁机偷拿商家财物。即便报了官，也是法不责众，所以商家宁愿吃哑巴亏。好在乡试期间物价腾贵，商家利润颇丰，大多忍气吞声，避免与考生纠纷。考生最气人的就是随地大小便，因为人多厕少，街角或偏僻处变成了大小便之所。白天照样脱裤子方便，有些缺德的考生越是看到有妇女走来，无屎无尿，抹下裤子就大小便，看着妇女挪着小脚仓促而逃，他们呢却放声大笑。出任江南乡试监临的李鸿章自然知道考生们的种种毛病，所以调来三千淮军，两千人进贡院监考，兼应付茶水等杂物，一千人呢要在贡院周围巡查放哨，入围前则协助维护南城的秩序，专门对付闹事的考生。李鸿章有意在两江士子前展示他淮军的威风，这三千人清一色洋枪，绿营总兵、提督都眼热的短枪，他淮军的哨官都是人手一支，用宽大的牛皮带挂在屁股上，走起路来一跳一跳，出尽了风头。士子们被淮军的气焰镇住，秩序比预想的要好不少。曾国藩感慨万千，他所关注和感慨的是淮军的装备。当初他对洋枪洋炮不以为然，以为打仗靠的是勇气，太重视洋枪洋炮反而会让兵勇染上取巧的毛病。现在看自己真是落伍了，他不能不承认在洋务方面他比自己的学生差多了。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城东南的聚宝门内，东临桃叶渡，南滨秦淮河，西抵夫子庙，设考舍两万余间，规模之大，占地之广，与京师顺天贡院不相上下，其他各省贡院更是无法相比。顺天贡院不仅承接直隶省，还包括国子监及关外学子应试，规模自然庞大，世称北围。江南乡试冠于他省，因此称为南围。江南贡院有两道围墙，都遍布荆棘。在两道围墙内，李鸿章还特意安排几百淮军巡回查看，以免有越墙舞弊的行为。李鸿章除了第一天到部分号舍

0: 巡查之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明远楼。明远取自《大学》，慎终追远，明德归源之意。明远楼位于整个贡院中心位置，高三层，为四方形，飞檐出门，四面皆窗，站在楼上可以一览贡院，是用来监视应试士子和院落内执意员工有无传递关节的情形，当然还起着号令和指挥全考场的作用。白天摇旗示警，夜晚举灯求援，以防止考生骚乱作弊。由于其地位与作用的特殊性，贡院内外的建筑在高度上均一律不准超过明远楼。楼门悬挂康熙年间名士李渔所撰《并题楹联》：“举令若双眼，看多宵近夕。今期同月朗，习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跟随李鸿章入围都带淮军的是他的标府营中军张参将。张参将办事十分通达圆润，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登上楼之后，他递上早早准备好的四支千里眼。李鸿章笑着说：“不错，你想得到周全，怎么知道用得上这个洋玩意儿啊？”“
1: 哦，我哥参加过乡试，回来向我显摆，我就记住了明远楼是各位大人登临监视的地方。我想市场便如战场，大人自然用得着千里眼，所以悄悄备了几支。”
0: 曾国藩也是点头称赞。两万余间号舍，一排又一排，气势恢宏，震撼人心。大家都惊叹，两江精华人杰皆荟萃于此，多少人的命运也在这贡院当中分道扬镳。而李鸿章望着一排排号舍，心中感叹却与众人不同。应试士子无疑是两江之精华，然而他们耗尽心神所醉心者，却是百无一用的八股文。他想到鲍信老秀才，七十有八，六七十年间完全沉迷于八股诗文、章句小楷，这是多么可惜和悲哀的事。一年前，李鸿章就根据冯桂芬的建议，上奏朝廷建议改变八股取士的制度，把经世致用的学问、制造枪炮等洋务列入应试内容，从而让那些有实用学问、懂洋务的人才能够获得功名。但他的建议被束之高阁，一想到整个国家的人才精华都埋头八股文，李鸿章就禁不住心中沉甸甸的，脸上无一丝笑意。如今太平军已经基本平定，国家不久就会迎来和平，他对未来已经有所规划，那就是要以巡抚之尊推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要购买洋人制器之器，要学习洋人制器之法，要造枪炮、造轮船，洋人能造的东西他都要来造。然而这需要洋务人才，而今天呢，他站在大清国选拔人才的高地上，却不敢奢望从这两万人中选出几个他所需要的人才。一天，李鸿章和曾国藩谈起他的感慨，曾国藩叹道：“我也知道读书人埋头八股实在可惜，但八股取士已然举行一千余年，天下读书人全部心血凝聚于此，要改谈何容易呀！”李鸿章毕竟中年得志，敢于任事，所以说话
1: 比较直接。不改，国家就无希望。啊，你要改，你就没有希望。科举取士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哎，如今呐，你却要把这独木桥再砍掉一部分给那些洋务人才，岂不得罪天下数百万的读书人？呵呵，那时候群情激昂，你变成众矢之的。如果你连巡抚的位子也保不住，还怎么推动你日日悬心的洋务呢？啊，老师教训的及时，学生想的简单了。曾国藩的话很有道理。李鸿章连连点头。少荃呐，我哪里是教训你呀？啊，只是说点儿为官心得罢了。你们可能都觉得我谨小慎微，以为我是怕失去了富贵荣华。哎，其实啊，官位至此，富贵荣华于我已如浮云过眼。我这么小心谨慎，想保住的不过是将来能够办事的机会。少荃呐，你要记住，你想办事必须先站稳脚跟，你办的事再正确，而你却摔了大跟头啊！从此站立不起，不仅你的荣华富贵谈不上，你想办的事也成海市蜃楼啊！李鸿章由衷地感谢道：“哦，老师一席话，点醒梦中人。学生许多时候太急于办事，却忘记了首先要站住脚跟。少荃呐，我们从小读圣贤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我今天的地位，平天下的功勋我们建立了，将来要在治国上尽一份力量。打了十几年的仗啊，我真是打够了。我现在最盼的就是国家安定下来，咱们师生携手在民生上下一番功夫，在国富民强上尽一份心力。尤其是造轮船、制机器，把洋人的玩意儿一样样的学起啊。学生也正有此意，只可惜呀，洋务人才奇缺呀。李鸿章有些激动，话题又回到了原点。曾国藩指了指偌大的贡院考棚说：“关于洋务人才，我倒有些想法。从这里面找洋务人才恐怕太难啊，我们不妨将来多办洋学堂，专门请洋人来教习啊，这是其一。另外呀，我这些天在想，咱们能不能选一部分聪颖的幼童派到洋人国家去学习。哎，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咱们呢，只拿几本洋人书籍来学习太浅。哎，只有亲自到洋人国家去，才能了解真实情形，也才能学到最根本的学问呐。”曾国藩竟然有这样的设想，李鸿章不能不刮目相看。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他这位老师绝不是妇孺可比。头发虽然白了，但老师的心却并未老。曾国藩见他有些吃惊，笑了笑。要论洋务，少荃真的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啊，只是这些事情也要慢慢来，否则欲速则不达呀。
2: 嗯，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

0: 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11: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城小爱，王力宏的声音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多么喧嚣，生活多么的忙碌，总有一份爱如同小小的灯火，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一首老歌，一份心情。这首歌之所以经典，我觉得就在于它描述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在爱情发生前最美、最磨人的那个阶段，那种有一点的分量刚刚好，不会太重让人觉得负担，也不会太轻被人忽略。当两颗心慢慢靠近，那一点点的动心，就成为了爱情最美好的开始。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一样，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快乐心情。接下来，《你的甜蜜》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杜宣达的《恋人未满》，那种比朋友多一点比恋人少一点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了青春岁月里的一些小甜蜜和小遗憾。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视频号，从迷茫到清醒，执着到放下，他的故事

仔在读完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一时间呢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挪威的森林》的名字。在书中呢，男女主人公无法让人释怀的恋情就发生在森林当中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是也会让你想到，即使是最心爱的人，在他的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

0: 两个电工的事是得管他要了吧、
1: 哎、
0: 你没有两毛六、
1: 嗯、
0: 他也得两毛五、
2: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
1: 嗯、
0: 他怎么也得要两毛四了吧，
1: 对、啊、
0: 没有两毛四、啊、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2: 哦、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你说一个样的路、
1: 哎、
0: 我买一个样的价、
1: 哎、
0: 一个样的行是你比了比了吧、
1: 嗯、
0: 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
1: 嗯、
0: 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
1: 嗯、
0: 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
1: 嗯、
0: 三讨一丈五、
1: 嗯、
0: 我按您一丈四、
2: 哦、
0: 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
1: 嗯、
0: 做成条山，那、
1: 哎、
0: 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到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
1: 哎、
0: 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
1: 嗯，
0: 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
1: 嗯、
0: 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那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
1: 这
0: 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小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儿，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行行，哎，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
3: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
4: 嗯嗯，
3: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哦，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4: 五根。
3: 不对。
4: 对了，
3: 怎么算的？
4: 头了看几根？
3: 两根。
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3: 二加三等于五。
4: 对，
3: 小朋友都知道。
4: 嗯，
3: 不对，
4: 那这答案
3: 一根都没有。
4: 什么原因？
3: 你没注意。
4: 说，
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4: 嗯，
3: 后边三根头发。
4: 哎，
3: 注意这句，
4: 您说呀、啊，
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3: 怎么样？没猜着？
4: 哎
3: 哎，
4: 哎哎哎，
3: 我再给你说一个。
4: 你别说。
3: 说远看呐，是个。
4: 成，你就到这儿吧。
3: 干嘛呀？
4: 我说一个。
3: 你说一个。
4: 哎，
3: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4: 对对对，
3: 说。
4: 哎，我说刚才
3: 干嘛呀？
4: 石富宽老师来了。
3: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3: 行。
4: 哎，石先生。
3: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
0: 儿，怎么着，爷们儿？
4: 您来了
0: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0: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

0: 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0: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1: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嗯，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0: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怎么了？
0: 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
0: 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谜底。
0: 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6: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解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这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

0: 娘。人呐，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

0: 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1: 我不在。
2: 不
1: 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
2: 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不行不行，我是八字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明白，
1: 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

0: 块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
1: 武家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3: 啊，
0: 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还打着、
3: 嗯、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巴筋儿，哎呦喂，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啊！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
0: 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啥？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广播连续剧《赛罕霸人》第2集。

0: 船长，加急电报，
1: 让给我。
2: 解放汽车到站，洛阳拖拉机到站，苏式半自动直瞄机到站，东北苗木到站。
3: 好，我知道了。
4: 哎，厂长来了。
2: 哎，同志们，昨天晚上林业部国有林场基层管理局的刘副局长给我打电话，传达了国务院会议的精神。现在北京周边有3000多公里的风沙线，五大风沙区从不同方向向首都灌沙子，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可它的平均海拔却是1000多米。北京呢，平均海拔40多米。所以塞罕坝这个风口挡不住，那就相当于站在屋顶向院子里扬沙子了。
5: 这么厉害，
2: 林业部接到命令，要在塞罕坝打一场建设绿色屏障的硬仗。眼下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同时为了还清外债，举国上下勒紧了裤腰带，但国家规划了1年多，还是决定要在塞罕坝建设一座大型的国营机械林场。啊，这边就坐的各位是从18个省市调集来的126名林校毕业生，平均年龄不到23岁。
6: 我23，
2: 这种人才结构全国罕见呐！塞罕坝一下子成了全国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方。
7: 咱们秀才都到这儿了。
2: 也可以说，你们是国家为塞罕坝机械林场配备的第一支高规格高精尖的创业队伍。哎，国良，
8: 哎，
2: 来，你给大伙说说。
8: 好，同志们，塞罕坝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可大家往门外看，现在哪儿还有一丁点儿美丽的影子。塞罕坝的根断了，元气伤了，荒漠化了，除了造林别无选择。国家财政虽然非常困难，但是中央还是拨出巨资购买了1000台造林机械，支援我们塞罕坝林场的建设。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啊，除了保卫京津生态，我们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那就是第二个5年计划。祖国工业蒸蒸日上，可木材却供应不上，因为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6%，河北更是缺乏林业资源的省份，森林覆盖率只有2.8%。所以说，我们在塞罕坝造林，也是为了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
9: 可是厂长，这坝上无霜期只有42天，这树能种活吗？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里先天条件的确不足，不足不可怕。当初咱们林业部叫林肯部，大街上跑的汽车、拖拉机、自行车都与林肯部有关，轮胎是需要大量橡胶的。可咱们中国本土没有一棵橡胶树啊，怎么办呢？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周总理指示林肯部引种自给种，很短时间就在南方建成了一批橡胶园，实现了橡胶自给，新中国的轮子转起来了。
10: 太好了，太好了。是。
2: 塞罕坝过去只有天然林，没有人工林，国家需要我们机械造林、人工造林，我们义不容辞。我王上海已立下了军令状，只能打赢，绝不败退。小孟，
11: 到，
2: 你这个团支书代表大伙说说，你们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吗？
3: 厂长，我们吃。

0: 过苦，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就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说的那样，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死亡。但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面包会有的，
1: 一切都会有的。
2: 好，同学们，梁希同志是著名的林业教育家。1946年，他为中央大学森林刊物《林中》，也就是树林的林、敲钟的钟，写过一篇副刊词。在这篇文章中，他向林业工作者提出了打林钟的号召。我在这儿给大家朗诵一下：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
1: 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要徒子徒孙打下去。
3: 同志们，只有荒凉的沙地，没有荒凉的人生。大漠之北，狼烟没有四起，沙尘却滚滚而来了。在座的各位，有来自东北林学院、白城的林校和承德农校的大中专毕业生，有林业部派调的技术专家，再加上林场原有的留守干部职工，我们360名首批创业者将在塞罕坝建造起大规模的人工森林。
0: 厂长，我们全体党团员给大家表个态，我们的口号是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苦乎累乎不在乎。
2: 我们全体技术人员也有一个口号，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漫山栽上树，看它变不变。
3: 好，开工，没有回头箭。从今往后，天大的困难，我们这些塞罕坝人也要嚼碎了，咽下去。只要人不倒，塞罕坝就绝不能倒。散会。哎，小胖，
0: 哎，
3: 那六位女学生接来了没有？
0: 啊，接来了。
4: 有女生啊？
5: 是吧？
4: 哎，漂亮不漂亮？给讲讲呗。
0: 厂长，这能讲吗？
3: 哎呀，你们呐，讲吧讲吧。
0: 哎，我带他们走了整整3天2夜，头一晚住在了围场。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还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开心的不得了呢。
6: 哎，这大春店咋住着牲口啊？今天晚上咱们跟骡子马当邻居啊。
7: 这围场县咋只有一条街、啊、街上还到处都是牛粪。
8: 哎，就是啊，县城的房子咋这样低啊，一伸胳膊就够着屋檐了，窗户还是纸糊的。
0: 后来越走越荒凉，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他们就都不吭声了。一直到了御道口，看见了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云，才又唱起歌来的。

0: 陈燕霞，我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舞姿。
1: 陈燕霞，你太美了！
2: 哎，马戏团来了！
3: 马戏团来了！
4: 马戏团来了！
5: 哎，把咱们当马戏团的了！
6: 对呀，真棒！
7: 马戏团，
8: 把他们当成马戏团了。
7: 哎，我说，孟青之啊，哎，这马戏团里有没有你相中的那一位啊？
8: 去你的，咱有家眷。
7: 切，可人家不跟你来啊。哎，听说啊，为上坝冷战了两年多呢。
8: 你，就你耳朵长，属兔子的呀？哼，告诉你们。过两天我媳妇儿就来坝上考察了。
9: 哎呦，行啊，有本事。
10: 哎，小孟啊，哎，来，你，哦，你去告诉炊事员，晚饭啊给几个姑娘加个菜，烙几张油面饼，总不能让他们上坝第一顿饭就吃油麦粒煮盐水吧。
11: 厂长，嗯，风雪这么大，坝下的粮食都运不上来，上哪儿整蔬菜呀？就食堂那点油麦粒儿，还是大伙儿从老鼠洞里给抢出来的呢。
10: 哦，哎，你这样啊，啊，你嫂子上坝的时候带了俩罐头，放到这会儿啊，我都没舍得吃。你去我家拿过来，给姑娘们尝尝。
11: 啊，厂长，您家还有仨孩子？
10: 废什么话呀，快去！
12: 厂长，厂长，
10: 怎么了？
12: 不好了，狼来了，狼来了！
10: 怎么回事啊？
12: 啊，来了！野狼把女生住的马架子给包围了。
10: 啊，这一定是姑娘们带的吃的，狼闻见味儿了。哎，抄家伙，走
13: 走走，
14: 抄家伙，抄家伙，
15: 打来了！
10: 甩鞭子，发动汽车，小猫啊，你们几个跟我骑马过去，把狼冲散了。你们这些败类，代表人民，枪毙了你们！
16: 狼跑了！
17: 跑了，别再开枪！
18: 王大哥，王厂长，
10: 哎，姑娘们，好了，没事了啊，姑娘们。
18: 厂长，狼吃人，为啥不许开枪？
11: 因为狼是山神爷，越打越多。
18: 啊，真的？
10: 哎呀，你们呀，别听他胡说，过来啊！哎，来，给姑娘们讲讲。这是为啥呀？
19: 好，姑娘们，是这样的，坝下成立了打狼队，这些狼啊就全都流窜到坝上来了。这些野狼嗅觉灵敏，听力又好，一口气能狂奔20公里，对人畜危害很大。可是啊，狼吃老鼠啊，塞罕坝的老鼠叫红毛耗子，专吃草皮和小树的根。我们要是把狼都打绝了，那将来林场就会闹鼠灾。姑娘们，这生物链可是不能破坏的。
20: 那可以撒老鼠药啊。
21: 是啊，
20: 可以
21: 撒药啊。
19: 撒药的确是可以控制鼠害，可是春夏之交，雪水一化，残留的老鼠药就会冲进溪水河流，毒死鱼虾不说，还会污染首都和下游人民的饮用水。
10: 对，所以姑娘们，以后在塞罕坝碰到狼， 只要他不伤人，就不能赶尽杀绝。这算是你们上马的第一课，维护生态平衡。跟大自然，我们不光较量，更得协商啊！
3: 协商，
13: 协商，
3: 协商，还得协商呢。
13: 是啊，
10: 陈艳霞，
14: 到。
10: 现在，我代表厂领导班子，正式欢迎你们到来，并向你们颁发工作证，行吗？
8: 到。
10: 工作证呢？
8: 在这儿呢，在我怀里揣半天了。来来来，哎，给你们。
13: 妈，哎呀，真好看！
20: 我的，
13: 还有大红的印章呢。
10: 陈霞，啊，这大红的印章告诉你们，来到赛罕坝，你们将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青春。
14: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林。

0: 械部赛罕坝机械林场。啊，厂长，以后我睡觉都要揣着它。
1: 好好好好好，准备吃晚饭吧。哎呀，这只狼不走运，倒在了小梦的枪口下，你们有口福了。小梦，
2: 哎，
1: 把他抬走吧。
2: 好嘞，哎，来来来，
1: 哎，都搭把手，
2: 都搭把手，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大功劳啊，连骨头带肉，足有70多斤呢。今天晚上啊，咱们不吃驴粪蛋啦。
3: 驴粪蛋还不吃啊？
1: 哎呀，你们听他胡说呢，这油面窟窿呀，是咱们坝上特有的一种面食，黑不溜秋的，俗称驴粪蛋儿。哎，小梦。
2: 到，
1: 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所有男职工排班站岗，保护生活区安全，防止野狼偷袭啊！
2: 是，我们站头一班岗，走了，走，站岗去，
4: 走，
2: 走，走，走，
1: 走。哎，国良，
5: 哎，厂长，
1: 听说你在动员夫人上吧？啊，啊，你跟我可不一样啊，我是土生土长的庄稼汉，早年打游击就在这块地盘上。你是北京人，金贵，弟妹在北京林研所有那么好的工作。
5: 厂长，我这个犯了错误的人，能继续为国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再说，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嘛。
1: 可是你还有孩子呀，他们早就习惯了北京的长安街、和平里，还有新华书店、音乐会。你说说。咱们这儿，
5: 厂长，你一个老革命，却一直关心我，我也要拿出实际行动，破釜沉舟。
1: 国良啊，周总理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所以啊，你不要有思想包袱，啊。在我看来，你工作勤恳，业务过硬，是难得的人才。
5: 厂长，于锦林是我的幸运，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也找到了工作的尊严。塞罕坝虽然艰苦，可是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快乐。厂长，我愿意全家上坝。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从东北林区调运一车树苗，要好多天。大半的树苗途中会脱水、伤热、枯死，活下来的也不完全适应坝上的土壤和气候。一方水土养一方苗啊。
1: 我知道，我已经得到围场县政府的支持啊，在街坝区租用当地群众200亩地，建立咱们自己的苗圃。
5: 太好了，厂长，那我们就从攻克育苗关开始。
1: 哎，等一下，国良，你脸色不大对呀。
5: 没事，啊，就是胃有点疼，喝口热水就好了。
1: 小梦昨天跟我告状，说你带着调查组对全场150万亩土地进行了勘查，饥一顿饱一顿的。经常吃着吃着饭就睡着了，这样不行，来来来，快到妈家子里歇会儿，走走走。

0: 我问你们啊，你们知道咱厂长王大哥的特点是什么吗？
1: 特点
0: 是啊，第一记性好，第二口才更好，第三他有个外号叫飞虎师。
2: 飞虎师
0: 对呀、啊，抗美援朝的时候啊，他在38军1130这个师敢拼敢冲敢打胜仗，人称飞虎师。哇还有啊，哎，咱们副厂长张工也有个外号
3: 啊。什么呀？什么外号？
0: 特号锅炉。
2: 特号锅炉。
0: 是啊，哎，马力大，运转快，连轴转呗。最好笑的是咱们团支书小梦，那外号叫梦仙。
3: 梦仙啊？
4: 哪个仙啊？
3: 哎，
0: 许仙的仙呗。听说啊，他们刚上坝住的是地印子，打地铺。哎，有一天晚上，他刚睡着，忽然就觉得那个身下冰冷冰冷的，打开手电一照，哎呀，我的天哪！一条大蛇正盘在他的身子底下取暖呢。小梦他哇哦的一声惨叫，男生们啊都跳了起来。后来啊，就给这个小梦起了个外号叫梦仙，意思是喝了雄黄酒的白娘子爱上他啦。
5: 天祥啊，天祥，
6: 先来了，梦仙来了。
7: 嘘嘘嘘，
0: 哎，哎呦，这儿呢，
5: 陈艳霞同志啊，你们这大棉裤咋都挂在墙外呀？我还以为墙根靠了一溜土匪呢。
0: 小梦同志，我们六位女生上坝后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女拖拉机手，而是到那个苗圃里
2: 倒大粪。
0: 这些棉裤袄啊，就是我们倒大粪时穿的，下班后啊挂在门外吹吹风。
5: 哦，这样啊。嗯，
0: 哎，你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2: 对呀，
4: 孟贤
0: 有何贵干呀？
5: 我是来给你们送花的。你看，这个叫甘之梅，是我第一次到坝上考察时在草原上采的，送给你们。
0: 真好看，
8: 给我一只，给我一只。
5: 这个甘之梅啊，几十年都不凋谢，不褪色，人称高原花魂。我觉得她顽强、坚韧、美丽，很像你们。
9: 哟，我们有那么好吗？
10: 你是不是在赞美陈艳霞呀？
0: 哎呀，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呀？小梦同志，哎，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敢跟野狼拼命，是不是从小就胆很大呀？哎，
5: 哪里，我这胆儿啊，全是在塞罕坝吃狼肉撞起来的。哎，对了，张工他们正在研究苏联进口的那些机器，想不想看看去啊？哎，
2: 好啊。在哪儿啊？
5: 告诉你们吧，长腿泡子。
0: 走啊，咱们看看去。
2: 走。
11: 哎，这么说哈，你看，哎，你说这林业部调不来这大块头，你说这神器是神器呀、啊，可不中用啊。
12: 就是啊，这坝上没树，可有草啊，草根子都连着，机器都翻不动啊。
11: 就是，
0: 让我看看。
13: 哎呀，得了吧你，这说明书啊是俄文的，你能看懂啊？
0: 哼，你懂，知道你是大学毕业。
13: 这大学毕业也不是万能的呀，说实话，这些养马的瞅我眼熟，我瞅他们眼生。
5: 是啊，全是专业术语，我看除了张工没人能翻译。
13: 好，让我来看看。没问题，回头我负责翻译。现在咱们继续进行试验，机器我来看。小梦，
5: 哎，
13: 燕霞，
0: 哎，
13: 你们俩一前一后仔细观察。
4: 好嘞。
0: 嗯。

0: 哎，停！停停停！停一下！停一下！嗯，咋回事啊？
1: 咋回事？
0: 张工，这犁头往起挂草根，犁尖上的草都脱堆了。你看，
2: 把草根摘掉。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我再试试。
1: 悬起来了，一悬就漏直，还盖不上土呢。
3: 这修炼机器水土不服啊！
5: 就是啊，怎么回事儿？
2: 这台苏联机器啊，是给平地设计的。
5: 你看看，
2: 行走轮、开口器、镇压轮、牵引点，在平地上一律合适，苗也不歪。可咱塞罕坝地势不平，稍有坡度，镇压轮就会绷得紧紧的，要不就悬了起来。结果呢，有的种的深，有的种的浅，有的踏的实，有的踏不实。这林木成活率啊，跟这有直接关系。必须得改。
5: 嗯，
2: 小孟啊，
0: 哎，
2: 这机器改进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共青团吧。
0: 张工，您是说让我们搞技术革新？
2: 是啊，我跟厂长商量了一下，成立青年突击队，进行科技攻关。你们看，苏联的植树机，匈牙利的413拖拉机，波兰的中耕除草机，这说明书和图纸啊，全是外文的。咱们必须边学习边改进，任务很重啊。任胜元，
6: 到。
2: 你是学机械制造的，咱们俩一起给大伙儿当老师。
6: 是。
2: 还有，塞罕坝的乡土树种是落叶松和云杉，属于浅根系，耐干旱能力比较差。我在林业部的同事们把大兴安岭的张子松引种到了辽宁的张五台。张子松啊，那可是兴安岭上的美人啊，零下40-50度照样青翠欲滴。你们大家伙想不想把这个美人娶到咱们塞罕坝上来啊？
7: 想
8: 想
9: 想想
2: 可是想归想啊，可真是要把人家娶过来，那可着实不易啊。你们想，从大兴安岭到张五台，南移了5个纬度，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了。咱塞罕坝比张五台又南移了何止5个纬度？再加上张子松特别怕风，可塞罕坝偏偏是个大风口，这些都需要我们科技攻关一一完成。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踊跃报名。
10: 我报名，
11: 我报名，
12: 我也报名，
13: 我报名，
14: 我报名，
15: 我报名，
16: 我报名，
17: 我也报名，
18: 我报名，
19: 给我名字写上，
20: 报名，
21: 报名，
22: 报名。
23: 极寒天气，粮荒威胁，野狼出没，都没有阻挡住这些热血青年改造塞罕坝的决心。来自18个省市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当地工人300多人，啃油面，喝雪水，住马架子，睡地印子，搞科技攻关，顶着刺骨的严寒，种下了1000亩落叶松。一年过去了，成活率不足5%。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2集，谢谢收听。
2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2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6: 爸爸早上好。
2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6: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开心茶馆，
2: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1: 我给你唱啊！
10: 啊，给我唱唱。
11: 我给你唱，我不唱。
10: 怎么了？
11: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0: 什么意思？
11: 单点单花钱啊？
10: 多少钱？
11: 2000？
10: 多少？
11: 2000？
10: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1: 对，
10: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1: 怎么了？
10: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咱哥俩是邻居是吗？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1: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0: 你听不听？
11: 行，
10: 我听了。
11: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
10: 啊？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1: 嘿，好，等着。
10: 好，
11: 不较劲吗？
10: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那有什么呀？这个
11: 怎么样，各位？
10: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12: 什么？你先干嘛？
10: 什么干嘛？我
12: 你是唱歌吗？
10: 当然了。
12: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0: 我这是葫芦丝啊。
12: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0: 琵琶呀。
12: 行行，
10: 你先别着急。
12: 不是，
10: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1: 怎么了？
10: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1: 啊、
10: 但是我有一条件。
11: 什么条件？
10: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嗯、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1: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0: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1: 啊。这什么意思？
10: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1: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0: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上、啊、
11: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0: 哎、开始吧。
11: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哎、
10: 唱吧。
11: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1: 这歌你都听过？
0: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1: 什么时候沏的？
0: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1: 是、啊、
0: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对吧？
1: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0: 太老这歌。
1: 换一首，换一首啊！
0: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等着？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
1: 我来就我来，怎么了？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那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就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吗？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夜，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10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

0: 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刚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3: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行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0: 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1: 天路，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开始。

0: 收。
1: 我的老祖
2: 就是我的师爷，
1: 是陈雨婷先生，
2: 陈老先生。
1: 哎，陈雨婷先生呢
2: 啊，
1: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2: 那是我的老根师，
1: 收了以后得教啊。
2: 当然呢
1: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2: 啊，
1: 把我师爷教会了。
2: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1: 哎，我老祖就走了。
2: 哦，故去了。
1: 哎，岁数大了吗？
2: 是是。
1: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2: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1: 嗯
2: 啊，
1: 我师爷得教您啊。
2: 当然得教啊。
1: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2: 嗯，
1: 把您教会了。
2: 哎，我能说相声了。
1: 我师爷走了，
2: 他也去世了。
1: 哎，岁数大了吗？
2: 哎，自然规律
1: 到您这儿了
2: 啊。
1: 您收了我了，
2: 你是我徒弟呀。
1: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2: 这我的责任呢，
1: 把我都教会了
2: 啊。
1: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2: 是啊，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1: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2: 我怎么就该走啊？
1: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2: 啊，
1: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2: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1: 啊。啊，
2: 你这意思我明白
1: 啊，
2: 我明白。
1: 怎么着？
2: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1: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2: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1: 啊，
2: 伟健，你想错了。
1: 怎么着？
2: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1: 哦，还有没教的。
2: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1: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2: 哪没教你
1: 啊？
2: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1: 啊，
2: 听过我的
1: 啊。
2: 我最喜欢唱，
1: 唱
2: 这唱都教你了吗？
1: 戏曲
2: 啊，
1: 教了。
2: 什么呀？
1: 京剧老生里边的
2: 什么
1: 马谈杨西
2: 啊，
1: 这我都会啊。
2: 就会这个
1: 啊？
2: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1: 哎，
2: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1: 麒派，
2: 嘿，还有教你
1: 这么一派呢？
2: 啊，他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1: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2: 哪一段名句
1: 啊？
2: 追韩信。
1: 追韩信
2: 啊？
1: 怎么唱？
2: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1: 啊，
2: 你也偷不了去。
1: 嗯，
2: 你偷不了去。
1: 您来了，您来了。
2: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3: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桌桃花柳，讲啊我点
2: 谁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1: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2: 啊，是这段啊。
1: 这段我会啊。
2: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1: 这对不起师傅
2: 啊，
1: 自学成才。
2: 这自学成才，
1: 对对对。
2: 行行啊，你先请。
1: 嗯，
2: 光教你这个
1: 还有什么？
2: 你以为光会这个
1: 还有什么？
2: 除了京剧，评戏。
1: 评戏
2: 啊？
1: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2: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1: 啊。
2: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1: 啊。
2: 啊，现代戏。
1: 现代戏您说吧。
2: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3: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2: 别吃了。
1: 怎么了？
2: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2: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1: 那对呀，
2: 啊
1: 我是自学成才。
2: 啊，这也自学成才。 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2: 评戏我知道你会
1: 啊。
2: 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你会
1: 吗？哪段啊？
2: 哪段
1: 啊？
2: 打金枝。
1: 打金枝
2: 一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0: 汽车来的，
1: 怎么样是吗？
0: 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1: 自学成才呀、
0: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啊，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对，
1: 哦，还有，
0: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这次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1: 嗯，对，哎，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干嘛去？
1: 啊，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哎，不活了，
2: 犯得着吗？你
0: 那可不是。
1: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1: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1: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1: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1: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1: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1: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1: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什么呀？
1: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1: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1: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0: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
1: 是是
0: 那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1: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1: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1: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去了啊。

0: 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对，
0: 真没
1: 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
1: 啊，
0: 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1: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1: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1: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1: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1: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1: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

0: 对，来吧，
1: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这是？
3: 你乐什么呀？你啊，
2: 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行了，有点意思。
3: 没完了你？
2: 不是，不是
3: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3: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3: 不是你？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是不是你？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亲爱的观众，
14: 哎，谢谢您。
13: 哎，大家喜欢听相声，
14: 爱听相声。
13: 其实我们也喜欢听相声
14: 啊。我们听相声就为了研究提高，
13: 哎，为了搜集，在相声演员当中，我最喜欢听的
14: 哪位？
13: 侯宝林侯先生。
14: 侯宝林是大师啊，
13: 大家都知道。
14: 我们侯大爷啊，侯宝林说学逗唱可以说炉火纯青，
13: 门门俱佳。
14: 您得好好的听，听得好。
13: 不过非常遗憾，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14: 怎么
13: 侯老作古了？
14: 侯老师去世了。
13: 我还喜欢听马三立马老师。
14: 哎，好，这也是相声大师。
13: 当然了，
14: 在座朋友知道吧，马老不管辈分高，艺术更高。
13: 对，
14: 就那一句逗你玩，
13: 家喻户晓，
14: 全知道。马老师大师，好好听。
13: 不过也非常遗憾，
14: 怎么
13: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马老师也作古了。
14: 对，马老也去世了。
13: 哎，我还喜欢听高英培高老师。
14: 哎，高老师也棒。
13: 当然了，
14: 你别看高老师是我们大师哥
13: 啊，
14: 论辈分说，高老师相声优点火爆，
13: 火爆
14: 脆。
13: 对，
14: 尤其那句二的妈妈那当喷雷，
13: 钓鱼都爱听，
14: 您都熟悉吧？
13: 对对对，
14: 高老师好脆。
13: 不过非常遗憾
14: 啊，
13: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14: 怎么
13: 高英培高先生也作古了？
14: 哎呦，全走了。
13: 现在我最爱听的就是你。王培元王先生最爱听的就是你。大家欢迎欢迎。
14: 您饶命，让我多活2年，好不好？
13: 你不得
14: 是什么耳朵？听谁谁走？
13: 相声演员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啊？
14: 在什么地方？
13: 在生活。
14: 对，生活是我们的源泉，
13: 对不对？
14: 对对。
13: 过去老话有句说得好啊，相声肚，杂货铺。
14: 有这句。
13: 要什么有什么。
14: 您得知道的多。
13: 这不是最近，电视台呀，还有电台呀，还有大学呀。都请我去给大家讲讲课。
14: 张老师，您说电视台大学请您去讲课
13: 啊？
14: 讲什么课呀？
13: 讲什么呢？

0: 讲社会常识，讲中国的文学，讲这个。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解决不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解决不了，哎，就请一些我们有知识人的去给讲一讲。
1: 明白吧？社会各文学
0: 啊，
1: 朋友们，不是我们相亲啊。您要说常老师从小说相声，讲讲说学逗唱发头卖相顶袍撞盖蹬扁串卖，这没问题，我服，我信，我们一块长大。您给人家什么大学讲国学？
0: 对呀、啊，
1: 您看过国学吗？您别说讲，您看过吗？
0: 你说这个人，
1: 这不是贬低的。你连书没看过，你讲什么呀？
0: 看不起我？
1: 你什么时候看国学呀、啊？
0: 从小就生活在国学这个圈里，相声就是国学之中的一点点小花朵。
1: 你真有那学问？
0: 当然了，
1: 我们没看出来。
0: 你看，
1: 没看出来。
0: 我给你介绍，我介绍你这个。
1: 这什么意思？
0: 这都是知识啊！这
1: 干嘛摸呀？
0: 历史，这是历史
1: 哦，
0: 世界史。中国文学史、经济史、哲学史，
1: 行，知道了。
0: 丁史子集，
1: 《
0: 四库全书》都在这里头呢。
1: 真能讲，
0: 什么叫真能讲啊？
1: 好的胆子，一肚子学问。
0: 借这机会让大家衡量一下，品尝一下，
1: 可以？
0: 怎么样？
1: 那您亮亮吧，您亮亮。
0: 这样
1: 啊，
0: 咱俩研究一下关于国学的问题。
1: 我不敢跟您研究，
0: 探讨。
1: 我的学问一般，但是国学你，我认为你也问不住我。
0: 不，我先问你。
1: 你得问问。
0: 国学的代表人物是谁？
1: 那一人一看法。要想国学尊敬的，我是尊敬孔子。
0: 好，
1: 对吧，朋友？圣人。
0: 你看那小妹妹都点头了。圣人大家都知道。
1: 孔子。
0: 孔圣人。
1: 对吧？
0: 孔圣人。
1: 嗯。
0: 叫什么名字？
1: 这还问？姓孔，名丘，字仲尼，家住山东曲阜。
0: 孔子。这么多学生当中，知道有多少位吗？
1: 多少学生
0: 啊？
1: 这你可问不住我。从小知道弟子三千，三千徒弟子吗？
0: 三千徒弟子，
1: 孔子三千徒弟吧？
0: 完全正确，
1: 这是。
0: 三千徒弟子当中，有多少在职的？有多少下岗的？说，
2: 拿着口。
1: 这。我这个朋友
0: 不知道了吧？
1: 我真没研究过这个。
0: 哎，
1: 这还真是个冷门的话题。
0: 想知道吗？
1: 您知道吗？
0: 想知道吗？
1: 得嘞，常老师，您受来告诉我，三千徒弟里有多少在职，有多少下岗的？
0: 告诉你，记住了。
1: 您说，
0: 以后大家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候，就可以发表自己见解。
1: 那谁就敢说了？
0: 三千徒弟子，当中有72位下岗了，
1: 剩72个下岗，
0: 剩下的都在职。
1: 您这个说辞有根据吗？
0: 当然有了。
1: 您的根据来源哪儿啊？
0: 书中有记载。
1: 哪句啊？
0: 三千徒弟子，72贤人。
1: 啊，有这句话？
0: 有这句没有？
1: 有啊。
0: 你看，大家鼓掌了。
1: 我还没明白您鼓什么掌。那怎么证明他72个下岗啊？
0: 同意我看法呀。
1: 怎么样？
0: 闲人啊。闲人是什么呀？没事儿，闲呆。闲人啊，72个，没错，72贤人嘛，大家都知道。谢谢大家的鼓掌，谢谢。怎么样
1: 啊？真有高人啊！哦，72个闲人就闲着没事待着下岗了。
0: 下岗了吗？
1: 新的解释。
0: 我再问问你，
1: 还有新的解释？
0: 72位闲人当中，有多少结了婚了？有多少没娶媳妇的？这值得研究吧？啊，你研究研究。
1: 我说那，不是，他您这个下岗我都没弄明白，这打光棍我就更弄不明白了，是吧？您知道这个？
0: 当然知道。
1: 那么72个闲人里有多少结婚，有多少打光棍的？
0: 知道。
1: 您具体数告诉我。
0: 好，告诉你，72个人当中，30位结了婚了，
1: 成家了，
0: 哎，剩下的没娶媳妇儿，
1: 42个打着光棍呢。
0: 对。
1: 上课得有根据，
0: 当然有根据了。
1: 根据来源哪儿啊？
0: 书中有记载啊。
1: 哪句啊？
0: 童子67人，
1: 有这句话。
0: 什么叫童子？
1: 童子就小男孩啊，
0: 没结婚，童男子吗？
1: 怎么42个光棍呢？
0: 写的清楚，童子67人，六七42也，对不对？
1: 人这个国学还有惩罚呢，
0: 长学问了不是？
1: 真有高人，
0: 这就是国学的特点。
1: 哎呀，妙！哎，妙妙妙！
0: 我再问问你，孔子有什么爱好？
1: 孔子这一辈子著书立说，到处游说向学，
0: 但是他工作
1: 啊，工作
0: 那是工作，工作之外有什么爱好？
1: 业余爱好？
0: 对，
1: 这不知道。这孔子业余爱好真不知道。
0: 告诉你，
1: 您告诉我什么业余爱好？
0: 他的爱好，跟在座的朋友们一样。
1: 什么呀？
0: 喜欢听相声。您喜欢听相声吧？
1: 那年头有相声吗？
0: 啊，
1: 那年头有相声吗？
0: 当然有了，
1: 书上又写着呢，
0: 写得清清楚楚啊。
1: 哪句啊？
0: 三字经里有啊。
1: 哪句？
0: 性相近。
1: 有这句？
0: 有这句吧。
1: 有啊。
0: 性相近，
1: 嗯，
0: 就是孔子自个儿说我的性格和相声接近。愿意听相声，愿意听相声。
1: 性相近，
0: 哎，
1: 就是跟相声接近。
0: 对，
1: 满堂彩。哦，这都孔子。
0: 这都是在座的。
1: 还懂什么相声规矩没有他？
0: 太懂了，
1: 知识技术都懂。
0: 他为什么写了论语？
1: 论语是著书一本书吗？论语吗？
0: 论语就是相声，就是相声。
1: 论语是我们相声的教材，
0: 就是对口相声。
1: 这怎么叫对口相声呢？
0: 从名字就知道了。论语
1: 啊，是论语啊。
0: 咱俩说相声
1: 啊，
0: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吧。
1: 啊，是啊，
0: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俩人这轮着说。论语吗？对不对？
1: 孔子是高人呐，他就知道对口的，他就知道子母哏好使，是吧？高人要不就胜传
0: 说的知识。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知识。
1: 曹老师啊，开始我认为您是个暗藏隐蔽的那个文学家，
0: 这叫什么？
1: 怎么通过这么一交流一谈，又这个了孔子六七的讲解，这我说您文学家呀，我真是不准确对您评论。
0: 哦，那准备说我是什么呢？
1: 最标准的您应该是啊，半彪子。那现在话您太二了，您。您都哪儿学来的这个呀？
0: 说我半彪子我不承认，但是说我二我还应该学孔老二。孔老二就
1: 这帮瞎讲的，孔老二孔老二你跟谁学的？
0: 这叫孔子。
1: 哎，孔子六七大光棍，你不闲喊着这满堂彩这儿
0: 那个主持
1: 什么玩意儿？
0: 这节目不说了，这节目不说了。我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表演
1: 啊。
0: 他既然这样不尊重我们相声演员，
1: 什么意思？
0: 愿意了解相声，也请大家原谅我。这以后再见，谢谢大家。
1: 啊！不是，
0: 不说了，不说了。
1: 女朋友，您爱听他这个吗？
0: 您爱听表演啊？
1: 常老师
0: 啊，
1: 常老师。您这么大学问，您是将军，我们这跟您学这一闹，您的脸皮这么薄，您怎么没亏
0: 这
1: 么
0: 大？
1: 刚才跟您那闹着玩呢，朋友们也知道我们跟您玩笑，见过见过。刚才怨我恶言恶语，这么着，朋友，我给他道个歉，我先给您鞠个躬，鞠个躬，鞠个躬，鞠个躬，鞠个躬，什么意思呢？想留您这，再给我们留下您那宝贵的论说论点，好不好？
0: 这是我个人论点，大家可以讨论。
1: 鼓鼓掌，再要求再论点。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您没地方出去听。满堂彩没地方听这个去啊！
0: 这样吧，
1: 好，
0: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包括你在内，
1: 主要
0: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咱们大家互相研究。
1: 就一句话，
0: 还有问题？
1: 大学里的话
0: 啊，
1: 大学有这么一句话，
0: 哪句？
1: 您听着啊，叫“大学之道，在止于始善，在明明德”。就这句不懂，
0: 这句
1: 你得讲讲。
0: 虽然不懂，但说明你有进步，很深奥。
1: 这句
0: 可是用生活一解释，你马上就能记住了。说的就是你，
1: 这跟我有关系？
0: 当然了，
1: 一句一句讲。什么叫大学之道啊？
0: 你从小就会说相声吗？
1: 嗨，我连话还不会说呢，说什么相声？
0: 连话都不会说吧？
1: 一生来不会。
0: 他的母亲在产房里把他生下来，他能抖个包袱？他能说点相声？冲他妈一伸胳膊蹬腿，还是外边凉快。
1: 没这么贫的孩子，
0: 有这样的吗？
1: 小时候不会说相声，也不
0: 说。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大了以后上了曲校了，怎么去知道？
0: 学了以后才知道。
1: 哎，对，
0: 大了学的知道了。大学知道。
1: 啊。 哦，长大了学相声了，知道什么叫相声？
0: 哎，
1: 大学知道，
0: 知道。
1: 再指于纸扇呢？
0: 这是什么？
1: 这个
0: 啊，
1: 这是舞台用的道具，扇子，纸扇子。
0: 扇子。
1: 嗯，
0: 你现在只是说相声生活吗？
1: 我只是相声生活呀。
0: 在座观众是上帝，在座观众是你衣食父母，
1: 都是衣食父母啊。
0: 对呀、啊，这是你的扇子，拿着扇子，在这指着这生活，再指于纸扇。这就跟现在的 logo 一样，
1: 哦、
0: 对不对呀、啊，朋友们？
1: 这句话我听明白了。
0: 哎，
1: 再指于纸扇，就是我站在这儿说相声，拿着扇子指着他吃，这叫再指于纸扇。那么再明明德呢？
0: 更好讲了。
1: 怎么讲啊？
0: 再明明德吗？
1: 啊、
0: 你在这儿没有？
1: 我在这儿了。
0: 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得了吗？
1: 哦，得了。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5: 感谢啊，感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
6: 哎，这个掌声就再热烈一点更好。
5: 哎，你
6: 猜
5: 你有意思，你有意思没有？有意思没有、啊？
6: 不是，什么叫有意思吗？
5: 不是，为什么？我觉得已经够热烈的了
6: 啊，
5: 为什么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
6: 为什么呢？
5: 因为在座的很多观众啊，
6: 啊，
5: 都是咱北京的父老，
6: 都是老朋友。
5: 对，
6: 嗯，
5: 认识我们小哥俩，
6: 有熟悉的，
5: 有熟悉的，对吧？
6: 啊、
5: 尤其是我身边的，
6: 嗯，
5: 叶鹏，
6: 怎么样？
5: 对吧？有熟悉叶鹏的，麻烦您站到椅子上，拿个大顶。
6: 你缺德不缺德呀？
5: 很遗憾，很遗憾，一个都没有。
6: 废话，废话，熟悉我的站椅子上还拿大顶。怎么了？仨评委都认识我，全站在他上，怎么办呀？这个啊，
5: 那怎么办？你
6: 摔着人家，
5: 熟悉的熟悉的，给个掌声就可以了，对吧？给掌声，你看，哎，有认识的，有认识的，
6: 啊，
5: 也有熟悉我的
6: 啊，是吗？
5: 但可能对我这名儿呢，
6: 啊，
5: 叫不上来，
6: 叫不上来。
5: 哎，但是知道我这学历，
6: 哦，
5: 哎，知道这学历
6: 啊。
5: 刚才在台门口也是，
6: 怎么呢？
5: 一大爷
6: 哦，
5: 认出来了，
6: 哦，认识，
5: 认识我，
6: 嗯，
5: 哎，
6: 你瞧，
5: 就是那个那个，
6: 嗯。
5: 这是嘿，这说相声那博士
6: 哦，对对对对，
5: 知道这个，
6: 知道你。
5: 哎，其实我不愿意提
6: 哦，不提这个，
5: 真的
6: 老提这没劲。
5: 说相声了吗？
6: 对，
5: 完全评价标准就是包袱好不好？
6: 对呀、啊，
5: 段子可乐不可乐？
6: 是啊，
5: 哎，不要拿母校给那个光环老外边说，没有意思，
6: 那没有意思。
5: 对的，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在这个清华大学呀、啊。
6: 我说，
5: 很骄傲和自豪的。
6: 你先别，你不，你歇一会儿好吧？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这么说，
5: 怎么了？
6: 就是，你现在已经不要脸到极致了，知道吗？
5: 不要脸，
6: 原来还含蓄着说
5: 啊，
6: 现在直接就跟这喊了。
5: 本来是想含蓄着说的
6: 啊，
5: 一到这儿喷薄而出。您按耐就喷薄而出了，
6: 您最好把它全部收回来，
5: 收敛回去，
6: 收敛回去，
5: 收敛回去
6: 啊！
5: 想说的是什么呢？
6: 什么呢？
5: 上这么多年学
6: 哦，
5: 应该把学校所学的知识
6: 怎么样啊？
5: 放在相声舞台上，
6: 说句实话，
5: 哎，这话是对的吧？
6: 嗯，
5: 应该把我所学的文学呀，
6: 嗯嗯，
5: 历史啊，
6: 啊
5: 这方面的知识，
6: 嗯，
5: 跟大家普及普及。
6: 那太好了。
5: 所以今天呢，
6: 怎么样啊？
5: 跟大家讲讲这个，
6: 嗯，
5: 吃之诗方面的内容。
6: 你看，
5: 吃之诗。
6: 行了，行了，行了，
5: 很有文学。
6: 你看，这博士，我打断你，你知道吧？
5: 怎么了？你说
6: 你这就没意思了。
5: 怎么没意思？
6: 你说现在在座的所有的观众
5: 啊，
6: 三位点评老师
5: 怎么了？
6: 都有文化。
5: 那当然了。
6: 这么高级的场合，北京喜剧幽默大赛
5: 怎么了？
6: 你在这介绍汉语拼音， 这就没劲了。
5: 我说
6: 你就是介绍汉语拼音。
5: 什么汉语拼音？
6: 你刚才说了，对不对？知诗诗吗？对不对？啊喔喔一乌鱼吗？
5: 波
6: 波摩佛，这还能唱呢，知道吗？
5: 唱什么？唱什么？
6: 阿不死的俄佛哥那个和一吉克勒摩德这个窝坡齐这个日斯特这个五鱼五喜子，再来一遍。阿不死的俄佛哥那个和一吉克勒摩德这个窝坡齐这个日斯特五鱼五喜子，再来一遍。拦着我干什么？
5: 有病吧你？你上满了弦了是怎么着？
6: 多谢您的汉语拼音。
5: 你说什么？
6: 那是汉语拼音。
5: 不是
6: 啊，
5: 你说那是
6: 啊，
5: 知吃诗
6: 啊，
5: 滋滋滋，知吃诗是这个。
6: 你能把这说利落了，太难了。
5: 我说不是
6: 啊，
5: 我说不是这个。
6: 那你说的是
5: 关于吃的诗歌。关于吃的诗
6: 啊，
5: 吃知诗
6: 哦，吃知识
5: 哎，不是知吃诗，
6: 是是是，
5: 吃知诗
6: 哎，对，
5: 记住这个口型，
6: 去
5: 吃知诗，
6: 你去你去，那个，我知道了，你要说的是吃知诗，
5: 对对对
6: 啊，
5: 吃知诗，
6: 关于吃嘛，还有诗，
5: 太多了
6: 哦，
5: 民以食为天呐，
6: 食以节为先呐，
5: 咱老百姓
6: 啊，
5: 生活里边
6: 啊。
5: 不用老说诗句吧，
6: 那说什么呢？
5: 咱老说这歇后语
6: 啊，
5: 俏皮话啊，
6: 尤其是北京啊，
5: 这个东西里边
6: 啊，
5: 跟吃相关的特别多，
6: 那太对了，
5: 是吧？
6: 我就熟悉，
5: 你熟悉吗？
6: 太熟悉了。
5: 我说一个，
6: 我接下句啊，
5: 能行哈？
6: 没问题啊，
5: 跟吃有关的，
6: 当然了。
5: 你比如说，
6: 嗯，
5: 猴吃麻花，
6: 门拧，
5: 小葱拌豆腐，
6: 一清二白。
5: 窝头翻个
6: 大现眼，
5: 你是八百斤面做的大寿桃，
6: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哎哎哎，这有意思吗？这个
5: 有没有这句？
6: 有这句，
5: 八百斤面大寿桃，
6: 嗯，
5: 头号的废物点心，
6: 你这还多讲理？
5: 有这句吧？
6: 啊，
5: 咱老百姓老说这俏皮话啊，
6: 啊，
5: 诗人能行吗？
6: 诗人不行啊，
5: 诗人不能老说俏皮话啊，
6: 啊，
5: 诗句当中，
6: 嗯，
5: 跟吃相关的也很多，
6: 是吗？
5: 对，吃什么有什么。
6: 这话太大了，
5: 一点不大。
6: 吃什么有什么？
5: 吃什么有什么？
6: 我问问你，
5: 随便问。
6: 好比说我这人爱吃荤的，
5: 爱吃什么？
6: 爱吃肉行吗？
5: 什么肉随便，什么肉？
6: 什么肉都有诗，
5: 什么肉都有诗。
6: 吃羊肉，
5: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6: 吃牛肉，
5: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6: 那个吃猪肉。
5: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6: 这也有
5: 有，
6: 吃鹅肉，
5: 鹅肉没有。
6: 谁说的？
5: 吃鹅肉没有？
6: 鹅肉有？
5: 没有没有，吃鹅肉没有？
6: 这怎么没有啊？
5: 哪有吃鹅肉？
6: 有啊，
5: 哪
6: 有？鹅，
5: 鹅也没吃鹅肉啊。
6: 取向让我捉，褪毛用开水，然后上铁锅，铁锅炖大鹅。
5: 你这病好不了了，你知道吗？
6: 怎么了？
5: 不忌口啊，你是吧？
6: 你甭管我爱吃的，
5: 全是肉呢，怎么？
6: 那你那意思？
5: 吃点素的，
6: 来点素的。
5: 素的有啊，
6: 素的行吗？
5: 夜雨剪春酒
6: 啊啊，
5: 新炊见黄粱。
6: 哦，
5: 什么意思啊？
6: 嗯，
5: 趁着夜了下雨了
6: 啊，
5: 晚上下雨了，
6: 嗯，
5: 把这韭菜，
6: 嗯，
5: 对着这个韭菜，应当把它割下来。
6: 哦，
5: 哎，
6: 对酒当歌嘛。
5: 啊。能不能不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6: 不这么解释，
5: 不那么解释啊！
6: 哦、这是吃菜是吧？
5: 吃素的也有，
6: 吃水果，
5: 吃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6: 难不住你。
5: 都有，
6: 我给你来一绝的，
5: 随便吃。
6: 我这回吃啊，
5: 吃
6: 寿桃，
5: 怎么了？你怎么能吃寿桃呢？
6: 我怎么不能吃啊？
5: 您是寿桃界的鼻祖啊！你是八百斤面子做大寿桃啊！你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呐、啊！你都忘却了吗？你都？
6: 嗯、
5: 啊？你怎么能吃寿桃呢？你怎么？
6: 我怎么了？
5: 不能吃寿桃啊！
6: 我就要吃寿桃，
5: 就吃。
6: 嗯，
5: 就吃也有诗，
6: 说，
5: 寿盘天寿果，
6: 嗯，
5: 寿桃出熟，寿满三千。
6: 哦，这还真有，
5: 都有。
6: 我这回再换一次，
5: 随便吃。
6: 我吃点海鲜行吗？
5: 吃海鲜，
6: 吃鱼有没有？
5: 吃鱼
6: 啊，
5: 更多了
6: 啊。说说，
5: 大伙儿都熟悉的诗句，
6: 嗯，
5: 比如说
6: 啊，
5: 江上往来人，
6: 嗯，
5: 但爱鲈鱼美。
6: 哦，吃鲈鱼啊。
5: 鸡在山前白鹭飞，
6: 嗯，
5: 桃花流水桂鱼肥。
6: 你都知道，
5: 哎、
6: 桂鱼。
5: 哎，楼高满地芦芽短，
6: 啊，
5: 正是 河豚遇上市。
6: 河豚，
5: 河豚知道什么样吗？
6: 知道啊，
5: 河豚来。哎，就这样啊！你别看他不会背诗啊，学点东西还是很形象啊。他这么能坚持俩小时呢，
6: 我来不了。俩小时像吗？
5: 这叫吃什么有什么，
6: 吃什么有什么。
5: 最爱吃鱼的，嗯，谁呢？
6: 谁呀？
5: 苏东坡先生，
6: 苏轼。
5: 对了，哦，留下典故了吗？嗯，三吃鱼的典故。
6: 三吃鱼。哎，
5: 时间关系啊，啊，说一回。
6: 什么故事？
5: 什么故事啊？嗯，就是这个，苏轼有一回做了一条鱼啊，刚要吃，
6: 怎么样啊？
5: 佛印来了，
6: 他那朋友，哎，
5: 嗯，也就是一块吃呢，啊，苏东坡又不舍得，
6: 抠，
5: 哎，这是一个很鸡贼的人，哎，他就把鱼藏起来，
6: 藏哪儿了呢？
5: 藏哪儿就藏一个，嗯，草编的一个小篓上了，
6: 草篓，
5: 草篓，哦，搁在书架上了，嗯，佛印早就看见了，
6: 看见了，
5: 看见了，哦，看见了不能明着要，
6: 那他呢？
5: 文人嘛，嗯，得拿这个幽默，嗯，委婉的就这个语言把这鱼给要过来。
6: 你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
5: 怎么着呢？
6: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5: 表演表演，
6: 行吗？
5: 好比说我是这个东坡先生，
6: 那我就是佛印呢，
5: 你就佛印呢，
6: 来一回，
5: 来一回，来一回，
6: 行行行，
5: 来来来，
6: 就我找你要这鱼吗？
5: 找这鱼，
6: 行行，没问题，
5: 委婉的要，
6: 没问题没问题，
5: 委婉的，
6: 来来一回，
5: 来来来。
7: 大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天洒家必须在这吃了昏着，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吃肉啊，哇呀呀，
5: 不不不，
6: 怎么意思？
5: 你是佛印？
6: 对呀，
5: 不是智深。
6: 我这个
5: 是一个文雅的，文雅，
6: 文雅，文雅一点，
5: 幽默睿智，委婉语言要鱼，
6: 要
5: 鸭干什么？
6: 这不就完了吗？
5: 来来来，哎呀，
6: 东坡先生啊，
5: 佛印你来了，
6: 我要吃鱼，快点把鱼拿下来。
5: 太直白了吧？
6: 我
5: 太直白了，太直白了，
6: 看见了，
5: 不看见了不行。
6: 那问什么呀？
5: 委婉，
6: 委婉，
5: 委婉问啊，你就问啊啊。苏字怎么写？
6: 苏字还不好写吗？啊、苏字上面一个草字头啊，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5: 是是是啊，这不简体吗？繁体的苏怎么写？
6: 繁体我也知道。哎呀，上边也是草字头。
5: 是是是，
6: 这边一个鱼，啊、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5: 你会写不行？
6: 那我
5: 故事就得问我，
6: 必须问你。
5: 问我，
6: 再来一回。
5: 我这苏怎么写？啊，
6: 东坡先生啊，
5: 佛印你来了。哎，
6: 请问就是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儿怎么写呢？
5: 哎呀，哎呀，
6: 哎呀呀，太难了。哎
5: 呀，佛印呐、啊，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6: 像话吗？这个
5: 废话，你都问出来了，
6: 必须得
5: 愣问，别说什么，
6: 愣愣问，
5: 愣问。
6: 东坡先生，
5: 所以
6: 苏字怎么写？快说，
5: 我都不想告诉他了。
6: 苏字，
5: 苏字，嗯，上边一个草字，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6: 哦，那要是把这鱼跟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哎呵，
5: 这是知识，
6: 怎么呢？
5: 把这个鱼和左右顺序调换一下啊，这字儿还念苏，
6: 还念苏。嗯，那要把这鱼放在草字头上边呢？哎
5: 呀，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哦，
6: 既然不行的话，就把鱼拿下来吧。多巧妙！哎，
5: 就是那个幽默睿智的小故事啊！哎呀，苏东坡当时哑口无言，
6: 没办法，
5: 没有办法。
6: 是啊，
5: 把这鱼拿下来，嗯，哎，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哎，
6: 你等会儿吧，你，怎么意思啊？
5: 怎么了？
6: 连朋友一块儿全给吃了？
5: 谁说连朋友一块儿给吃了？
6: 不是把佛印鱼都给吃了吗？
5: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不是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可吃得下去吗？那个哦，
6: 你说这个汉语言，这博大精深，
5: 多新鲜呢！
6: 就这意思，哎，
5: 留下了诗句了吗？
6: 啊，这什么诗呢？
5: 关于吃鱼的诗句啊，叫“长江绕郭之鱼美，嗯，好竹连山绝笋香”。
6: 你瞧，有诗，
5: 有诗啊！
6: 这是古代啊，
5: 古代你看关于吃的，吃什么有什么，
6: 吃什么有什么，哎，
5: 诗句都有啊。但是
6: 怎么
5: 现代？嗯，少了，
6: 现代不行。
5: 关于现代的诗歌，嗯，写吃的啊，没有，
6: 没有吗？
5: 少了。
6: 那这么着得了，
5: 怎么着？
6: 您看，您因为您是什么的？
5: 我是什么？
6: 您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博士生，知道吧？您这样，您呀，您在这儿现场做一做，
5: 我做一个，
6: 您做一做关于吃的诗。
5: 我在这里哎，写这么一个那个吃之，
6: 对，就这诗，
5: 吃之诗啊，没问题啊，咱们按什么格式写呢？
6: 什么体？
5: 咱们就《西江月》。
6: 什么叫西江月？
5: 什么不明白吗？啊，拿六六七六作诗，
6: 拿什么作诗？
5: 六六七六作诗，
6: 太简单了
5: 啊！懂了，
6: 那就是这种六六七六嘛、
5: 啊。对对对，
6: 六六七六，六六六，七六七六，七七六，六七六七六七七，六六七六，六六六。
5: 你知道我看直播啊？
6: 不就这个吗？
5: 怎么还有六六六的事？
6: 你不是说拿六六七六做吗？
5: 就六个字儿，六个字儿。

0: 个字儿，六个字儿，
1: 格式
0: 七江月。
1: 别废话，您就坐吧。
0: 坐一个，
1: 嗯，我听听。
0: 吃吃吃啊，
1: 关于吃啊，哎，嗯，
0: 中华饮食文化，
1: 嗯，这好词儿，嗯嗯，
0: 可称精神博大。
1: 对，
0: 调和酸甜与苦辣。
1: 是啊，
0: 作诗赞美于他。
1: 快说说，
0: 来到东北那个，
1: 搁东北。
0: 猪肉粉条当家
1: 哦，
0: 撸串啤酒烤鸡架，
1: 嗯，
0: 再配一盘黄瓜。
1: 你瞧，
0: 来到天津吃嘛？
1: 到天津，
0: 包子炸糕麻花，
1: 好吃啊！
0: 大饼里边卷一切，
1: 怎么样呢？
0: 一顿我能吃仨，
1: 真不少吃。
0: 来到陕西吃啥？
1: 陕西
0: 鸭肉泡馍最佳，
1: 那好啊！
0: 再来一碗。表表面，
1: 嗯，
0: 陕西说话
1: 什么
0: 聊咋
1: 就是好，
0: 雷都欧的广州，
1: 哎哎哎哎，不是说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话，你知道
0: 啊？
1: 不用这么费劲，
0: 不用展示一下方言技巧吗？
1: 您就说普通话就行，
0: 说普通话就行了。
1: 哎，对
0: 啊，来到我们广州
1: 吃什么？
0: 那是逮啥吃啥
1: 啊！
0: 生猛海鲜大龙虾，
1: 嗯，
0: 蝎子、蜈蚣、蚂蚱，
1: 哎呀，全吃了。
0: 嗯，来到四川地区，
1: 到四川吃啥子喽？
0: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吗？
1: 吃什么？
0: 那就讲究吃辣。
1: 对，
0: 鸳鸯火锅、钵钵鸡，
1: 嗯，
0: 肥肠、鸭肠、脑花。
1: 你别净说地方啊，
0: 啊，
1: 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0: 全国过年
1: 哦，
0: 过年咱都回家。
1: 那是，
0: 回家就喊我妈
1: 啊，
0: 问了一声吃点啥。就往床上一趴，
1: 哎，不管，
0: 初一件件丰盛，
1: 都好，
0: 朋友圈里都发，
1: 那可不。
0: 初二开始吃剩菜
1: 啊，
0: 一直吃到初八，
1: 哎，好，剩多少？
0: 哎，看看，
1: 哎，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
0: 啊，
1: 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0: 北京，
1: 哎，
0: 北京天子脚下，
1: 不错，
0: 爆肚涮肉烤鸭，
1: 哎，
0: 再来一碗炸酱面，
1: 嗯，
0: 就算。必须腊八，
1: 腊八蒜，
0: 嗯，还有很多小吃，
1: 小吃
0: 也是风味俱佳。
1: 快说说，
0: 卤煮、炒肝、炸灌肠，
1: 嗯，
0: 豆汁儿、焦圈最大，
1: 多好啊！
0: 还有一种食品，
1: 又怎么呢？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吗？
0: 八百斤面大寿桃
1: 啊，
0: 废物点心是它。
1: 哇，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一次啊，我们参加这个梨园春这个晚会，心里很高兴。
2: 对，
1: 请接受我们两个人的良好祝愿。
2: 好，
1: 祝愿大家工作好，身体好，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谢谢。哎，严老师
2: 啊，
1: 您说这个演员是不是特别希望自己出名啊？
2: 当然了，不希望出名的那不是好演员。
1: 那你啊，想出名吗？
2: 我太想了，
1: 太想出名了，
2: 哪有这个？
1: 哎，那你怎么不去做广告啊？
2: 啊，做广告
1: 啊
2: 啊！
1: 如果把你的名字跟这个商品连在一块儿，那一宣传出名多快，
2: 是吗？
1: 比方说啊，
2: 你说说，
1: 颜悦名牌的袜子，颜悦名牌的鞋垫
2: 啊，
1: 颜悦名修脚刀，颜悦名脚后跟防裂油。严月明脚气药水
2: 啊，
1: 给您这么一宣传，那您
2: 臭名远扬了。
1: 啊，我怎么臭名远扬啊？
2: 我老离那脚太近了
1: 啊！
2: 你把我的位置往上提一提不行吗？
1: 咱往上来点，
2: 哎，
1: 往上来点，
2: 那广告多好
1: 啊！严月明尿不湿，破。
2: 谢谢你。
1: 这好不好的？
2: 这还不如在下边呢，
1: 还不如严月明 DDT。
2: 哎，这还行，农药，这就行
1: 啊。
2: 哎，
1: 给您这么一宣传，
2: 哎，
1: 那个驾驭不小
2: 啊。
1: 咱的词儿好，
2: 怎么写的？
3: 驾驭害虫别着急
2: 啊，
3: 请用严月明 DDT。严月明一肚子坏水喷雾气
2: 啊，
3: 请他出来打个喷嚏，苍蝇蚊子全死去。
2: 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甭管怎么说，您出名了，
2: 这大事。
1: 这回我就请您给我们做一个广告。
2: 要我做广告去？
1: 对。
2: 哎呀，好。
1: 我们是牙膏，
2: 牙膏
1: 就用您的名字，叫月明牌的牙膏。
2: 哎，这倒不错。
1: 好吧，
2: 好，
1: 给您劳务费吧。
2: 啊，
1: 不多。
2: 多少？
1: 五万块。
2: 五万？
1: 你咬我鼻子是怎么的？你？
2: 我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1: 那我们就给这么多。
2: 那是
1: 可以不可以啊？
2: 可以。
1: 您给我们拍这广告啊？
2: 好的，那个剧本呢？
1: 什么本啊？
2: 那个本啊，不有那个编那本？我这个
1: 就是没本。
2: 没，
1: 因为现在这个广告啊，哎呀，出不了新，那太陈旧了。我们要新点子，出新，所以都想起您来了，都说您这人能创作。
2: 好，
1: 啊，
2: 你找我算找着了，
1: 是吗？
2: 我最能出新了。等我问的
1: 这个广告怎么半个月写出来了吧？
2: 用不了半月，就你这广告啊，一分钟我能写62个。
1: 一分钟写62个，
2: 62个，
1: 一秒钟一个，还富裕俩，
2: 那俩还得卖个外商去。
1: 是啊，
2: 我就行。
1: 那您给我们出心吧。
2: 啊，
1: 那好啊，
2: 好，
1: 这个您怎么出心都可以。
2: 嗯，
1: 不过有一句话您必须得加上
2: 啊。你说哪句话？
3: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我们牙膏，来一遍，来一遍。
2: 厂家要求，
3: 来一遍
2: 啊。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1: 那这话必须加上
2: 啊，别的我都发挥
1: 就可以了。
2: 可以，
1: 咱就开始排。
2: 行，
1: 那咱看他出心啊。
2: 5万啊。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一说开拍啊，大家鼓一鼓掌
2: 啊，
1: 用掌声来刺激一下。
2: 对对，
1: 因为您这一刺激呢
2: 啊，
1: 这个严月明他就惊了。
2: 哎，
1: 他惊了以后啊，
2: 我是连踢带咬，我是驴啊。
1: 我是说，就是人家掌声一刺激您怎么着，
2: 那就灵感就出来了。
1: 那灵感出来了，
2: 什么文化？
1: 这个灵感一出来，这不定得编出什么来
2: 啊。那倒是，
1: 如果这广告做好，我发财了
2: 啊。怎么着，
1: 朋友们
2: 啊，
1: 你们不白鼓掌？
2: 怎么着，
1: 你们打车上我家去啊，我半费卖给你们，一人一坨牙膏，
2: 就行了
1: 啊。
2: 有那底子费啊，
1: 好家伙，
2: 有一箱都买来了。
1: 那好，那咱就来开始了。
2: 可以。
1: 亲爱的朋友，
2: 哎，
1: 鼓掌，
2: 来，好，就这样
1: 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
2: 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
2: 啊，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做完了？
2: 做完了，
1: 咱是人刷牙，是猴刷牙。
2: 我管那么多干嘛？
1: 你不管不行，我得管呢。
2: 您
1: 使完牙膏都像你这样的，行吗？那个，
4: 这是个广告，得美，明白吗？
2: 哦，美。
4: 您这就出心了，您这得美起来吗？
2: 不不，你这刚才您那音乐有关系，您那《西游记》音乐可不就这个吗？
4: 对对，那你再让音乐总的美起来，美起来。
2: 好的音乐，
4: 你这个不行。
2: 慢点，行行，
4: 从从来从来啊！请大家鼓掌，来，
2: 好，谢谢。
3: 当里个儿啦，里个儿当里个儿隆啊，当个里个儿隆，天呀！

0: 两个一起刷呀，请买月饼牌牙膏，月饼牌牙膏好极了。你要是不相信嘛，请看我的小白牙。哎，那个签字，
1: 签字，不，您等会儿，等会儿，不，您等，一会儿签字。
0: 怎么还
1: 没起来了吗？大家说的没起来了吗？
0: 我还没没起来吗？大家我都扭起来，没起来了没有？
1: 没。
0: 哎呀！
1: 不，您没起来了。你是男的，你是女的？
0: 我。什么叫男的女的？我
1: 吗？对了，你是男的女的，男的有这么美的吗？
0: 怎么着？
1: 男的有使完牙膏都这半男不女的，那受不了受不了啊！你没起来，你不理解这个广告。这个男子汉的美是阳刚之气的美，对吧？你这个美是不行啊！不行不行，重拍。
0: 重拍，
1: 走走走，
0: 音乐给改一下行不行？
1: 来，那可以，阳刚之气的美，
0: 阳刚之气。
1: 来，
0: 大家再鼓掌，谢谢啊！好，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那个啊，签字，
1: 签字，
0: 阳刚之气也出来，
1: 阳刚之气出来了
0: 啊，全是鸽子肉，
1: 好好好，我那个小白牙呢？
0: 小姐。
1: 小白牙，小白牙哪
0: 儿的？小白牙忘说了。
1: 小白牙，你是忘了？要钱你可没忘啊你啊！你这个不行，出点的，出心，出心。
0: 我出不了心了，我都出汗了。
1: 你不有的是新办法吗？你
0: 这黔驴技穷了，
1: 黔驴技穷了。
0: 赵先生，
1: 那换人了，换人了。
0: 不，哎，别，
1: 您这演员
0: 不
1: 导演，这换人，这换人。
0: 哎呀，大爷，你听我说，这咱俩都这么半天了，对不对？买不成仁义在吗？
1: 怎么着？
0: 你这么着，你用我的形象，用我的这个名字，你出主意，我学，行不行？
1: 哎，
0: 啊。
1: 我要说什么你跟你说什么，我保证给你5万块钱。
0: 也不讲价。
1: 哎，可以啊，好，我说你来啊。请朋友给我鼓掌，谢谢。
0: 你好。
1: 请用月名牌牙膏。
0: 请用月名牌牙膏。
1: 它有独特功能。
0: 它有独特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我这还有什么功能啊？
1: 你也真笨，你简直。
0: 哎呀，你跟我瞪什么眼睛啊？
1: 这个月名牌牙膏功能太独特了
0: 啊，太独特了。
1: 它不但能刷牙
0: 啊，
1: 而且使您的厚嘴唇变成薄嘴唇，使您的大舌头变成小舌头
0: 啊。
1: 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是的，我原来就是大舌头。
1: 他使用了月名牌牙膏，马上舌头变短。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啊，请看我的小舌头。
1: 好啊，就这么说，我给钱，
0: 就这么说
1: 啊，重来啊，
0: 5万啊，
1: 好，大家鼓掌，
0: 好。
1: 亲爱的朋友们，
0: 哎，
1: 搞不上对象的朋友们，你们不想得到爱情吗？请用月名牌牙膏，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是的，我40多年前就想得到爱情，一直得不到，非常苦恼。
1: 所以他使用了月名牌牙膏，马上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伴侣。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请看我的小媳妇儿。
1: 月名牌牙膏一用就结婚，
0: 结婚。
1: 亲爱的朋友们
0: 啊，
1: 你们不打算离婚吗？
0: 这刚结就离啊？
1: 想离婚离不了是非常痛苦的，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是的，我50多年前就想离婚，一直离不了婚，非常苦恼。
1: 所以他使用了月名牌牙膏，不但成功的离了婚，就连邻居都搬了家。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请看我的小单人床。
1: 月名牌牙膏一用就离婚，
0: 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
1: 亲爱的朋友，你们不打算旅游吗？先用月名牌牙膏，它不但能够刷牙、擦皮鞋，而且还能够吃，卷成大饼，呀呀呀！
0: 怎么了？大家听的是人话，这是人话。
1: 怎么了？
0: 你有这功能吗？这牙膏有这功能吗？
1: 你管得着吗你？我们给你钱不给你钱？我们给你钱，宣传完了，大伙儿一听这牙膏好，一人买一坨，
0: 啊，
1: 发财了。
0: 哦，
1: 我把钱拿走了，他们上哪儿找我去？
0: 他找不着你，他能找着我呀？
1: 找你我不怕
0: 啊，
1: 把你判了刑，有我什么关系？
0: 这什么玩意
1: 儿？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了解月名牌牙膏吗？
0: 我了解呀，月名牌牙膏是彻头彻尾的假货。我要知道假货的人，我是恨之入骨，我恨不得咬他两口。你要是不相信。

0: 信吗？你轻薄这小白眼儿。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3: 我好好的解释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好吧？
4: 就是啊，
3: 和一个人说再见，
4: 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名字是有双重含义的。
4: 怎么双重含义？
3: 第一，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分手了。第二，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告别了单身。明白了吧？
4: 你这不就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吗？
3: 哎，没错。有的人呢，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有的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我吧，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你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还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呢？
4: 再见。
3: 不是，你怎么也走了？
4: 听不懂，那么复杂呢？
3: 太复杂了。
4: 对对对。
3: 那我简单的问，
4: 你说啊？
3: 你现在的情况是这两种哪种？
4: 什么哪种啊？
3: 你看看啊，简单的问啊，你是被踹了还是被踹了？
4: 我干嘛非得被踹了呀？有没有别的选项啊？
3: 那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
4: 我被踹了。
3: 你看。
4: 我怎么那么惨呢？被踹了，离异丧偶，没一个好的是吗？那我问你，你呢？你是被踹了，你离异，你丧偶？
3: 我单身，
4: 我可以无视选项是吗？
3: 对呀，没说非从选项里选呀。
4: 那我也单身，我也单身，咱俩一样，咱俩都是单身贵族。
3: 不一样，
4: 咱不一样。
3: 我这样的算是单身贵族，你这样的只能算是单身狗。
4: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是狗，你是柜子呀？
3: 柜子都出了，贵族，我是贵族。
4: 凭什么你是贵族啊？
3: 因为我长得比你帅。
4: 哎呦我，哎呦，喝酒，我竟然无言以对。
3: 好，既然他承认了咱们引出下一个问题。
4: 我怎么承认什么了我？
3: 单身狗啊。
4: 我单身狗，
3: 对不对？那你是公狗还是母狗？
4: 什么叫公狗母狗啊？你这问题那么欠抽呢，怎么？
3: 那你是公人还是母人？
4: 我本来是工人，但是我快被开除了。那即便我被开除了，我也不是母人。
3: 怎么？
4: 哪有这么说话的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门是母人是吗？有这样的吗？
3: 不应该这么问。
4: 不应该啊。
3: 那你是男单身狗还是女单身狗？
4: 你看还看不出来吗？
3: 女的。
4: 你怎么看出我是女的呀？
3: 第六感。
4: 啊，谁是女的呀？
3: 不是，那你男的女的呀？
4: 男的呀，
3: 我真没看出来啊！
4: 男的，
3: 不是
4: 男的，
3: 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对这问题老
4: 有。你别有疑问，你不要再对我的性别和物种产生任何疑问了，行吗？
3: 行，没有疑问了。李丁，你是一个男单身狗，
4: 哎，没错，对，男单身狗。
3: 好，那你单身多长时间了？
4: 我可以理解成你在问我的年龄吗？
3: 哦，那就明白了。想不想告别单身？
4: 想告别单身。
3: 想不想和一个人说再见？
4: 想脱单。
3: 太好了，我教教你，我给你上一课。
4: 谁教我？
3: 我教你如何脱。
4: 你别教，你还教我呢？你
3: 我得教啊。
4: 你自己还单身，你还班班给我这上课呢？你看
3: 你不明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3: 我是单身贵族，我们追求那种单身一个人的感觉，知道吗？我们单身贵族追求都是自由的飞翔，我们都想飞翔，我们飞翔。知道吗？
4: 你飞什么？
3: 飞翔啊！
4: 哦，那我问清楚了
3: 啊！
4: 你是要飞翔啊？你是会飞翔，还是你就是飞翔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啊！走你！
3: 行，别甩了，你就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想找对象，
4: 不想找。
3: 你看我这种条件的，
4: 条件
3: 这想找对象很容易的事儿。
4: 谁说？
3: 这么告诉你啊，随便找一姑娘，我跟她聊两句天儿，立马就给我走了。
4: 你要点脸行吗？你要点脸，我还得哪儿就跟你聊两句天就跟你走了。
3: 你还不信了？哎，姑娘，一会儿咱上北新桥吃卤煮去，一言为定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新街口吃炒肝去，就这么定了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虎坊桥吃炖吊子去。好嘞，姑娘，一会儿咱吃九转大肠去。
4: 别问了你，建壮，你能不能上点档次啊你？
3: 怎么了？
4: 好家伙，都什么玩意儿？

0: 卤煮炒肝炖吊子
1: 啊，
0: 还没这门票贵呢，你还约人出去吃饭去？
1: 干嘛？你嫌我穷啊？
0: 我嫌你味儿，建春。但是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1: 不都点头了吗？
0: 谁点头了？建春，
1: 他们都说了。
0: 你尴尬吗？你
1: 不是他们？
0: 反正我习惯了。
1: 你习惯干什么呀？
0: 什么？
1: 人家都同意了。
0: 谁同意了？你不教我脱单吗？你
1: 对呀、啊，
0: 你教我脱单，你跑这儿画美食地图干嘛呀？
1: 不是
0: 说的还挺清楚，还绕新街口直接开。
1: 不是美食地图、
0: 啊，
1: 我是告诉你啊，在饭馆里吃饭，
0: 啊、
1: 这玩意儿有氛围。
0: 你吃的都是下水，有什么氛围呀、啊？
1: 谁说原来那么多爱情的浪漫电影、
0: 啊、
1: 那浪漫的场景都是在饭馆里头？
0: 对对对，电影是在饭馆里，
1: 对吧？
0: 不假，那没有你这饭馆 啊，你电影里边都这么演是吗？
1: 怎么着？
2: 哦 ，Rose，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来，我专门给你点了一个82年的沸头，来，都吃了，都吃了，都吃了吧。
0: 82年的沸头都招蛆了都。
1: 你别老自己瞎
0: 眼。哪有这样的？
1: 我得教你怎么脱单呢。
0: 你怎么教我脱单呢？
1: 啊，
0: 你瞧你吃这东西啊，卤煮炒肝炖吊子，你还教我脱单呢？
1: 对呀、啊，
0: 你先想想自己怎么脱贫吧，朋友。
1: 你甭管我，我不是主要，你不想找对象吗？
0: 啊、
1: 你不想脱单吗？
0: 是，
1: 对不对？
0: 脱单没那么容易，脱单。
1: 谁告诉你？
0: 约上我吃卤煮的就脱单了？
1: 行，谁告诉你？没那么容易的，
0: 就是复杂的。
1: 脱单其实很简单，
0: 怎么简单了？
1: 现在的这个女孩 啊，找这个男朋友、
0: 啊，
1: 一般都只会关注这么几点。
0: 哪几点、啊？
1: 有没有车？
0: 啊、
1: 有没有房、
0: 啊？
1: 有没有存款？
0: 啊、
1: 父母是否健在？
0: 啊、
1: 家里几口人、
0: 啊？
1: 有没有稳定工作？
0: 啊、
1: 长得怎么样、
0: 啊？
1: 那么明确了这些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脱单就容易多了呢？
0: 我觉得我绝望了，已经。太多了，这条件
1: 你别害怕呀、
0: 啊、
1: 再简单一点
0: 啊，
1: 其实脱单最主要的就是两点。
0: 哪两点？
1: 要么靠颜、嗯、要么靠钱。
0: 谁告诉你怎么就这么简单了？就
1: 电影里不都说了吗？
0: 哪电影里说了？
1: 看过湄公河吗？
0: 看过呀。
1: 啊，哦，看过是吧？看过寒战吗？
0: 看过呀。
1: 忍者神龟
0: 看过呀。
1: 喜气洋洋过蛇年，
0: 这都什么电影啊？这都是
1: 喜气洋洋过蛇年。
0: 没看过，没看过，没看
1: 过。就这电影说的，
0: 你骗大傻子呢，跟这儿。
1: 不是骗你，这人家网上现在传都、
0: 啊、
1: 网上都有，
0: 网上
1: 都说过这句话。
0: 靠钱靠颜是吗？
1: 脱单要么靠钱，要么靠颜，这两种。当然了，
0: 啊、
1: 这两种
0: 啊，
1: 因人而异
0: 哦，
1: 可以选择。
0: 怎么呢？
1: 有的人是靠颜、
0: 啊，
1: 有的人靠钱。像我吧，
0: 啊你，
1: 我这个人
0: 啊，
1: 就得靠钱，
0: 就靠钱，
1: 我不能靠颜。
0: 这为什么呢？
1: 因为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有点高，所以我不能靠盐。哎，我吃齁了之后，这个对嗓子。
0: 你靠哪个盐呀，建川？
1: 啊，
0: 你靠氯化钠脱单是吗？
1: 不是，
0: 找一化学课代表是吧？
1: 怎么还有？
0: 你跟门捷列夫谈恋爱是吗？
1: 门捷列夫都出来了，
0: 哪
1: 个盐啊？
0: 不是那吃的盐，
1: 那应该是
0: 靠颜值。
1: 我没有眼屎。
0: 我说颜值。靠眼屎更不像话了。
1: 我不靠颜值
0: 啊，
1: 我靠钱。
0: 靠钱。
1: 哎，因为 啊，这个颜值高的人都认为应该靠钱。哎，这个长得帅的人都靠钱，因为长得帅的人他们本身不缺颜值，这你明白吗？
0: 哦，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他们本身长得已经很帅了、
0: 啊、
1: 这他们还找不着对象、
0: 啊、
1: 他们就会把问题想到另外一点上、
0: 啊、
1: 所以你觉得你、啊、
0: 我觉得我应该靠钱
1: 哦。但你有了钱之后、
0: 啊、
1: 你知道怎么应该脱单吗？
0: 我不知道，我没钱呀，我非得我哪能体会出来呢？
1: 你现在是没钱呀、
0: 啊、
1: 你以后你可能有钱呀，对不对、
0: 啊、
1: 你想象一下
0: 啊，
1: 你在90年以后你特别的有钱、啊、然后你在外头啊
0: 对
1: 你遇见一姑娘。
0: 我在外头啊，我都在关在里头了、啊、我90年以后
1: 怎么了？
0: 太大了，90年以后120多岁了。
1: 你得靠钱啊。
0: 我靠命吧。我
1: 靠
0: 我90岁，我脱单不重要了。就
1: 那时间短点。
0: 对对，短点。
1: 10年以后。
0: 10年
1: 这行。
0: 10年。
1: 哎，你10年以后 啊，特别有钱。
0: 我有钱。
1: 有一天你在饭馆吃饭的时候
0: 呢，
1: 你就勾搭这服务员。哎，你就跟他呀。
0: 我干嘛非勾搭服务员呢？
1: 你看你不明白。
0: 我脱单，我逃单呀，我是。
1: 你逃什么单呢？我的意思是、
0: 啊、
1: 你不有钱了吗？
0: 有钱了。
1: 这样你干什么事
0: 啊
1: 都会显得特别的简单。
0: 所以勾搭服务员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哦、
1: 你就跟他炫富，哎，表示你有钱。
0: 不会炫富。没钱我现在找不着炫富的感觉。
1: 这都不会。
0: 啊、
1: 嗯。再给你降低一点难度。
0: 啊、怎么
1: 你不光特别有钱
0: 啊、
1: 嗯、你长得还特别帅。
2: 我还特别帅，
1: 长得哎颜值高啊，长得好看。
2: 怎么长得好看就简单？
1: 你一看你这人，你比如说啊，你走在大街上，不小心撞一个人了，
2: 撞一人，
1: 不小心啊把他这个包里的金砖撞掉了，你低头帮人捡金砖的时候。

0: 抬头一看，这人长得特别帅，是不是瞬间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1: 进分那个环节我就已经爱上他了。
2: 我看他长什么模样干嘛？
0: 你还是不明白，就是说颜值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好。哦，这样的话你就更简单了。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了。
0: 哎，就是说啊，你有钱，
1: 我有钱，
0: 身价过亿，
1: 身价过亿，
0: 而且长得特别帅，
1: 长得特别帅。
0: 但是苦于一直找不着对象，
1: 找不着对象。
0: 于是，一天来到饭馆，勾搭服务员。咱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 不行，这个不有点疑问我。
0: 怎么了？
1: 我长得特别帅。
0: 对呀，
1: 我还特别有钱。
0: 嗯。
1: 我身价过亿，
0: 没错，
1: 我还找不着对象。
0: 嗯，
1: 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0: 你怎么不理解？咱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为了让你以后能找到对象，我不教你这方法吗？
1: 明白
0: 明白
1: 明白
0: 了
1: 明白了。
0: 我扮演一个服务员，你在这饭馆吃饭，然后你勾搭我，
1: 勾搭你，
0: 行
1: 行行。
0: 哎，今天饭店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姑娘，
0: 就是他就是他，怎么了先生？
1: 让我亲你一下。
0: 你这也太直白了吧，啊，
1: 勾搭你吗？
0: 你得稍微委婉一点，明白吗？
1: 委婉一点，委婉一点。
0: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哎，姑娘，
0: 怎么了先生？
1: 哎，姑娘，听说了吗？北京喜剧幽默大赛过年的时候有相声晚会，机会难得呀。哎，对了，让我亲你一下。
0: 你跟刚才不一样吗？你不来饭店吃饭的吗？
1: 吃饭啊，
0: 你还是直接点菜吧。
1: 我点菜，
0: 但是你要挑那个贵的点，显你有钱。
1: 哦，明白
0: 明白了吧？
1: 这套路都是套路。姑娘，
0: 哎，咱们先生，
1: 你怎么没说特别帅那句呢？
0: 因为有可能碰见一个假帅哥。
1: 什么叫假帅哥？
0: 你赶紧点菜啊！赶紧点菜。你要点点什么？
1: 姑娘，我点贵的。
0: 嗯，
1: 给我来一盘兰博基尼。
0: 撞死你！啊。
1: 给我来一个回锅波音747，哎，
0: 李丁，你是特缺铁是吗？还回锅的波音747，那玩意儿能吃吗？
1: 点贵的吗？不是，
0: 那也得是个能吃的菜呀。这，先生，我给您推荐一个，
1: 推荐一个。
0: 哎，我们这儿店里最贵的菜是惠灵炖牛排，588一位。
1: 哦，这个炖牛排这么贵呢？烤的有吗？烤的多少钱呀？
0: 我们这就是烤的。
1: 啊，
0: 惠灵炖是一个地名。
1: 哦，不是一个叫惠灵的人给我炖的牛排是吗？
0: 要不把惠大厨叫来，你瞧瞧
1: 也行啊。惠大厨
0: 行什么行？这都不懂。哎呀，你这还是换一种方法。你让他呀，你让哎，你假装，
1: 我假装
0: 你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掉在这个店里的，让他帮你找。
1: 哦，对，这行，这行，对，好。哎，姑娘，
0: 哎，怎么先生？
1: 那个我的那个神舟十号不见了，你看是不是掉店里边了吧？
0: 你再把店砸塌了。别说你没有神舟十号，你要真有，你能把它丢了也算能耐。什么呀，这都
1: 不是，我就不明白，我干嘛非得找他帮忙呢？我
0: 那你不为了没话搭个话吗？
1: 不会搭个话呀。
0: 你看搭话最容易的、最好办的，就是要么夸这姑娘长得像明星，要么说你的爱好，要么就是让他刚才说那个让他帮个忙，就这三种。
1: 你早说，你早教我这三种不就完了吗？这
0: 对吧？
1: 三种都用了还不行吗？
0: 那更好啊。
1: 姑娘，
0: 哎，怎么先生？
1: 哎，我发现你长得特别像那个李金斗。
0: 你还是说爱好吧。
1: 你平时喜欢抽风吗？
0: 算了，你还是让他帮忙吧。
1: 要不你帮我把饭钱结了吧。
0: 别演了。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君唱。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恭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亮起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0: 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夜战八方藏刀式。
7: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9: 我说对你比较熟悉 啊，
10: 没看出熟悉，你就熟悉那广告了，知道吧？
9: 也主要是现在看电视比较少。
10: 为什么呀？
9: 毕竟我们家啊，现在没有那个会杂技的家禽。
10: 你看人家，
9: 所以说现在看电视比较费劲。
10: 你等一会儿，你们家没有什么东西？
9: 会杂技的家禽呢？
10: 这什么玩意儿啊？
9: 这不知道吗？
10: 什么呀？
9: 机顶盒。
10: 机顶盒叫会杂技的家禽呢，
9: 顶盒嘛。
10: 哎呦，你就别模仿这动作了啊！
9: 就很少现在看电视了。
10: 哦，那你不看电视，你看点什么呀？
9: 新媒体啊，
10: 新媒体啊，手机，
9: 种类繁多啊。拿我最喜欢的
10: 什么呀？
9: 电台。
10: 那电台我们开车时候老听啊，
9: 不是一般的电台。
10: 那怎么了？
9: 网络电台。
10: 那这还真不熟悉。
9: 可以自己搭配节目，喜欢什么播什么，人人都能当 DJ。
10: 哦，这听着挺新鲜的啊。
9: 我就想平时没事的时候 啊，自己弄这么一档电台，播一些节目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能喜欢我这个电台。
10: 太好了，李涵。
9: 怎么了？
10: 今天就没事啊？你就在这儿给我们播一回、
9: 在这儿来一回
10: 啊，大伙儿欢迎欢迎，好不好
9: 啊？
10: 哎，
9: 播一回，
10: 您就来一回，我们感受感受您这自媒体。
9: 没事，我来一回
10: 啊。好啊。
9: 李涵网络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0: 这就开始了。
9: 首先您欣赏到的是
10: 什么节目？
9: 广告。
10: 广这个节目一上来就是广告啊。
9: 失眠熬夜，精神恍惚，朋友多半是肺热，妈妈总给我喝国窖1573。饿了吗？饿货，来条湾仔码头水晶汤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扭一扭，舔一舔，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广告都播砸了，知道吗？
9: 欢迎回来
10: 啊！
9: 首先呢，是我们为您带来的每周 TOP 歌曲排行榜节目时间，
10: 听听歌也不错。
9: 首先播放我们榜一的歌曲，
10: 什么歌啊？
9: 由吴青峰演唱的，起风了。
10: 哎，这歌好听，
9: 请您欣赏。
10: 来，咱听听啊。
9: 起风了，播送完了。
10: 吴青峰播了个天气预报是吗？
9: 不用着急
10: 啊，
9: 为您播放榜二的歌曲、
10: 赶紧听第二个吧。
9: 不为谁而作的歌，
10: 这新歌我喜欢呢。
9: 演唱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模仿小技巧。
10: 还有这种办法吗？
9: 首先第一步啊，
10: 什么办法？
9: 露出你并没有的小酒窝。
10: 没有我露什么呀？
9: 第二步啊，将嘴向右平移3厘米，并且发出的声音。
10: 我发不出来，我
9: 他这种反面电刑就不要模仿了啊！
10: 你说我干嘛呀？
9: 接下来为您学唱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

0: 咱听听这歌。
1: 演唱以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
0: 什么呀？
1: 这首歌呢，是我们在室外音乐节独家录制的版本，
0: 现场版的，
1: 请您欣赏。
0: 太难得了。

0: 由于起风了，我们就播到这里。
1: 这没听吴青峰的天气预报是吧？
0: 因为我们是室外播放的版本。
1: 这室外您就正常静音录不行吗？您
0: 接下来啊，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1: 我最喜欢曲艺了。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啊，京东大鼓。
1: 这好啊，
0: 京东大鼓啊，可以说是流传于北方地区的著名曲艺形式。
1: 没错没错，
0: 尤其董湘坤先生，那是代表人物，
1: 了不起啊。
0: 其中代表作
1: 什么呀？
0: 送女上大学，
1: 好听，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是。
0: 那么今天呢？
1: 怎么样？
0: 不为您播放这个片段。
1: 就不放，你说这么热闹干什么
0: 呀？播放一个大家轻易听不到的一个名段。
1: 哪段啊？
0: 爱的魔力转圈圈，请您欣赏。
1: 董先生唱过这段吗？
0: 当当啷的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瞬间呐、啊，转眼就忘记我要去冒险呐、啊！哎，当的滴个当，
1: 过门儿啊！
0: 当的滴个当，当当当当的滴个当，那转圈圈，当当滴个当，那转了一圈又一圈，是爱的魔力让我转圈圈，左一圈来可得右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又一圈呐、啊！
1: 董先生那个节目叫你转你也吐，
0: 抱歉，哎，我给董先生吐了，
1: 嗨。
0: 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1: 我说的吧啊，
0: 我们这个曲艺大观园啊，
1: 嗯，
0: 可以说是深受曲艺票友的喜爱
1: 啊，都喜欢您这个栏目。
0: 为此，我们也希望很多的票友啊
1: 啊
0: 加入到我们
1: 一块融入。
0: 我们也开通了很多的线路接听他们。
1: 是啊，
0: 特此我们开通了有一号线
1: 啊、
0: 二号线、
1: 好
0: 五号线、
1: 嗯
0: 十号线、
1: 什么
0: 十三号线、机场线以及八通线。
1: 你们开通的线路都是地铁线是吗？
0: 首先，我们接通一下一号线的朋友
1: 啊、
0: 哦，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是谁呀、啊？
0: 一二线的朋友你好，
1: 那哪个曲艺通啊？
0: 一二线的朋友你好，
1: 我还得配合您。您好，您好，
0: 您要表演什么才艺？
1: 我想表演吃饭。我特别能吃啊！
0: 行啊，
1: 一顿造三碗米饭啊！
0: 这跟你节目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吗？
0: 曲艺的才艺，
1: 曲艺才艺，
0: 表演什么？
1: 我来段快板吧。
0: 可以啊，
1: 行吗？
0: 演唱什么节目呢？
1: 我来一段传统快板《节行车》，
0: 非常精彩。
1: 给大伙打一段快板。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表演。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1: 卖什么力气？我还没唱呢。我们
0: 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
1: 干嘛呀？
0: 播放我们珍藏的音频资料。
1: 播放谁的呀？
0: 为您播放北京的快板大王高凤山先生为我们准备的独家的珍贵资料。
1: 哦，行行行，
0: 请您欣赏。
1: 他唱什么呀？
0: 注意聆听
1: 啊。高老唱什么？
2: 不错，
0: 肠道不通畅，肚子憋堵胀，一果一叶一黄芪，别让老便秘，拖累好身体，排出毒素一身轻，是越活越年轻。
1: 快板播送完了，是我看出来了，养生堂嘉宾是你，你说啊，你怎么对广告这么熟悉呀、啊？你
0: 接下来
1: 啊，
0: 为您播放的是
1: 什么节目？
0: 广告。
1: 刚才那不是广告吗？
0: 张姐
1: 啊，
0: 怎么刚跳这么会儿你就回去了？嗨，老王，再不回家该让我们老伴发现了。
1: 什么关系这俩人？
0: 不是这张姐
1: 啊，
0: 不是你慢点行不行？我都跟不上你啊。嗨，你不知道，我这不是穿着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吗？
1: 啊，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那是小颗粒发泡抽轻一微鞋底。我跟你说，我跟我们老伴儿一人买了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我跟你说，你要想跟我穿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的情侣鞋，你就快去买一双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足见老人鞋去吧。
1: 我就想问问这山寨品牌从哪儿弄的冠名？这是
0: 欢迎回来
1: 啊！
0: 本时段呢是为您播放的空中笑林栏目。
1: 哦，这太好了！
0: 今天呢，播放由李涵、迟永志
1: 啊，我们俩
0: 为您点播的相声。
1: 我们俩点播的
0: 由李涵、迟永志合说，
1: 自己点播自己的相声。
0: 他们的相声是对春联，
1: 太不要脸了！这俩，
0: 请您欣赏
1: 啊，赶紧吧！
0: 您听我这上联
1: 什么呀？
0: 我这上联是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听我这下联
1: 啊，
0: 我这下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老王，你快点去买一双这个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的足力健老人鞋去啊！
1: 不是你们这节目太缺赞助了，宝贝儿。
0: 相声播送完了
1: 啊，是没说一段相声这里。
0: 接下来呢，是由我们台跟电视台联动的一个节目。
1: 哦，还有这种互动类节目呢，
0: 叫做《回家吃饭》。
1: 哟，这节目跟我有关系。
0: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做淮扬菜的大厨。
1: 哦，淮扬菜好啊，
0: 叫布大厨。
1: 哦，
0: 相传 这个布大厨是三国时期布置布子山的后人。
1: 哦，名门之后，
0: 地地道道的淮阳人，
1: 了不起。
0: 今天呢，也做一道淮阳菜的名菜。
1: 哪道菜？
0: 猪肉炖粉条。
1: 这是淮扬菜吗？这个、
0: 有请不大厨
1: 啊、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呀，我的妈呀！
0: 我就是不大厨。
1: 哎呀，
0: 我姓不，我叫不会做。
1: 你等一会儿吧，不会做，你就是不会做，你
0: 那你甭管。
1: 怎么还有搭腔呢？这里头，
0: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淮阳人。
1: 嗯，你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0: 那你甭管，
1: 怎么老有这句呀？
0: 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道淮阳菜的名菜。
1: 哪道菜呀？
0: 猪肉炖粉条子。
1: 这不是东北菜吗？
0: 那你甭管。
1: 哎呦我的妈！
0: 首先第一步
1: 什么呀？
0: 准备猪肉
1: 啊，
0: 准备这么些个猪肉。
1: 多大呀？
0: 大家看清楚了
1: 啊，
0: 放在锅里你就咕啾
1: 咕啾。
0: 咕啾完以后呢？
1: 干嘛？
0: 准备粉条子。
1: 粉条子？
0: 准备多少呢？
1: 啊，多少啊？
0: 那你甭管。
1: 哎。怎么老有这句？
0: 主要看你吃多少、
1: 哦、
0: 吃多少你就放多少、
1: 嗯、
0: 放完以后看好表啊，咕啾、嗯、这么长的时间
1: 多长时间
0: 放在那个猪肉里你就一块咕啾。
1: 哎呀，
0: 咕啾好了以后放在案板上晾凉，放盘里你就可以吃了。大家学会了吗？
1: 我学会什么了？我看得见吗？我
0: 说这么详细你还没学会吗？
1: 啊，我学会了。
0: 你学会啥了？
1: 那你甭管。我就学会这句什么破节目啊！你这是
0: 接下来
1: 好节目没有？
0: 为您播放一段好节目。
1: 好节目，赶紧！
0: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每周的疯狂英语时间。
1: 哎，这个好。
0: 今天呢，还是学习一个句子。
1: 嗯，
0: 学习一个单词。
1: 我跟您学。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句子是
1: 什么
0: ？The next station is 回新西街南口。
1: 啊，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单词是
3: 回新西街南口。
1: 我就知道是这个。什么？您这是英文吗？这个
0: 啊、不要走开
1: 啊！
0: 接下来呢，是我们本台的最后一个栏目
1: 啊，赶紧到最后一个节目吧。
0: 特意开通的
1: 啊，
0: 歌曲大点播节目时间
1: 啊，就是我可以点歌。
0: 今天呢，还是接通我们很多线路的朋友
1: 啊、哦。
0: 首先接通一号线的朋友，
1: 嗯，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哦，对，忘了我是一号线。哎，你好，
0: 你要点播什么歌曲？
1: 我想听的歌太多了
0: 啊。
1: 这么说吧，你那儿有什么歌？说几首我挑挑。
0: 我们可以说是中华曲库
1: 啊，
0: 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不会的。
1: 我说这位同志，你这说话大点啊，
0: 这还搂着说呢。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我听过的歌也特别多。
0: 是吗？
1: 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你那儿放的什么歌。
0: 您说什么？
1: 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你那儿放的什么歌。
0: 听这首
1: 来。
0: 什么歌曲？
1: 这歌是无言的结局。
0: 对，不知道您别瞎说行吗？
1: 废话，你得出声啊，你不出声我听什么呀？
0: 出声就知道。
1: 你赶紧吧，
0: 听这首歌
1: 啊。
0: 我的妻
1: 啊，
0: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喂？
1: 这是
0: 娘子啊哈，我们去哪里呀？套马的汉子，你升上了天空哟。你在南方的艳阳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的见面时的

你的泪落在我肩膀，亚拉索，那就是猴哥，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我想大声告诉你，死了都有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您好，您还没有挂断吗？啊，
1: 我这要能挂断，我早就挂断了。
0: 您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1: 这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这歌叫什么名啊？
0: 这歌叫《我的童话里》。我对他说，我死了都爱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爱死不死，我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你。
1: 别说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 我呢叫李春义，这是我的搭档郭红斌。
4: 是啊，
1: 郭红斌老师啊，说相声有些年了，
4: 倒是说了几年，
1: 相声说的不错，
4: 不敢当，
1: 说的挺好啊，好好说，
4: 是好好说呀，
1: 继续努力，
4: 对，应该，
1: 好好的啊，啊，我要离开你了，
4: 不是，怎么说这么热，干嘛离开呀？
1: 我啊，有一个新的光荣的称号，
4: 什么称号啊？
1: 钉子户。对，
4: 这钉子户有什么可光荣的呀？嗯。
1: 怎么了？
4: 钉子户还光荣？
1: 怎么不光荣啊？
4: 当钉子户啊，你什么让人给你断水断电？嗯，自个儿住着不安全。嗯，关键你影响人别人家搬迁呢。
1: 别人家搬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这话让你说的了。嗯，要我说呀，啊，钱给的差不多，您搬走就完了，别给国家添麻烦。
1: 你别上纲上线啊！
4: 怎么了？
1: 这关乎到我自身的利益。
4: 这钱不满意？
1: 满意呀，
4: 满意干嘛不搬呢？
1: 这不。他不给我。
4: 谁不给你啊？
1: 房东。
4: 这房是你租的。嗯，那租的房凭什么钱给你呀？
1: 反正他不给我，我就不搬。
4: 这人就不讲理。
1: 我再说了，占着这房有用啊。
4: 有用，人家的房也得还人家。
1: 有大用。
4: 有什么大用啊？
1: 我开博物馆呢。
4: 不是，就你还开博物馆？
1: 那当然了。你说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名人都能开博物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博物馆？
4: 人家是名人，你又没名儿。
1: 我现在是没名儿，以后呢
4: 就有名了。
1: 也不一定。
4: 那你说他干嘛呀？
1: 但是我开博物馆啊，这个有先决条件。
4: 什么条件？
1: 我学的专业跟这博物馆对口啊。
4: 您学的什么专业？
1: 工商管理。哦，工商管理。
4: 怎么工商管理？
1: 我管理那些呀， 都砸成工商了。
4: 这么个工商啊？
1: 反正我有先决条件。
4: 您这条件不怎么样。
1: 我做这好，对不对？到时候我这博物馆一开张，文物一展览，各大媒体啪啪啪一报道，我就火了。
4: 你呀，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收藏的文物。要是真好，我给你跟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兴许就能给你找一好地儿。
1: 你替我反映？
4: 我反映反映。
1: 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4: 不用，
1: 我先谢谢你。
4: 哎，不用客气。
1: 我给你鞠躬。
4: 哎，别
1: 我给你鞠躬。我给你鞠躬。
4: 哎，这怎么鞠躬啊？有那么鞠躬的吗？
1: 那怎么鞠呢？
4: 鞠躬得这样。
1: 哪样呢？
4: 谢谢您。
1: 不客气。哎，
4: 谁给谁鞠躬啊？你给我鞠躬。
1: 给你鞠躬。
4: 您介绍介绍。
1: 介绍介绍啊，我这文物啊，太好了。
4: 是，
1: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4: 金缕玉衣
1: 也没那么贵重。
4: 那是。
1: 但是是同等价值。哦，你来看。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啊，汉武帝的牙膏。

0: 杨贵妃的胭脂粉，唐明皇的刮胡刀，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嗯，全是生活用品。
0: 对，就是生活用品啊。但是是从唐朝流传到现在，那就算文物。
1: 而也对，不过您这个都是小物件啊。
0: 什么
1: 小物件？
0: 大物件也有啊。
1: 大物件有什么呀？
0: 首先啊，映入您眼帘的
1: 是
0: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1: 哎呦，
0: 你喜欢吗？
1: 不喜欢。
0: 再往这儿看
1: 啊，
0: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1: 嚯，
0: 你喜欢吗？
1: 不喜欢。
0: 再往这儿看
1: 啊，
0: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1: 哎呦，
0: 你喜欢吗？
1: 我不喜欢。
0: 再往这儿看，
1: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0: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1000多年了。
1: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0: 当然有了，不光有正经文物，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1: 哦，您还做科研？
0: 那当然了。
1: 什么科研呀？
0: 让文物开口说话。
1: 就那仨女尸，
0: 都过去了。
1: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0: 其他的文物啊。
1: 哦。
0: 让开口说话呀。
1: 这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0: 你帮我琢磨琢磨。
1: 我琢磨琢磨。
0: 你琢磨琢磨。
1: 我想想，
0: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1: 开文物开口
0: 啊，
1: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0: 你有病吗？
1: 琢磨琢磨吗？
0: 你不能瞎琢磨呀！
1: 啊，
0: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1: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0: 听我说说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1: 扫
0: 啊？
1: 扫什么呀？
0: 扫我呀？
1: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0: 干嘛去？
1: 我拿笤帚去。扫你吗？
0: 拿条儿扫我呀？
1: 垃圾分类现在
0: 乱七八糟
1: 啊！
0: 扫我这二维码啊！
1: 哦，扫码啊？
0: 对呀。
1: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0: 哎，你就能听见了。
1: 哦。
0: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1: 嘿，
0: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1: 好啊，
0: 特别好。
1: 是是是。
0: 哎，你扫一扫。
1: 我体验体验。
0: 体验体验。
1: 好吧，
0: 来。
1: 哎呀，
0: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1: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0: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1: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0: 不是，他这是门票。
1: 门票？
0: 门票
1: 多少钱一张？
0: 100。
1: 那你扫我2000？
0: 你不懂
1: 啊，
0: 这叫卖一赔20。
1: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0: 没法还。
1: 你没有你这样，
0: 我来怎么还
1: 你？那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就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0: 不是，
1: 赶紧还给我。不行，你还给我。
0: 你还不还？
1: 我就问你还不还？
0: 刚才石头
1: 还不还？你甭说那个，
0: 还
1: 不还？
0: 来这
1: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0: 咋还？
1: 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0: 什么？
1: 我还说抽就抽？
0: 怎么说？我。
1: 钱，
0: 别抽风，别抽
1: 钱，
0: 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1: 哦，
0: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1: 哦，
0: 外带他资助的2000块钱。
1: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0: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1: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0: 对，
1: 那我要答上来呢？
0: 答上来，答上来吧。
1: 答上来吧，像话吗？
0: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1: 我有病啊！
0: 土豪是不是？
1: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0: 哦，
1: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0: 哎，行行，没问题，
1: 明白了吗？
0: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1: 哦，
0: 抢答的很简单，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1: 哦，
0: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1: 哦，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0: 是这意思？
1: 答对了就得奖。
0: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
0: 开始，
1: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0: 这边。
1: 哎， 我说这边没两千了吧？
0: 没两千了
1: 啊，
0: 四千。
1: 哎啊，
0: 四千也没有，四千也没有、哎、啊。来，
1: 走啊。
0: 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两米身高，一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好，
0: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1: 您这文物是
0: 奔上门板？
1: 哎，这嗨，改了门板了。
0: 我这门板、
1: 啊、
0: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1: 啊、
0: 跟你吹我是门板、
1: 啊、
0: 我是茄子。
1: 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四个窟窿呢。
1: 哎，这还是破门板。
0: 破门板，
1: 这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0: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1: 啊。
0: 破门板、
1: 哎、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0: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1: 哦，
0: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1: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四个窟窿的半山破门板，是从杭州飘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四个窟窿的半山。哎呦我的妈呀，
0: 换气！
1: 哎呦，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0: 对。
1: 拿钱，
0: 不能给你。
1: 为什么呀？
0: 你犯规了。
1: 我怎么犯规了？
0: 你答之前
1: 啊，
0: 击掌了吗？
1: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0: 对呀、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题作废。
1: 我那钱呢？
0: 别着急、
1: 啊，
0: 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
0: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1: 行，
0: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1: 是吗？
0: 是
1: 啊，
0: 咱来了，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啊！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托付托付。
0: 您托付托付，
1: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0: 来了，
1: 来
0: 来，开始吧。
1: 走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0: 没有门板了。
1: 答对了，真给钱啊！
0: 真给钱。
1: 朋友们，您别想
0: 完没完。
1: 我托付明白了吗？
0: 差不多行了。
1: 来啊，
0: 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看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着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
1: 怎么唱的？
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1: 那年头有这歌吗？
0: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 脚一铜头，四肢俊体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1: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0: 嘿，
1: 对不对？
0: 还真搭上来了。
1: 拿钱，
0: 哎，
1: 2000，
0: 多少？

0: 2000
1: 我不能都给你。
0: 那给多少？
1: 只能给你50。
0: 为什么？
1: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0: 那是
1: 牛的一部分。
0: 牛骨头
1: 没那么硬，
0: 牛尾巴
1: 没那么翘，
0: 牛犄角
1: 抽不了风，
0: 牛蹄子
1: 走不了道，
0: 那能干什么？
1: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0: 这是
1: 牛粪呢、
0: 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0: 在我的心目当中，您绝对是艺术家。
4: 这不行，
0: 真的，
4: 别这么讲话。
0: 你说你是艺术家，
4: 哪有自个儿说的呀？
0: 你说你是艺术家。
4: 我是艺术家，
0: 多不要脸。
4: 我找你了。
0: 腼腆，
4: 想好了再说。
0: 哎呀，我就爱跟他们这些个相声演员 啊在一起聊天。哎，因为什么呢？
4: 等会儿，
0: 风趣幽默，特别的可爱。
4: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0: 不认识我。
4: 您？
0: 嗨，跟您同行，但是不同业。
4: 您干什么的呀？
0: 我是一个导演。
4: 对，
0: 电影导演。不认识我？
4: 您是个导演啊，
0: 导过很多的大片子。
4: 嗯，
0: 哎，说出来你肯定都看过。
4: 都导过什么？您给我说说。
0: 想当年我在法国导过一部片子，
4: 嗯，
0: 大伙儿都看过。
4: 叫什么呀？
0: 这个手刹不太灵。看过吗？
4: 这怎么还有汽修的事儿呢？
0: 什么叫汽修的事？
4: 我
0: 这个手刹不太灵吗？
4: 我想一想，是不是叫这个杀手不太冷？
0: 对，你说的对。
4: 哎呀，
0: 年头太久。
4: 这个手刹不太灵，您倒没拍一个这个离合有点松。
0: 名字翻译成中文，它是有差异的嘛？
4: 差距太大了。那您这次回国是？
0: 这次回国呀，准备再导一部大片。
4: 是啊，
0: 挖掘一下国内的新演员。
4: 嗯，
0: 这不最近嘛，准备搞一个海选。
4: 海选
0: 叫跨界演员。
4: 嚯，
0: 捧一捧新人嘛。
4: 嗯，
0: 哎，各行各业的到我们这个行业里一起玩耍玩耍，
4: 真好。
0: 捧人您可知道？
4: 嗯，
0: 那得请明星过来当配角，
4: 得有大腕。
0: 都是大腕。
4: 都谁？您说说。
0: 大发。
4: 还谁？
0: 星星。
4: 明白了。说的是天津的小面，里头搁两只猩猩。
0: 你出来
4: 了，这大片太好了。
0: 怎么还有动物园的事呢？
4: 大发谁？
0: 大发你不知道吗？
4: 大发，
0: 周润发。
4: 周润发是大发。
0: 大发，
4: 猩猩，
0: 周星驰。
4: 谁听得懂啊？
0: 这几位叫过来不容易。
4: 是是是。
0: 过两天我们那个海选啊就开始了。
4: 开始了。
0: 哎，各位有喜欢演戏的可以来报名，到我们这儿来试一试。
4: 导演，跟您说。您别瞧我是个相声演员，
0: 你怎么样啊？
4: 平时有时候电影啊，连续剧、网剧，我也客串个角色。
0: 你也好，
4: 不是我能在您这儿，
0: 什么意思？
4: 参与一下吗？
0: 想上我们那戏，
4: 跨界演员吗？
0: 好好好，
4: 行吧。
0: 过两天我们这海选啊，一开始你就过来，快来过来报名。
4: 您现在就可以在这儿就可以定一下我呀？
0: 那不行，我们得试戏。
4: 您就在这儿试试我的戏呀、
0: 当着这么些观众试试你的戏
4: 啊。
0: 太好了。
4: 行吧，
0: 可以。那么现在底下这些观众就当评委，
4: 大家就是评委。
0: 一会儿我给你试戏。
4: 嘿，
0: 如果观众掌声热烈，就算你通过。
4: 只要一鼓掌我就通过
0: 嘛。
4: 太好了，
0: 试试你的戏。
4: 哎，来吧。
0: 哎，试戏呢我得把我们的副导演请上来。
4: 干嘛呀？
0: 给你搭一搭戏啊。
4: 哦，得有副导演。
0: 哎，有请我们的副导演。
5: 好，
0: 来。这个配戏，
5: 您家
0: 副导演脾气有点大。先考你这个配音的能力。
4: 配音？
0: 因为我们这个戏啊都讲究后期配音。
4: 不是，我这嗓子不太好，可能。
0: 大电影看过吗？后期配音。
4: 尽量尽量。
0: 一会儿副导演进行表演，你呢即兴给他配音。
4: 配音
0: 可以吗？
4: 好，
0: 可以，
4: 我尽量尽量。
0: 看好你，来，准备好。我们的副导演饿了，拿出方便面吃了起来。
4: 这面条太长了，
0: 感觉不错，
4: 噎住。
0: 副导演吃完了面，点着了一根烟，抽了起来。咱们把这个戏串起来，好，
4: 串起来。
0: 副导演骑上了摩托车，
4: 咔咔，砰，
0: 油，砰。副导演饿了，吃起了方便面，抽了一口烟，吃了一口面，抽了一口烟，吃面，抽烟，吃面，抽烟。非常好，
4: 交通安全还是要注意，导演。
0: 我很看好你，
4: 谢谢您，
0: 声音还是不错的。
4: 不行，嗓子不好。
0: 接下来考验一下你这个表演的节奏感。
4: 表演的节奏，
0: 给你设计一段情节。
4: 好。
0: 今天你儿子结婚了，
4: 哎呀，
0: 家里拿着结婚证送到你的面前。
4: 嗯，
0: 你正在家里边洗衣服，
4: 洗衣服，
0: 看到结婚证，你太高兴了，
4: 高兴，
0: 哈哈哈，一笑晕倒过去。
4: 一高兴晕过去了，
0: 就是这么一个情节。
4: 行，
0: 可以吗？
4: 哎，
0: 好，准备好。
4: 嗯。
0: 听我的口令 ，Action！
4: 儿子，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5: 爸爸，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你在干什么？
4: 嗨，给你洗这一周的攒下来的衣服啊！
5: 爸爸，告诉你个好消息。
4: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呀？
5: 我结婚了，这是结婚证。
4: 真的吗？
5: 你看，
4: 我看一看。哈哈
0: 行了行了行了，
4: 通过了，鼓掌了。
0: 什么玩意儿，表演一点情绪都没有。
4: 我挺高兴的，
0: 情绪要激昂一点。再说你个节奏也太拖沓了，是节奏稍微快一点，
4: 酷快一点，
0: 情感调动一下，好不好？来来再来啊，
4: 快的
0: action。
4: 儿子，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5: 爸爸，今天晚上你在干什么？
4: 哎呦，我现在正在洗一艘攒下来的衣服呢。
5: 告诉你好消息。
4: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呀？
5: 结婚了，这结婚证
4: 是真的吗？啊
0: 就演完了，
4: 你不让我快一点？
0: 太快了，情绪到位，节奏还是得慢下来呀。哎呀，节奏稍微慢一点，情绪要调动。
4: 慢下来，
0: 再来，再来，再来啊！
4: 慢是快，
0: 节奏有快有慢，时机顿
1: 不错，
4: 我掌握不好，导演，
0: 你掌握一下，我给你指挥这样。你把我们副导演都带坏了。我指挥，我指挥啊！先进来要快一点，
4: 快进，快进，
0: 来，
4: 嗯，儿子，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5: 爸爸，今天晚上
4: 是你。

0: 大爷，
1: 这就是我想要的节奏。
0: 谢谢大爷。哎呀，
1: 痛快痛快，我太喜欢你了。哎，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考验一下你们的形体。
0: 哦，形体。
1: 哎，你那个形体可以吗？
0: 还行。
1: 接下来呢，你要跟我们副导演进行一段格斗戏。
0: 格斗戏，
1: 可以吗？
0: 行行，
1: 没问题。哎，准备好。看你的武术能力啊。副导演出拳打到了你的眼睛，副导演踢腿踢到了你的肋骨，副导演一掌打到了你的脖子，紧接着一通连环拳，副导演完胜。耶，你现在已经被副导演打的是遍体鳞伤了，遍体鳞伤的状态啊！你被打成了，你被打成了近视眼。
0: 我本身就近视。哎，
1: 5000度的近视，找点感觉。这时候你要看手表，
0: 看得见吗？
1: 无实物表演啊。又增加了500度，你的脖筋被打断了，你的肋骨左边多了3根，右边少了3根，你的手被打成了左手4个手指，右手6个手指。找一找，找一找。这时候你要发泄你的情绪，你弹起了钢琴。
0: 那我还弹得了吗？
1: 无实物表演，

0: 突然你们家着火了，火势蔓延，烧到了你的裤腿，烧到了你的上衣，烧到了你的眉毛，烧到了你的眉毛，都火烧眉毛了，你怎么不动啊？
1: 我都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啊？
0: 人物感觉特别好，
1: 谢谢您导演。
2: 哎，好玩吗？
0: 好玩，
2: 玩够了吗？
0: 玩够了，
2: 回家吃药去。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2: 谢谢在座的观众朋友的掌声。
3: 是、
2: 我接下来我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啊？
2: 我想让在座的观众朋友最后再给我鼓一次掌，谢谢。哎，
3: 不是，
2: 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听大家鼓掌了。
3: 干嘛老哭哭啼啼的？怎么了？
2: 最近呢？我听到点刺耳的消息。
3: 我好像也听到点负面的声音。
2: 有人说我是江郎才尽。
3: 有人说你黔驴技穷。
2: 有人说我鼠目寸光。
3: 有人说你坐井观天。
2: 有人说我缺乏阳刚。
3: 还有人说你男扮女装呢。
2: 夸我呢这是啊？
3: 你说人说
2: 这是说咱们两个的话，说咱们俩现在缺乏工匠精神，已经不好好弄相声了，你明白吗？
3: 人既然提出这个意见，那咱就努力呀。
2: 我也想用这工匠精神提高自己。这不前两天嘛、我们哥俩呀弄了一个小型的相声创作恳谈会
3: 啊。对，
2: 参加会议的有老赵
3: 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司机。
2: 老钱，
3: 我们单位厨师。
2: 老孙，
3: 我们单位保洁。
2: 老李，
3: 我不认识。
2: 那怎么能不认识呢？
3: 不是，你让大伙儿听听啊，赵钱孙李这四位
2: 啊，
3: 厨师、司机、保洁，这能给相声出主意吗？
2: 当然了，相声来源于哪儿啊？
3: 来源于生活。
2: 哎，他们都是生活当中的万千大众啊。
3: 是是，
2: 让他们给咱们提意见有错吗？
3: 啊，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没错啊。但是老李我确实不认识。
2: 你老李肯定认识啊。
3: 我不认识。
2: 李丁啊。
3: 啊，李丁啊。
2: 李丁给咱们出主意、
3: 那没错了，有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给咱出主意，那这座谈会能开起来
2: 了。完了吧，
3: 那从现在开始 啊，我们这个相声座谈会正式开始。
2: 那个啥，我先说两句啊。
3: 介绍一下啊，我们单位这司机赵师傅。
2: 那我是司机啊，我就从这个交通的方面我说一下子行不行？
3: 那太好了。
2: 那个小红啊，
3: 干嘛呀？
2: 你是不是经常违法？
3: 您这话说的
2: 啊，
3: 我从来不违法。
2: 那咋能不违法呢？我问你过不过马路啊？
3: 当然过马路了。
2: 咋过呀？
3: 人家怎么过我就怎么过。
2: 完了吧？
3: 怎么了？
2: 你们这一帮人凑够一波就走是不是？
3: 是的，凑够一波可以。
2: 不看红绿灯，完这一波人呀，仗着人多势众，
3: 对，
2: 二三十人呼呼啦啦就过去了。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有时候凑够一波就走，不看红绿灯这行为，
3: 对，
2: 这一波人怎么算吗？
3: 啊，这还怎么界定啊？
2: 只要一个车开过来，一下撞不完。
3: 你这谁给下的定义呀？
2: 你说剩下的人就敢走啊？
3: 那确实够危险的。
2: 再说闯红灯，年轻人你们思考思考
3: 啊，
2: 你过这个红绿灯，你也就比别人快几十秒。
3: 是，
2: 你过不去
3: 怎么样？
2: 你比别人早几十年呢。
3: 哎呦，我听着够害怕的。
2: 是不是这意思啊？
3: 没错没错。
2: 好多人呢还爱拿这个事做文章。
3: 哦，是吗？
2: 哎，经常攻击。哎呀，你看中国人就不按这个交通规则过马路，
3: 不遵纪守法，
2: 喜欢把这个事儿放大呀。
3: 就
2: 是这意思。
3: 也确实是这意思。
2: 我再给大伙出个题啊，
3: 还有素材呀。
2: 你说现在有个啥叫路怒症啊？
3: 啊，叫车脾气。
2: 这大家都明白吧？就开着车完了搁那骂，哎，干啥？你会开车？你干啥呢？啊，
3: 撞
2: 死你信不信呢？
3: 嚯，
2: 老板，我踩油门啊，刹车回来撞死。
3: 是是够厉害的。这怎么了？
2: 路怒症。不管什么情况下路怒，咱问问因为啥。好比说我开着车，有个车把我给别了，这时候咋办？礼貌性的把车窗放下。哎呀，铁子干啥呢？
3: 什么事儿啊？
2: 你有啥事儿那么着急啊？大哥，孩子高烧39.8度，抓紧时间上医院的。
3: 对
2: 那你早说一声，按个喇叭比个手势，
3: 对，
2: 我肯定给你让行啊。
3: 没错，
2: 这么办兄弟，
3: 哎，
2: 一会儿变了绿灯啊，你踏踏实实走你的。
3: 那你呢？
2: 我把我这车横过来。
3: 哎，你横着干嘛呀？
2: 后边我给你堵死了呀。
3: 哎嚯，也不至于那样。
2: 哎，说一会儿又有个车
3: 啊，
2: 又把我别住了，
3: 接着问。
2: 哎呀兄弟干啥呢？是不是孩子发高烧啊？
3: 是。
2: 没有大哥，我就想别你。
3: 哎嗨，
2: 好，那我现在开始骂了啊。
3: 哎，好嘛，那 也不应该骂，互相理解，哎，文明出行嘛。
2: 我这素材咋样？
3: 你这素材太好了，
2: 好不好？
3: 我就照您这个啊，把这交通这点事儿啊，编成一段好相声。
2: 停，
3: 这个名字。
2: 就给咱出俩素材、啊、你就要写一段相声、
3: 这一穿起来这就是一个好节目。
2: 我告诉你啊、真正好像在我这儿、谁不知道我陈玄小聪明一拍脑袋
3: 啊？怎么了？
2: 谁也追不上咱们这个呀。
3: 那你那意思不弄这个？
2: 没说不弄，这不还有人没发言呢吗？
3: 啊，对，还得让这个厨师是吧，
2: 哎，
3: 钱师傅再说两句。
2: 对，让他说两句、
3: 听听这个钱师傅这素材。
2: 行，
3: 你活
2: 那我说两句。
3: 您先等会儿吧。
2: 这两天感冒鼻子有点不通气，
3: 哎呵，
2: 让我说两句，
3: 哎，
2: 我就说两句
3: 啊，你呵，
2: 你让我多说两句，我也没有那两句。
3: 您可以多说。
2: 这么办，我跟你聊聊过节的话题。
3: 您跟我聊聊过节哈，行。
2: 你喜欢过什么节？
3: 我跟大家伙一样，喜欢过春节。
2: 完的，跟我不一样
3: 啊。你喜欢过什么节呀？
2: 清明节。
3: 那你们家人口不多吧？
2: 错。
3: 怎么呢？
2: 清明节这个节太好呢。
3: 这怎么好法？
2: 这个节很安静，很清静。
3: 那为什么呀？
2: 你想一想，逢年过节谁不给谁发短信发微信互相问候
3: 啊，祝福一下，
2: 唯独清明节从来不互相问候。
3: 那你怕什么？也问候啊。
2: 怎么问候
3: 啊？
2: 早起这个姑娘刚打开手机、别人给发好几条信息，一点开语音，清明节快乐，清明节快乐。
3: 那确实不是快乐的节日，
2: 不像话。再说，清明节现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3: 什么现象？
2: 就是几代人纪念的方式不一样。
3: 是吗？
2: 妈妈带着女儿和小外孙一块儿给老伴儿上坟去。
3: 那这个老妈妈
2: 呢？老太太到坟地前、一看见自己的老伴儿没呢，肯定痛哭流涕。
3: 是是，
2: 老子
3: 啊，这快您等你好，您不至于啊，
2: 你说你走你也不带着点我呀？
3: 带着您一块儿过去
2: 我也不跟你去。
3: 还是不敢去。
2: 到女儿就不一样了。
3: 女儿为什么呢？
2: 女儿就慢慢的说，爸
3: 呵，
2: 您放心，
3: 你行，
2: 妈跟我都挺好的。小外孙今年都7岁了，您在天堂好好安息。
3: 呵，
2: 这边啊有我跟女婿在。爸您放心，这是这一代人的解读。
3: 您这不能好好说话吗？
2: 那你别管。到小外孙就不一样了
3: 啊，听听小外孙
2: 吧。这小朋友没见过姥爷。妈妈妈妈，地里边住的是谁呀？
3: 他问住，别住着，不是住的，
2: 是你姥爷。姥爷。
3: 这姥爷
2: 呀，姥爷怎么上那里边去了？姥爷出来呀。
3: 那就出不来。
2: 出来出来，
3: 别叫了，你别别叫。行了行了，那就好。是是是，他一出来大伙都跑了
2: 啊。
3: 这小朋友啊，童言无忌。
2: 我再给你出一条，
3: 就还有素材。
2: 现在清明节
3: 嘿，
2: 烧纸人纸钱纸马本身这就有点倒退，
3: 有点落后了。
2: 居然还有人往那边
3: 干嘛
2: 烧纸糊的 iPhone 8。
3: 呵，
2: 你说这不多余吗？
3: 这怎么叫多余呢？
2: 咱们这边使 iPhone 8，那边
3: 怎么样
2: 使 iPhone 10。
3: 说这话就没有根据。
2: 有根据啊。
3: 什么根据呢？
2: 你想一想，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在那边呢。你再想一想。
3: 还有啊，
2: 那边要是有了智能手机，他们用什么软件？
3: 这边用什么那边用什么？
2: 比如说
3: 啊，
2: 那边是不是有
3: 什么呀
2: 嗡嗡打车？
3: 什么叫嗡嗡打车呀？
2: 你想那边发出那声音，
3: 这叫嗡嗡打车，
2: 嗡嗡打车。说我这题好不好？
3: 您这题特别的好。
2: 你们想想，
3: 把清明节啊祭扫这些怪现象组成一段相声。
2: 行，
3: 这相声就
2: 什么就写一段相声，
3: 这素材还不好啊？
2: 一个炒菜的
3: 啊，
2: 给你说俩过清明节的事儿，你就敢写一相声？
3: 这跟炒菜的没关，
2: 不用听他的，有我在呢。
3: 有你在管什么？
2: 谁不知道我陈宇小聪明？我一拍脑袋，多少说相声比不了我呀？
3: 比不了你。
2: 咱不写这，不写这。
3: 那今儿不弄这个？
2: 这还有人没发言呢。
3: 那个保洁孙姐
2: 没发言呢，
3: 把他给忘了。对，让孙姐再说两句，是吧？又孙姐来了。
2: 孙姐在这儿呢。孙姐给你出几个题。
3: 还给我出题啊？
2: 要写相声，就写那反腐倡廉的。
3: 哎呦，这是大题呀、
2: 好不好？
3: 这太好了。
2: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我看一报纸，我心里这难受。
3: 有什么报纸啊？
2: 说有这么一个人啊，贪污。
3: 贪污。
2: 个人名下
3: 多
2: 180套楼房。
3: 或一个人百八十套。
2: 你仔细想一想
3: 啊，
2: 你的名下要是有一百多套楼房，
3: 好家伙，
2: 这就不是一百多套房了，
3: 那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一个小区呀、啊！
3: 您听着，一个人住一个小区，
2: 你一个人住一小区，
3: 真是
2: 晚上睡觉你不害怕吗？
3: 你这害怕什么呀？
2: 这要是进去歹徒，
3: 哎，进去都找不着他，那哪儿找的？您想想，
2: 我说这意思，
3: 我明白您这意思，
2: 明白没明白？
3: 哎、这好，这题材，
2: 我给你先出个小引子，
3: 哎，
2: 按着这反腐倡廉，好好想想、啊，
3: 没问题。反腐倡廉这种题材啊，不好写，但是我们呢，认认真真弄成好相声。
2: 停。怎么一听保洁说话你也弄一下子，
3: 跟谁没关系，
2: 我告诉你、别说了，
3: 怎么了，
2: 有我在呢，我这一拍脑袋好几个点子不比他那个强啊。
3: 你的意思、这也不弄？
2: 没说不弄啊。
3: 啊、那是什么意思呀？
2: 明天，
3: 这今天弄什么呀？
2: 这还有人没发言呢，
3: 还谁没？哦，李丁还没发言呢。
2: 李丁没发言呢。
3: 哦，那赶紧，咱鼓鼓掌，让李丁发发言呗。
2: 哎呀，
3: 这他也说，
2: 那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啊。
3: 你这
2: 我说两句、
3: 您先等会儿吧，您这是干什么？你这
2: 李丁习惯性动作，那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啊！
3: 您把那手放下再说。
2: 行，那我说两句，我说两句。
3: 哎、这叫干您这啊？腿也别动换呀！
2: 那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啊！
3: 干嘛不动换不成是吗？

0: 人家，我赚人家啊。
1: 好了，为了露着牙，下巴颏都没了是吗？
0: 那我正式开始说。
1: 您这说两句吧。
0: 行，那我跟你们说两句啊。我呀，
1: 不这么着不成是吧？
0: 我觉得
1: 说就
0: 刚才这几位啊，说的都特别好
1: 啊，都不错。
0: 这几个题儿，都能写成一段好相声。
1: 这谁说的对呀？
0: 只要一句一句的对，
1: 对，
0: 一个字一个字的敲，
1: 没错，
0: 您就一定能写出好的相声来。我的发言完了。
1: 没错，太好了。我跟你说啊，里边说的这个就是咱们相声演员的工匠精神。
0: 是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刚才这李丁那说对了，
1: 人说的很好
0: 啊。
1: 我告诉你陈全，你就得向李丁学习，
0: 就用他这样的工匠精神，一个字一个字的对，
1: 对，
0: 一句一句的敲，
1: 没错，
0: 我就能写出好相声来。
1: 李丁怎么说相声，你就得怎么说相声。
0: 李丁怎么说相声就怎么说相声。
1: 对呀，
0: 那我明白了，
1: 你得学他呀。
0: 从现在开始我学的，
1: 没错啊。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9: 春风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

0: 是吗？
1: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0: 我告诉你啊，
1: 你听不听？行，我听了。
0: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0: 嘿，好，等着。
1: 好，
0: 不较劲吗？
1: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那有什么呀？这个
0: 怎么样，各位？
1: 说实话，这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2: 我问你先干嘛？
1: 什么干嘛？我
2: 你是唱歌吗？
1: 当然了。
2: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 我这是葫芦丝啊。
2: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 琵琶呀。
2: 行，
1: 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0: 怎么了？
1: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0: 啊、
1: 但是我有一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0: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0: 啊。这什么意思？
1: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0: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出下句得说、啊、
0: 行，就你不会的呗。
1: 开始吧，
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 唱吧。
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草场边的秋千上。

0: 光。啊，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

0: 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来，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给我4000。
0: 对，
1: 男子汉大丈夫，
0: 一言既出，
1: 五马分尸。
0: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2: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0: 哦，哪儿啊？啊，
2: 西四地下通道。
0: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1: 我练练琴行吗？
2: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
0: 还练琴干什么呀？
1: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0: 我呀，
1: 你得练练。
0: 好，来来练练练。停停停停，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2: 啊，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1: 什么叫帕金森呢？
0: 行，练完没有？
1: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0: 啊，来吧来吧，
1: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0: 哪3个字？
1: 高大上，
0: 就是有品位。
1: 你听这个
0: 好。

0: 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他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10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甜蜜蜜。
1: 哎、行了，
0: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2: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嘿。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你，
0: 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行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1: 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哈。不会啊，哎，换一首。
1: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行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想想，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
1: 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
1: 开始。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
4: 是陈雨婷先生，
3: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
3: 啊，
4: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3: 那是我的老恩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3: 当然呢
4: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3: 啊，
4: 把我师爷教会了。
3: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3: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3: 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3: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3: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把您教会了。
3: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3: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3: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3: 啊。
4: 您收了我了，
3: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
3: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3: 啊。
4: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3: 是，他不说你也是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0: 我怎么就该走啊？
1: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啊，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0: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你这意思我明白啊，我明白。
1: 怎么着？
0: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1: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0: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啊，伟健，你想错了。
1: 怎么着？
0: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1: 哦，还有没教的？
0: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啊，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0: 哪没教你啊？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啊，听过我的啊，我最喜欢唱
1: 唱，
0: 这唱都教你了吗？
1: 戏曲啊，教了
0: 什么呀？
1: 京剧老生里边的
0: 什么
1: 马谈杨希啊，这我都会啊，
0: 就会这个啊，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1: 怎么
0: 了？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1: 麒派，
0: 嘿。还不教你
1: 这么一派呢？
0: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棋派，
1: 您会唱哪段啊？
0: 哪一段？名句啊，追韩信，
1: 追韩信啊？怎么唱？
0: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啊，你也偷不了去，你偷不了去。
1: 您来了，
0: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2: 是三生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啊着桃花柳，将啊我点
0: 起。行了，没了，拦不住你了。
1: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0: 啊，是这段啊。
1: 这段我会啊。
0: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1: 这对不起师傅啊，自学成才。
0: 这，自学成才。行啊。你先请，光教你这个，
1: 还有什么？
0: 你以为光会这个？
1: 还有什么？
0: 除了京剧，评戏
1: 啊，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0: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啊，现代戏，
1: 您说吧。
0: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0: 别吃了，
1: 怎么了？
0: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0: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1: 那对呀，啊，我是自学成才。
0: 啊，这也自学成才？
1: 对，
0: 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啊。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
1: 吗？哪段啊？
0: 哪一段啊？打金枝，
1: 打金枝，
0: 你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0: 这一剑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2: 自学成才呀、
0: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对。
1: 哦，还有，不是，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

0: 上来这里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是子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2: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2: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嗯，你一人，我走了。
1: 嗯，对，干嘛去？不是，你
0: 先啊，干嘛去？
1: 啊，
2: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1: 犯得着吗？你
0: 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1: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1: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1: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1: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1: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
0: 唱
1: 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1: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1: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什么呀？
1: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2: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1: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1: 对呀，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0: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1: 那个
0: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1: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1: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1: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对，
0: 真没
1: 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
1: 啊，
0: 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1: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1: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1: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1: 是啊，
0: 这
1: 怎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萌，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得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不，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
0: 怎么了？
1: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啥？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1: 哎，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哦，呀，
0: 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吧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这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我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慌。
0: 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你干嘛？
0: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0: 这干嘛？
1: 哭没哭
0: 啊？
1: 没哭？
0: 没哭吗？
1: 当然是。
0: 怎么脸？
2: 谁说没哭？
0: 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美丽。
1: 好，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吃吧，吃吧，吃。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0: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0: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0: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7: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6: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7: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6: 说来听听。
7: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6: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7: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6: 嗯，
7: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到他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
4: 夜深沉，
2: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精灵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精灵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她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她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漆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她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她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 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他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咱们说到，秦军平定百越以后，秦始皇委派资深政治家任嚣出任南海军尉，当上了一把手。年轻的赵佗被任命为南海郡龙川县令，这个小小的芝麻官也没能阻挡住赵佗干出大成就，这个又是怎样的一番创业传奇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南海三郡的军事干部，那大都是赵佗的部下，

0: 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六国贵族呢，就趁着这个机会，纷纷就战火四起，民不聊生，乱成了一锅粥。面对着这么纷乱的局面，这一把年纪的任晓越来越力不从心，生怕这南海三郡也跟着乱了套。他分析了一下局势，越想越悲观，越想越后怕，竟然一病不起。任晓呢，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写好了遗嘱，派人就把赵佗请来了，把这南海卫的官印就交给他，对他说，如今形势危机，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保护好咱几十万中原将士和父老乡亲们的身家性命，当然了，也包括我们家这妻儿老小。
1: 没几天，任晓在对家乡的思念、对现实的恐惧当中离开了人世。赵佗为任晓办理了丧事，紧接着就调兵遣将，准备战略物资，在各个关口啊设置重兵把守，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不久，秦朝灭亡了，一个旧时代结束了。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之中，在遥远的岭南，赵佗领导的一个新时代却悄然拉开了帷幕。这又是一番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0: 有了任晓的嘱托，再加上各路将士的拥戴，赵佗开始大展身手。他就派兵占领了桂林郡、象郡，统一了岭南，就依着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为了拉近跟越人的距离，赵佗呢继续推行民族融合政策，他还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蛮夷大长老，穿上越人的服装，把头发盘到头顶上，把自己打扮得跟越人一样。这还不算，赵佗还启用了一大批能干的百越人到他自己的手下来当官，其中啊就有这么一位，他叫吕嘉，能说会道，精通汉语和粤语，他本来是越人部落长老的大管家，因为说服越人部南越的相国管理岭南的越人的事务，又委派汉族的丞相来管理岭南汉人的事务。有了这么一对得力的帮手，就把岭南地区管理得井井有条。虽说岭南地区发展得还不错，可是从中原来的百姓打心眼里没有把这岭南当成自己的家。为了稳定人心，赵佗就想了一个办法，让中原人跟越人通婚，成了一家人，就会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打定了主意啊，这赵佗首先就做出表率，从自己家的儿女开始，他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吕嘉相国的女儿，让女儿呢嫁给了吕嘉相国的儿子，这个决定也就得到了他妻儿的支持，相国吕嘉那也是双手赞成。双方选好了良辰吉日，就为赵佗的儿子和相国的女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有岭南本地各界的名流，也有来自中原的头面人物，婚礼现场是和和气气，南北一家亲。婚礼过后，很多越人想，看来这些中原人是真打算在这里扎根了，可以放心和他们攀亲戚。还有很多中原的将士们也想，找个越人当老婆也不错，那就跟首脑似的，多有面子。这场婚礼开创了一个岭南的新时代，也开创了中原汉人与少数民族亲如一家、自然融合的局面。
1: 时局动荡，汉高祖刘邦怎样平定叛乱？深明大义，南越王赵佗如何归顺西汉？
0: 就在赵佗提倡汉越通婚，带领南越百姓致富奔小康的时候，中原地区的战争终于打出了结果。楚霸王项羽啊，在乌江拔剑自刎，刘邦就当上了皇帝，定都长安，史称汉高祖，这个王朝就被后世称作西汉王朝。

0: 刘邦得了天下，也没有亏待那帮好哥们儿，给他们呢各自封了王，封地分赏。没想到这些异姓王啊，占山为王，纷纷造反，从他的战友就变成了对头。汉高祖十年，刘邦率领的大军就来到了东原，也就是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在这里平定叛军，就把这东原改成了真定，求的就是真正安定。这场战争的胜利基本上稳定了汉王朝在中原的统治，也让这刘邦想起了一个人，谁呀？那就是从河北真定这走出去的南越王赵佗呀。平定了异姓王的叛乱，这刘邦松了一口气，可是要想统一天下，岭南那块地儿他也不能撒手啊。他就问他的丞相陈平，如何才能收复岭南地区，一统天下呢？陈平说，要想收复岭南，我给陛下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陆贾。陆贾呀，是个爽快人，见到刘邦以后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就说，陛下只需要颁给微臣一张圣旨，诏封赵佗为南越王，其他的事情微臣凭着三。刘邦一听这话，脸又耷拉下来了。他刚刚除掉了那些异姓王，让老刘家的子孙们封王封侯，现如今这陆贾又让他封一个异姓的赵佗为王，这不是明摆着跟他唱对台戏吗？陈平一看刘邦的脸色不对，连忙就出来打圆场。这个赵佗带兵数十万，控制着岭南方圆千里，那地方易守难攻，如果我们不用和平招抚，大汉江山就会再起战火。以微臣之见，赵佗这个南越王可岭南三郡。听到这儿，刘邦这才反过味儿来，那乌云密布的脸上立刻多云转晴。好，就按你们说的意见办，你指赵封赵佗为南越王。这边刘邦给赵佗写诏书，那边陆贾是打点行装。汉高祖十一年的五月，陆贾呀带着圣旨，马不停蹄的就朝南越国而去。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陆贾呢来到了岭南地区的关卡，把汉朝的通关文牒就递给了那守关的将士，将士们就连忙派了信使800里加急去给赵佗通风报信。赵佗忙了一天，正准备上床休息，手下来报说，大汉朝钦差御史已经到了南越国的边境，让立刻派人前去迎接。这一晚上赵佗是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他明白这次大汉派使臣来，明摆着是要跟他谈判的，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第二天，这陆贾就来到了赵佗的府邸，这位青山大神头上戴着轩昂，一下车就高声宣布，南海卫赵佗听旨。圣旨里说什么呢？都是些夸奖表扬的话，说赵佗呀把岭南地区管理得井然有序，还把文化传播到这里，改掉了那些野蛮的陋俗，还发展了生产，这都是他的功劳。伸手不打笑脸人，赵佗呢就把这陆贾请进了府中，敬茶敬酒。一上来陆贾就说，越王殿下，您是咱们大汉的臣子，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堂堂大汉的王爷岂能这身打扮呢？来，换了换了，来人给南越王更衣。还没等着赵佗说不，这汉服呈上来了，赵佗只能把身上的越人的服装换下来，就穿上了汉服。陆贾这位天才的演说家，这场谈判怎么进行，那心里边早就打好了腹稿。他先是跟赵佗拉家常，联络感情，说你是中原人，兄弟啊族人啊还有祖坟都在真定，

0: 你的根儿他就在中原，咱们呢也都是兄弟，就唤起了赵佗的思乡情怀。紧接着又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大汉王朝的政策，来吹捧刘邦的治国策略，陈述自立为王还是归汉的利害关系，话里话外都让赵佗知道刘邦接受他这个异姓王那来的是多么的不容易。一番话是入情入理啊，恩威并举，拿捏的恰到好处。最终赵佗是双手抱拳，赵佗不才，我之前自立为王那是形势所逼，但我懂得君君臣臣，知道仁义廉耻，更知道忠君爱国，国家统一大业为重，我愿意世世代代忠于汉朝，接受汉高祖的封号。打这以后，岭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建立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稳定的政权。赵佗带领着人们不断地学习中原文化，与中原呢密切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迅速地发展。
1: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公元前195年，赵佗归汉的第二年，这打了一辈子仗还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的汉高祖刘邦啊，就驾崩了。他这一死，朝野上下就闹起了大地震了，余波呢也还波及到了岭南。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刘邦死了以后，吕后把揽了朝政。这个吕后可没有后来的武则天那份造诣和素质，在治国安邦方面他差远了。他呢独断专权，残害皇子，排挤忠臣良将，凡是他看不上眼的通通都想个法给收拾掉。这个时候赵佗的岭南地区发展势头良好，南越国的势力呢一天比一天强大，也引来了朝廷的猜忌。更糟糕的是呢，吕后还听信小人利益姬的耳边风，担心南越国会威胁到大汉的疆土，就暗地里给赵佗小鞋穿。从哪下手呢？当然要从经济上进行打压。岭南地区的农耕产业发展得快，靠的都是中原引进的牲畜和铁制农具。这吕后啊，就让汉惠帝颁布诏书，说是为了大汉的边境安全，不再给南越国这个蛮夷之地提供金属农具。不但如此，吕后还想出了一个更狠毒的一招，那就是啊，给南越国的马、牛、羊等等牲畜，只许给公的，不许给母的。消息传到了赵佗那儿，他是气得差点掀了桌子。金属农具如果被禁运，这牛马羊绝了种，那还了得？这个吕后不是明摆着在欺负人吗？他又该如何是好呢？
1: 飞扬跋扈，狠毒吕后为何步步相逼？忍无可忍，忠义赵佗怎样自立为帝？
0: 赵佗一方面要安抚岭南各族的老百姓，防止那不同民族之间闹纠纷；另一方面呢，他先后委派了内史、中尉、御史三次赴京上书，主题就是自证心迹，表达对汉高祖的感恩和自己的爱国思乡之情。赵佗想的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这吕后他根本就不看赵佗这些情真意切的奏章，反而把赵佗派来的人呢、都给扣押下来。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拿出来做文章了。那些六国贵族的后裔们巴不得吕后就赶紧倒台，汉朝的赶紧灭亡，就派人到南越国去传播谣言，还到了南越王的府邸跟赵佗呢攀亲戚，说姓赵的都是一家，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吕后这个狠毒的老女人居然派人把他们老赵家在真定赵陵铺的祖坟给平了，还秘密下诏让这长沙王招兵买马，准备要出兵攻打南越。忍气吞声那么久，一听说祖坟被刨了，赵佗心里

0: 这把火那可是再也压不住了。正在这时，探马来报，大王，长沙王正在边境调兵，每天都是尘土飞扬。戍边大将赵将军请示是否增加兵力，一备不测。赵佗呀，怒火攻心，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来人，传令出兵，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公元前的182年，赵佗不得不发兵攻打长沙国的边邑，以示抗议。其实赵佗还是很有政治素养，仗不是真打。南越国和长沙国两国交兵，死的是将士，渔翁得利的那是吕后，比划比划就行了。可是吕后太过狠毒，赵佗忍无可忍，既然你不遵守游戏规则，逼着我无路可走，那么我就不跟你玩了。就这样，赵佗呢就跟大汉朝划清了界限，在南越国称帝，史称南越武帝。这正是一代名将真英雄，奉汉成臣显忠诚，吕后篡权乱国策，赵佗思汉对越空。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这个古训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各种各样的规则中，交通规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交通法规严格限制着马路上行驶的车辆行为，保障驾乘者以及路人的安全。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各国法律不一样，风情不一样，习俗不一样，也就造成了各不相同，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交通法规。那么国外都有哪些奇葩的交规？中国的交规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有关交通法规的故事。
1: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聊交通的事儿。说什么呢？咱说说交规。现在考驾照第一项考试就是考交规。前两天新闻不是说了吗，新的交规考试不公开题库了，想通过背题轻松过考试恐怕是再也不行了。其实啊，这也是好事儿，彻底吃透交通法规，最终受益的不还是驾驶人自己吗？好了，咱们呀言归正传。现在交规这么复杂，那您知道一开始这些交规都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吗？众所周知啊，我国现在道路交通基本规则就是靠右侧行走或者行驶。那这个靠右走的规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真理，但实际上啊，我国正式靠右走的历史远不及靠左走长远。这个简单的规则蕴含着很多历史典故与渊源。在清朝，在明朝，或者再往前推，在春秋战国、魏晋隋唐两宋，人们行走和行车那都是习惯靠左，这叫做以左为尊。古代出行乘车之时，如果是日常出行，多人同乘，那么坐在左边的一定是尊长。同样的道理，如果几个人一同步行出行，那么尊长要走在前边。如果尊长需要在行进中与人交谈，那么地位稍低的人就要靠在右边。虽然自古以来我国出行都按照靠左走的传统，但是在进出宫殿、房屋和城池之时，在唐代之前都尚无明确的规定。到了唐代，像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逐渐兴起，每天进出城门的人数很多，仅靠着交管人员每天的疏导，往往无法及时达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唐太宗时期特别颁布法案，规定出入城门必须按照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进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对交通来左去右的规定，那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后世不仅出入城门按照此规则，其他诸如出入宫殿、房屋、教场、庙宇等也都按此行事。那当然了，这些规则对皇帝他老人家不管用，因为皇帝自古以来都要走专用道，进出专用门。那位说，我不是皇上，可我也走那条专用道，那叫做十恶不赦，那叫大不敬，轻则流放处斩，重则全家受到连累，皇上这是属于特例。春秋战国以来，虽然各朝有时以右为尊，有时呢又改为以左为尊，但不管以哪个方向为尊呢，主人迎接客人时都习惯在路的左边等候，史上称为左迎。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古人习惯靠左行驶，当被迎接者沿着路的左边缓缓驶来的时候，从迎接者的角度看，对方其实是从路的右边过来，于是呢迎接者就在路的左边等待，双方相遇时刚好分别站在路的两边，中间留出一块地方，既方便行礼又不妨碍其他人通过。现在的公路上都会挂着交通指示牌，告诉驾驶者距离某地还有多远。其实啊，这种便民服务古代也有。那么古代的指示牌是什么样的呢？话说唐朝一位姓宋的进士，从长安到成都去，走了几天路，想弄清剩下还有多少里程，于是下马左巡， 在路边啊找到了一个猴子啊，猴子不是猴子，是猴子啊，把猴子的犬字旁换成土地的土字旁。哎，这猴子是什么呀？就是古代啊官道旁竖的这个里程碑，有拿砖砌的，也有用石头的，还有用土堆起来的，又分单后和双后，单后每五里一座，双后每十里一座。不管单后双后，都是竖在官道的某一边，上边呢一般都刻着里程数，也有不刻的。这个姓宋的进士想看里程，下马向左才找到了里程碑，说明里程碑啊是在路的左边。里程碑之所以靠左，自然是因为人们走路习惯于靠左。当然了，右边也有里程碑，不过呢那是给对面来的行人看的。其实与对面行人而言，他们要看的里程碑啊也是在左边。南宋那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朱熹出门走路必定靠左，他的学生说了，老师啊，您走官道靠左是怕跟人撞车，怎么走羊肠小道也靠左呢？这小路上又没有马车啊，哪边好走就走哪边呗。朱熹说了，君子为人处事讲究不欺暗室，人前人后得一个样，有人管没人管也得一个样，虽然这是小路，咱也得按照走大路的规矩走，这样才有助于修身。然后朱熹又教导学生，一个人想要做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得高一些，走路光靠左就行了吗？远远不够，你得走在长辈的后面，以显示对人家的尊敬。如果长辈要求你跟他并排，你最好走到他的右边。他那个走到长辈右边的建议啊也很好，一群人并排靠左走，肯定是最右边的那位容易被车撞着，年轻人走右边有利于保护长辈。靠左走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交通习惯，而且在古代欧洲也是同样的习惯。古代欧洲靠左走的习惯起源于罗马帝国，主要是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罗马帝国的道路啊大多是行军用的，骑士们上马首先要从左侧进行，左侧路基会稍微高一些，便于上马，所以演变成为了骑士靠左走。同时呢，战士的佩剑

0: 多为身体左侧，靠左侧行走更有利于防备来自马路对面的攻击。如此一来，以军事立国的罗马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将靠左走的交通规则也带到了整个欧洲。必须强调的是，在欧洲道路交通发展过程中啊，18世纪中期以前并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主要依靠的呀还是欧洲各国的习惯。欧洲靠左走的习惯在14世纪初还受到了教会的影响。在1300年，罗马教皇宣布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他还规定来罗马朝圣者需要靠左侧行走。这一来自宗教界的提议影响很大呀，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开始修建通向罗马的道路，教民呢也都靠左侧行走。当然了，也有很多欧洲国家仍然有着自己的独立风格，比如法德两国是传统大国，道路平坦，乘坐马车的要比骑马的人更多，靠右侧行驶的马车更容易保证安全。同时呢，这两国农业发达，农民在赶车挥鞭之时坐在左边更顺手些，所以啊，更多的选择从右侧行驶。但是法德两国贵族们仍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既然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那么为什么到了近现代社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形成了靠左走和靠右走两大阵营？这事儿啊，首先要从法国大革命说起。法国革命后，革命党人曾以革命的恐怖代替反革命的恐怖，对往日贵族残酷株连，使得昔日贵族啊整天心惊胆战的。他们纷纷改变往日的行走习惯，开始与农民一样靠右侧行走来掩盖自己的身份。渐渐的，靠右走就成为了法国新风尚，也成为了革命的风向标。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节节胜利，大半个欧洲已经臣服法国，包括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俄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将行路习惯改为了靠右走。后来呀，人们发现马车在高速运行之时靠右侧行驶确实比靠左侧更为安全，尤其是在机动车问世之后，左手驾驶右手换挡的方式远比右手驾驶左手换挡好得多。自此啊，靠右走开始大规模出现了。靠右走的阵营在美国加入后渐渐占了上风，美国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开始划清与传统欧洲封建主义的界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率先在1792年通过了靠右走的法案，其他各州纷纷跟从。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全美加入了靠右走的阵营。随着美国的加入和现代汽车的普及，左改右的风潮开始显现了。首先为了追随美国而改变自身习惯的是加拿大，然后英国也想加入靠右走的阵营，于1960年提出改革议案，但是最终因为成本过高而中途放弃。瑞典左改右的决心很大，于1967年强行通过靠右走的法案，甚至通过军队维持秩序强制国民统一整改。巴基斯坦原属英国殖民地，后来也想左改右，但他失败的原因很特别，是因为骆驼不高兴。怎么呢？因为骆驼是该国的主要交通工具，这种动物啊很固执，习性难改，所以啊便作罢了。还有很多国家是被迫左改右的，比如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国，因为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而改成了靠右行驶。那咱们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靠右行驶的呢？那是在清末。清朝末年，政府成立巡警部，用洋人做顾问，颁布的交通规章完全是欧洲式的，于是靠左行驶就变成了靠右行驶。晚清兰陵

0: 朱焕生著有《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一首《竹枝词》专写新交规颁布后的北京交通，靠右边行分两旁，章程定立本周详，马车自有通融法，非走中间亦不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有很多司机不遵守新交规。前面说过了，晚清以前咱们中国人一直是靠左侧行驶的，这早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习惯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得过来的。变不过来，路上就乱，有的靠左，有的靠右。新闻说是在1908年3月17日，两个法国人驾驶汽车从上海去杭州观光，在杭州城外出了一件事儿。他们的汽车呀，按照新交规靠右走，对面的人力车按照老习惯靠左走，砰的一声撞在了一起，人力车夫当场死亡。后来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道交通规则，汪伪政府制定的卫兵指挥交通规则，都要求行人和汽车靠右行驶，想超车呀，得从左方加速，跟今天一模一样。解放以后呢，新中国沿袭了这一规则，所以咱们现在啊都是靠右走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向左走，向右走，其实是交通规则中最基础的内容。为了应对路途上的各种突发情况，还是需要完整的交通法规来制约行人和驾驶者。那么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始于何年何月呢？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距今已经有了1300多年历史了，唐代制定的遗制令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和最全面的道路交通法规，其影响至今仍在。遗制令由唐太宗亲自发布实施，不过制定它的初衷啊，可不是为了交通安全，而是出于礼仪要求才定的。上面说了，凡行路向街，见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意思就是啊，贫贱的要给位高权重的人让路，年轻的要给年老的让路，两车相遇，载重轻的易于掉头，要避让载重大的车辆。可以说呀，遗制令对中国古代交通制度的制定啊，有着很深的影响，和现代交通规则也很相似。比如遗制令里边还规定，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在后世呢就演化成为了限速和人车分流。遗制令为了禁止超载的规定，不得在中流所驾的规定，演化成为了保护乘客交易安全的现代条款。出行要避风浪的规定呢，成为了现代社会风浪预警的鼻祖。由此可见，在唐代啊，我国的交通管理立法原则已经和现今相差无几了。甚至遗制令还说，凡有节者，有觉者治，则谓之弊。说的呀，是一旦出现了有外国使节经过之时，应该暂时封路，这与现今的一些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同出一辙呀。而且呢，遗制令还有惩罚性的措施，比如说如果不按照规定来，要打50大板，这可比现在扣分罚钱很多了哈。虽然各国的交通法规有着很高的相似性，但是每个国家也因为国情不同，各自有着一些很独特的交规。如果您去这些国家，都需要记住哪些特殊的交规呢？咱先说说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开车呀，比开错道还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勾行转弯。

0: 比如在墨尔本中心商业区的一些十字路口，司机啊是不能在右行道直接右转的，而是要把车先开到最左边的车道啊，到了交叉路口后再右转。据说这一强制措施啊，是为了避免一些车辆占用电车车道，违反这一规定的司机将被处以81澳元，也就是530块钱人民币的罚款。要是在日本开车呀，您可不能开得旁若无人啊，下雨天要是把积水溅到行人身上，也要交折合人民币400块钱的罚款。而在意大利，当地的交通法规规定，除非获得特殊许可，任何机动车都禁止在历史文化景区行驶。在佛罗伦萨，如果误闯这些地区啊，是会被重罚的，此类行为将会被处以折合人民币400到600多元的罚款。到了南非呢，当地的交通法规规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必须给过街的放牧人和牛马驴鸵鸟等动物让路。要说停车呀，最晕的恐怕是伦敦了，因为伦敦的停车法规啊，是由32个伦敦自治市委员会颁布的，相互之间很难达成统一，所以关于停车时间、节假日和最轻处罚等情况的规定，在不同行政区之间就存在着差异。比如在2009年圣诞节后的节礼日这一天，在某条街道的这一侧呀可以免费停车，但是这条街道的另一侧，由于属于另外一个行政区，那边是规定禁止停车的，您要是停了就会被处以135到195美元的重罚。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独立祖国大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

0: 名字就叫做相思。躲开相思，披上裘耳，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寥寥数行，却满是深情。这是冰心屈指可数的爱情诗。那这首诗里，相思的主人公是吴文藻。后来，冰心和吴文藻两人携手相伴，共度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想讲冰心和吴文藻阴差阳错共许一生的故事。1923年，23岁的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只身前往美国求学。就在这一年，22岁的吴文藻也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毕业，并且获得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互不相识的两个人在去往美国的邮轮上相遇了。因受朋友吴楼梅之托，冰心本意是想去找同学的弟弟，谁知却误打误撞地找到了吴文藻。找错了人，冰心也不好意思直接让吴文藻回去，于是两个人倚着栏杆看海聊天，从诗词歌赋谈到了人生哲学。此时的冰心已经是小有名气，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了。船上的同窗大多过来称赞一声久仰，吴文藻却不像其他人一样恭维客套地夸赞冰心。
1: 那我就问他，最近就有两本关评论这个拜伦和雪莱的这样的书，你读过没有？冰心想，确实自己还没有读过。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的，像这一类书啊，你都没有读过，那你这回啊到美国去一定要好多读 一点书，如果不多读点书，你就白来一趟美国了。
0: 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这样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冰心，但吴文藻的学识渊博，见解不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船上的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下船以后，冰心收到了很多热情的来信，信中纷纷表达了好感，唯独吴文藻只是礼貌性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冰心给寄信的人回复了应酬式的明信片，却给寄明信片的吴文藻认真地写了一封回信。从此，两个人开始了鸿雁传书。每当看到有趣的书，吴文藻都迫不及待地寄给冰心，跟他分享。
1: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2: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这陷阱。
3: 那么后来他的一个老师发现我妈妈看了这么多书，就说你怎么会去看这么多书啊，到底是谁指导你的？后来妈妈说是我的一个中国的朋友，结果那个老师说你这个中国朋友真是一位学者。
0: 两年后，吴文藻在和冰心一起泛舟游玩时真诚地说愿与他终身相处。冰心思考了一夜，答复道他没有意见，但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3: 妈妈说呢，是需要问他的父母，可是实际上来说呢，只要我妈妈自己答应，他的父母是绝对同意的，因为妈妈的父母是对他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2: 那我想就来抛掷这个信啊，就得写一封求爱信让他带回家来。
3: 是6页长，因为爸爸是学社会学的，所以也学人类学的，爸爸就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他为什么爱我母亲，而且觉得这样的结合以后确实有很大的好处。
0: 就这样，两个风华正茂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成了知己和恋人。

1926年，冰心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则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博士。不久后，学成回国的吴文藻也到了燕京大学教学。1929年6月，他们在燕京大学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总花费不过30几块钱。新婚夜，两个人在京西大觉寺临时搭了一个新房，除了自带的两张帆布床，就只有一张缺了腿的三角桌子。冰心曾说，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婚后的冰心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吴文藻也心满意足地过起了书呆子的生活。他们一起参加平绥沿线旅游团，尽情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畅谈文学和梦想，一起访问游学，去了德国的柏林，苏联的莫斯科，法国的巴黎，笔耕不辍，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收获。冰心在文章中写道，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然后是情投意合。而冰心和吴文藻就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好搭档，他们不只有生活中的合拍，更有学术上的惺惺相惜。两人并肩前行，琴瑟和鸣，遇见对的人，余生都是爱情。让

胡文藻在学术上孜孜不倦，生活中的他却过于痴傻。一天，冰心正在赏花，一时兴起，把正在研究学术的吴文藻也叫了出去。吴文藻虽然人已经站在丁香树前了，但心还在屋子里呢。他应付似的问了一句：“这是什么花？”冰心看他心不在焉，故意逗他说：“这是香丁。”吴文藻根本没过脑子，只无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哦，原来是香丁啊。”此话一出，现场的人全都捧腹大笑。吴文藻的痴傻闹了很多笑话，傻姑爷的

0: 的形象是深入人心。有一次，夫妻俩一起回城看望老丈人，冰心让吴文藻给孩子买萨其马，给老丈人买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可孩子只会说马，双丝葛的夹袍面子这个词儿又太过复杂，到了店里，这两样东西的名字吴文藻都说不出来。幸好店员和冰心家比较熟识，特意打电话去问，你要一丈多的羽毛纱干什么？傻姑爷这才没把羽毛纱带回家。老丈人听说后也大笑着调侃冰心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1: 我爸爸是一个学者，他特别爱读书，只要进了书房一开始读书，他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不知道。那么妈妈这个人呢，有的时候比较幽默，而且也比较有生活气息，比较浓。他在爸爸的书桌上呢是有妈妈的一个照片的，可是妈妈有时候就跟他开玩笑，他把他的照片上面加了一个阮玲玉，当时是大家都比较崇拜，男孩子崇拜的一个偶像，就搁在他的上面。那妈妈就问他，他说你这有我的相片，你天天看吗？爸爸说那当然天天看。他那怎么可能，你这个相片现在不是我。我爸爸一看妈妈把那个相片给他换了。
0: 冰心面前的吴文藻有着最纯粹的书生痴气，吴文藻面前的冰心有着最单纯的放肆可爱。也许这就是婚姻的可贵之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有的是处处琐碎的柴米油盐，但互相包容的心可以使柴米煮香，可以从油盐中生出糖。冰心包容了吴文藻的一团傻气，吴文藻包容了冰心的小调皮，生活的滋味也随之而来了。抗战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曾到冰心家里做客，冰心便将吴文藻的痴傻笑话写成了宝塔诗给梅校长，说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校长笑着在后面加了两句调侃冰心，说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的交际花。千挑万选选中了书呆子，那冰心女士呢也只能自认倒霉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国内局势变得紧张，人们为了远离战争纷纷选择了撤离。可顾及到因身怀有孕而行动不便的冰心，夫妻二人只得暂时留下来。他们尽力帮助北平学生撤离，为后方捐赠钱物等。撤离后，吴文藻到了云南大学，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一年又受到燕京大学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38年秋天，他们又开始了再一段的撤离。冰心一家人几经波折，终于租到了一处住所，华氏木炉。这本是守墓的住处，可战乱时期寻到这样的清静住处已是难得。吴文藻的工作还是在昆明，要骑马才能回家，非常的不方便。慢慢的就改为周末再回来和家人团聚了。生活愈发艰苦，爱人也不能在身边，对此冰心却没有丝毫怨言。她认真地在呈贡一中兼职教课，课余时间便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家庭上。冰心曾说，在坎坷的路上扶叶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意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两个人携手度过战乱，扶持着熬过病痛，一起游学，一起改造，不离不弃，患难与共，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模样。1983年，耄耋之年的冰心和吴文藻 在民族学院的高枝楼。

0: 迎来了短暂的祥和的晚年生活。冰心曾经这样记录那段日子，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朋友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当然冰心还有另一番调侃，是这样说的，我看书时他也看书，我写字时他也写字，我们总是互相干扰，我现在出不去了，只有盼望他出去开个会什么的，好让我有个独在的时间。冰心还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1985年9月24日，吴恩早逝世，享年84岁。
1: 当时是哥哥值班打电话回来，妈妈比较平静，就在于妈妈就觉得爸爸无非先走几年，他们早晚还会见面，所以就比较平静。当时还有些妈妈的学生，爸爸的学生到我们家来看我妈妈就大哭，反而是我的妈妈劝她，觉得文藻就是早走了几年。
2: 80岁的时候，冰心与文藻背对背写下了遗书，并约定在走的那一天，活着的人才能打开它。冰心依旧遵循以往的方式生活着，只是增加了几分直率，几分大声说话的勇气。正像在遗书中所说的那样，她与丈夫终究还能见面，还能欣赏到她傻里傻气的温柔相貌。
0: 1999年2月28号，冰心逝世，享年99岁。两人骨灰合葬，骨灰盒上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生同年，死同穴，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平平淡淡有的只是平凡人的幸福，却依然甜到心里去。
3: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赞颂了。
0: 人在廊上，书在溪上，拂面的微风里，知道春来了。那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重温他的诗集《繁星春水》，满溢着爱的哲学的诗集，重温冰心先生对母爱、童真、大自然的赞颂，对人生的感悟，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思考中的苦闷和顿悟。巴金先生曾说，我们喜欢冰心，跟着他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来听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的故事。最好的婚姻是只取一瓢饮。有人曾经评价巴金是个只写恋爱却不谈恋爱的作家，明明早就靠长篇小说《家》扬名立万，却32岁了还孑然一身。他每天都忙着回复全国读者的来信，其中通信最频繁的一位是一个从不署名的神秘的姑娘。一天，巴金照例拆开她的信封，却从中掉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梳着一头俏丽的学生短发，白衣黑裙，圆脸上甜甜的笑，像极了春天里盛开的海棠花。那时的巴金没有想到，照片中这个稚气未脱的19岁女孩，竟会在8年之后成为同自己甘苦与共的结发妻子。她名叫萧珊，在和巴金相伴近40年的生活里，彼此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吵过一次架，从年少相恋到中年相守，晚年相思。
1: 那篇给你写的文章我已经改了3天了，一字一字的抄，还是不满意。今晚有些累了，就姑且放笔。这昨天做梦啊，又梦见你了。你就这么拉着我的手啊，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我安慰你，结果你却哭起来了。这我一难过呀就醒了，这才记起来我已经向你告过别了。是那个穿白衣戴草帽的小女孩吗？你不是我的小读者吗？你最初写信时叫我李先生，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背面的字迹写的是龙飞凤舞，调皮极了。哦，对，你还在信中质问我啊，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是啊，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啊，是因为我们才通信了半年，是因为我比你长了13岁，还是因为我已经抱定了不婚主义的念头？1936年的8月，我和你在上海的南京东路719号叫新雅粤菜馆见面了。从那时起，我的故事就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了。

0: 巴金和萧山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巴金按照信上的约定，早早地到了新雅饭店。过了一会儿，萧山从门外探进头来，像老朋友一样的热络地打着招呼，说：“哎呀，先生，您来早了，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谦逊了一笑，温和地答道：“你也比我想象的更像个娃娃。”那天两个人一见如故，萧山一会儿声情并茂地讲起爱国运动，一会儿眉目低垂地回忆封建顽固的父亲。巴金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笑着，偶尔像对待小朋友一般给出长者的建议。从那以后，萧山便三天两头地去出版社看望巴金，给他看自己翻译的普希金小说，讲青年学生的见闻琐事，一双明媚的眸子里写满了敬仰和爱意。巴金不敢回应，时局太乱，他害怕情窦初开的萧山会因为懵懂的决定后悔一辈子。
1: 萧山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和进步人士断绝关系，便决定给他找个有钱人家的公子结婚，但此时的萧山已经心有所属，自然不会应允，但也没想好如何应对，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诉巴金，也正好看看他对自己的态度。
2: 萧山穿了一件黑丝绒的旗袍，打扮得很漂亮，很兴冲冲地来了，看到巴金先生，但是不久就从楼上下来说，满脸泪痕地下来。
3: 他老汉是住当时独生子女，于是不结婚，没有事业，各方面没有成就，怕影响事业啊，他根本就不谈，谈于两个人事情。
1: 萧山向父亲坦诚了自己决定跟巴金在一起的决心，父亲百般劝阻也拗不过女儿，也只好作罢。
0: 可正如托马斯·莫顿所说，命中注定我们相爱，便不该独自找寻生命的意义。日复一日的相处和陪伴，萧山终于在志同道合与诗情画意之中感化了巴金的心。
2: 萧山的妈妈啦，就请巴金在外头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呢，就曾经跟巴金说：“我把我女儿呢，就交给你了。”
0: 1938年，抗日战争吃紧，巴金全心投入救亡活动，萧山也加入了红十字会伤病医院，做起了义务护士。他们一路辗转，颠沛流离，足迹踏遍了武汉、桂林、香港、成都。两人满心的思念，也只能寄托书信。
1: 1939年，萧山考入了西南联大，便和巴金一起离开广州，辗转重庆、昆明、桂林，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一起躲避飞机轰炸，一起挤在十几人的大房间里住宿，有时还要一起到处去找吃的充饥。虽然条件艰苦，却非常开心。
2: 一年以后，回到上海，萧山回到自己家里，和他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当时就很奇怪了：“怎么你会回来住？”萧山妈妈说：“我们没结婚。”他妈妈更奇怪了：“怎么？”我把你已经交给他，怎么两个在一起还不结婚了？
0: 相爱近6年后，巴金所在的出版社遭受重创，同事们各奔前程，只剩巴金一人。

0: 昼夜颠倒地写稿子。小山实在担心，不等大学读完就赶来巴金的身边说，你不要难过，我在你身边，永远不离开你。巴金眼眶红了，他对小山说，我不知该怎么感激你，但再等我一年好吗？小山没有回答，他太明白战事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巴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没有国家的稳定工资，只能靠一篇篇的稿费赚到老母亲的生活费、侄子侄女的学费和日后筹备结婚的费用。
1: 小山明白巴金的难处，在巴金的大哥自杀之后，几个侄儿的开销只能依靠巴金接济。小山默默地支持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
0: 那一年，巴金连续写出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三卷，翻译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终于赶在承诺的日期之前，印好了一张给亲友的结婚旅行通知书，携着相恋八年的新娘萧珊奔赴了贵阳。
2: 还记得吗？就是在1944年，对，1944年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在丽江边上借了朋友的一个屋子做新房，这里面都空空荡荡的啊，连张桌子都没有。你说怕什么呀，我们还有未来。然后接着又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从今天起啊，我是你妻子了，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孩子了。
0: 40岁这一年，巴金终于和萧珊有了自己的小家。他们举行了文人史上最朴素的婚礼，酒席选在镇上的小饭馆，宴饮也只有一份清炖鸡、两碟小菜。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无声地碰杯、夹菜，慢条斯理地吃完饭，再散着步回宾馆，没有添置一丝一绵，只是托人买了4只玻璃杯，就这样成了一夫一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年轻时对爱情最高的承诺是婚姻，而婚姻的本质是过日子。巴金和萧珊的婚后生活第一难就是没钱，接连生下一儿一女后，巴金的家中俨然成了一个大集体，妻子、儿女、八老太太、两位单身的妹妹，再加上已经亡故的朋友的孩子，还有照顾生活起居的保姆。那个年代物质太过贫乏，萧珊连让女儿学钢琴也都只能有点厚着脸皮去蹭邻居家的乐器，可偏偏光是保姆每月的粮食就要足足70斤，粮票不够，在巴金出差的年月里，萧珊只能带孩子们将就吃点两稀一干。有一回，萧珊在寄给巴金的信中说，孩子们都等着你回家后能吃一顿酱油肉，现在要杀鸡给他们吃，他们总是忍着不吃。巴金心疼坏了，赶忙回信说，我就算回家了，有好吃的也一定是让给你们吃，我高兴看见的是你们的好身体，不是你们留给我的好伙食。
1: 萧珊全心操持家务，巴金则投入到小说《寒夜》的创作当中。就在巴金潜心创作之际，萧珊也没放弃由于抗战而耽误的学业。在巴金的鼓励下，1951年3月起，萧珊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高级班开始学习俄文，并先后译出了《阿霞》《初恋》等小说，并用自己第一部译作的稿费买了部钢琴作为送给女儿李小林的礼物。
0: 除了经济上的窘迫，第二难是成年累月的异地。巴金常要出国访问，还得应付无休无止的迎来送往。1952年，他去朝鲜战争采访，离家整整9个多月。萧珊一

0: 边要忙家里，一边还要做上海文学的义务编辑。平淡日子里最欣慰的时刻，就是收到巴金纸短情长的回信：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窗外有好月光，也能照到你，你在干什么？夫妇两个人的日子，平淡中透着艰难，困苦中又藏匿着温柔。再一贫如洗，巴金也总会在出差回家的时候给萧山带上几斤他爱吃的花生糖。再分身乏术，萧山也总会先照顾巴金和孩子们睡了，再去书房编辑文章。巴金曾在回忆录中写下：在任何环境下，我都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可惜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多年的积劳成疾，殚精竭虑，萧山患上了严重的直肠癌。
1: 1972年7月，萧山高烧不止，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了肠癌，医生说只有手术才能缓解病情。巴金得知妻子的病情，心如刀割，赶到病床前，握着妻子的手默默流泪。然而天不随人愿，8月13号，也就是手术后第五天的中午，萧山与世长辞。他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
0: 他是在巴金回家吃饭的空档走的，没留下一句遗言。那天巴金穿着凌乱的衬衫，抹干了眼泪，与萧山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他曾经说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兴趣爱好或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人应当知道怎样控制感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自萧山离世，巴金拒绝了朋友帮忙续弦的好意，把萧山的骨灰放在卧室，把他翻译的小说摆在床头，33年独身一人。
2: 曾经有些好心的人对巴金先生说过，是不是要给萧山啊开一次追悼会，但是巴金先生说不必了，现在还不是萧山的结局，将来萧山的骨灰要和我的骨灰掺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一起。
3: 有人说要跟我介绍对象，问我的意见，我拒绝了，刚把他送走。我只想继续抄写我给你写的文章。那床头啊还放着你翻译的书呢，每天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你翻译的字和谁的都不一样，龙飞凤舞。你的字啊，比我自己的字看起来都亲切。他们呢，陪着我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闭上眼睛就可以找到你。别忘了啊，我的骨灰和你掺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就又见面了，就像是第一次见面。

巴金的好友沈从文曾经写过浪漫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是对巴金和萧山来说，最好的爱从来都与年龄时机无关，因为一生太短，数十载的光阴只够深爱一个人。巴金和萧山相携相持36年，功成名就的那些年，爱慕巴金的人那么多，他却只面见了萧山一个。异地辗转的日子里，要走过的险路那么长，萧山却始终陪着巴金扛过。就像巴金在小说《家》中所写，如果你恋爱，一心去恋爱。是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便一颗心一条命都只爱那一个人。而婚姻最好的样子，也从不是你始终意气风发，我永远貌美如花，而是在历经岁月打磨之后，还能在家长里短与一地鸡毛中向内扎根，绽放新芽。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啊，巴金的《随想录》。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小说家巴金，也看不到艺术家巴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历经沧桑的老人，不逃避，不辩解，不夸大，如何选择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正所谓文如其人，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处处透着他耿直与善良的好意，即使是说理也十分的本分和诚恳。而且就在随想录当中，也有巴金纪念妻子的文章，叫怀念萧山。那我们今天和您共读的是作家巴金的名著小说《家》当中的一个片段。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天气清朗，天空没有一片云，月亮从树梢升起来，渐渐地给这条傍晚的街道镀上了一道银色。没有人声，墙内树枝上知了断续地叫着，他们踏着自己的淡淡的影子，轻轻地在鹅卵石路上移动脚步，走到了金陵高玉的门前。两扇黑漆门依旧紧紧地闭着，他们推了一下，并没有动静。他们便走过这里往前走了，走到巷口又回转来。这一次，他们走过槐树下面，听见上面有小鸟的啼声，便站住抬头去看。原来槐树的一根大鸭枝上面有一个乌鸦巢，他们仿佛看见两只小鸭伸起头在巢外呀呀地啼叫。这一幕很平常的景象，却把这两个青年大大的感动了。两个人不自觉地把身子靠近，哥哥把自己的微微颤动的手伸出去握紧弟弟的手，用悲叹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们正像这对失了母亲的小鸭。他的眼泪落下来了，弟弟不回答，只是把哥哥的手紧紧捏住。他们的头上忽然响起了乌鸦的叫声，接着是扑翅的声音，一个黑影子在他们的泪眼前面一闪，老鸭很快地飞进了巢里，两只小鸭亲切地偎着它，向它啼叫，它也慈爱地爱护它们，咬它们的嘴。巢里是一片欢乐和谐的叫声。他们现在有母亲了，觉民用苦涩的声音说，便埋下头看站在他身边的弟弟，觉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我们回去吧，觉民说。不，让我再站一会儿，觉慧回答了一句，又举起头望鸭巢。忽
忽然从独院里送出来一阵笛声，吹的是相思的小调，声音婉转而凄哀，里面似乎含着无处倾诉的哀愁。在他们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个景象，一个女子倚着窗台望着半圆的月，想起了她的远行的情人，把怀念寄托在这根细长的小竹管里，发出这样动人的哀声。这里面包含着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这里面荡漾着一个孤寂的生存的悲哀。这个流行的民间曲子他们很熟悉，因为在他们的公馆里也有人常常叫了卖唱的瞎子进来，用他的假嗓唱这一类的小调。词句固然鄙俗，但这究竟是人生的呼声，如今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回到家里，觉民开始温习功课，准备大考。觉民的性情是这样，他常常是乐观的，有时也是健忘的，虽然有过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很快的就忘记了，他摊开书本便可以把心放在书上。而觉慧却不然，他比哥哥更热情些，性子更急躁些，他也打算温习功课，可是他摊开书心里反而更烦躁了。难堪的寂寞开始折磨他的心，无名的苦恼也来包围他，那把椅子好像是放在烈火上面，他一刻也不能坐，便长叹了一声，合了书站起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赵佗呀，原本归顺了汉朝，可是刘邦死后，吕后武力打压加政治迫害，就逼得赵佗呀跟汉朝划清了界限，黄袍加身，自立为王。十几年之后，祸乱朝政的吕后撒手西归，代王刘恒继位，天下呢就又回到了老刘家的手中。这个时候，赵佗和他的南越国又将何去何从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的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位刘恒本来是一位诸侯王，他在河北省禹县的那代王城里修身养性，可是吕后和他的亲戚们把这老刘家的江山折腾得实在不像话，太尉周勃忍无可忍，就出兵平定了吕氏叛乱，把刘恒呢接到了京城，送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汉文帝。当了皇帝就得操心国家大事，还好刘恒呢身边有个得力的帮手，谁啊？就是那丞相陈平。吕后祸乱朝政的时候，这位老丞相一直装傻不言声，实际上心里跟明镜似的，后来帮着刘恒接手王朝，重头收拾旧山河。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吕后一系列荒谬的政策，安抚各地的诸侯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陈平说，我朝高祖皇帝好不容易安定了岭南千里江山，封了赵佗南越王，可是吕后呢愣把人家逼得称了帝，现如今咱们要稳定着南部江山，还得招安的南越王。汉文帝啊觉得这话在理，可吕后当年做的那些事儿，他太不厚道，伤了赵佗的心，现在想要安抚人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陈平却说，这事儿好办，您就颁诏在真定为赵佗的父母双亲修建诸侯等级的墓冢，然后派兵呢给他治守邑，安排一个精卫班守着，每年清明节上坟烧纸，另外把真定赵佗的那些个叔伯弟兄们请到长安城里封官加爵，再赠送一些金银财宝，咱们啊让赵佗看看大汉朝的天子对他的一番真心。
2: 陈平这番话头头是道，就说到汉文帝的心坎里了，连忙就派人呢着手实施。就这样啊，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在常山郡开工了。
3: 有了皇帝的特批，常山郡的郡守不敢马虎大意，开始就给赵佗的爹娘修建坟墓。这坟墓占地50多亩，封土就跟诸侯王一样的高，旁边呢还修建了一座部队营房，派了6-7个士兵看守着，区区的平头百姓死了以后能够享有这么高的待遇，那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一个月以后，赵佗先人的墓拔地而起，就成为西汉王朝维护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象征。历代的真定府、怀鲁县的官员们和地方文人都十分重视这座墓，把它保护得非常好。一直到明清时期，这里还有着高大的封土、庄严的祠堂、苍翠的树木、庙祠庄严，这座墓呢就被称为赵陵。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当中还把这赵佗列为帝王，并且收录了大批凭吊赵佗先人墓、赞誉赵佗。

0: 叔伯弟兄们也都封了官，可怎么让赵佗知道自己的良苦用心呢？皇上啊，不必忧心，我早就给你想好了，只要请一个人出山，带着赵佗的兄弟到南越走一圈，立马就能把赵佗摆平。这个人是谁呢？
1: 舌灿莲花，一张巧嘴怎样抵挡千军万马？赤诚相待，一封书信何以架起和平桥梁？
0: 此人就是当初刘邦派去游说赵佗的陆贾。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汉文帝呢恭恭敬敬地邀请陆贾再度出山，说了：“陆爱卿，朕封你为太中大夫，命你携带朕的诏书在南下番禺，咱们这一回还是要诏封赵佗为南越王，你觉得如何呀？”已经封诸残年的陆贾听了汉文帝这么一说，不住地摇头叹气，往事不堪回首啊。想当初他带着汉高祖刘邦的诏书去岭南，汉朝正处在百业待兴的上升期，他自己也正是英姿勃发的年纪，可后来骄横的吕后愣是逼着赵佗没了活路，不得已占据了一方，自己当了皇帝，现如今又让人家归降，这话难出口啊。皇命难违，为了维护大汉王朝的统一，这陆贾决定放下所有的顾虑，再次南下完成使命。就这样，陆贾带着汉文帝的亲笔书信，一路快马加鞭赶到了岭南，见到了赵佗之后，开门见山地说：“你也是炎黄子孙，真定名门，既是大汉臣子，岂能言而无信，背逆祖宗？我知道吕后当权的时候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您若还是当自己是大汉的臣子，就应该看看这汉文帝亲笔书信。”赵佗打开汉文帝的赐位托书，上面字字句句都是汉文帝的诚恳歉意，他呢陈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柔中带刚申明了汉王朝对南越的宽容态度，更表示愿意放下以前的恩恩怨怨，跟赵佗重修旧好，只要赵佗罢兵，就立刻恢复他的南越王的封号。
2: 吕后当政时，大王曾因大汉不与你母马而攻打长沙国，反叛我大汉，现今吾皇初继大统，圣明仁德，大赦天下，对南越反叛之事一概既往不咎，此次还特令老夫带来100匹两种母马赠与南越国。
0: 汉文帝这番话打动了赵佗，汉文帝的雄才大略和仁德的胸怀也让赵佗叹服。赵佗那是个明白人，他呢立刻收兵，再次称臣，还当着陆贾的面挥毫泼墨，给汉文帝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这信中赵佗呢追忆了高祖皇帝的厚赐和信任，陈述了吕后篡权对南越的歧视和排挤，更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无奈。他说自己称帝实属无奈，我已经在岭南40多年了，儿孙满堂，可这心中时时刻刻都在眷恋故土，想念家乡，现如今有了汉文帝这样的明主，所以我就决定回归，了却心中憾事。
3: 请陆大夫转告皇帝陛下，我南越世世代代归顺大汉，今后每年春秋两季派人赴京城朝拜天子，若有狂妄之举，天下共诛之。
0: 这字里行间啊，表达了赵佗对祖国和故乡的忠诚，而近代我们有些史学家们根本就没有读懂赵佗上门帝书，他更没有考证赵佗愤然称帝的这背景，他们就妄加断言，说赵佗南越国那是岭南地区的割据史，这是十分荒谬的。
1: 燕赵传

0: 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有人说赵佗十几岁就领兵打仗，分明是个大老粗，他能对南越国做出什么贡献呢？此话没有意义，赵佗对南越国的贡献那实在是了不得呀。赵佗那是秦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中央王朝封赐维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领袖，他引导着岭南百越部落从原始氏族社会迅速地走向了文明的时代。赵佗呢，大力倡导汉字和汉语，还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来教育那些越人，迅速地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还把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还有那打井灌溉的技术、冶金技术、纺织技术、玉器制作的技术都带到了岭南，还发动官兵帮着老百姓凿水井、修水渠，推动了农耕的发展。所以直到现在啊，广州市内发掘出来的一个越王井仍然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来保存。不仅如此，赵佗呢，他还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洋捕捞业。在《汉书·南越王赵佗传》当中记载说，赵佗曾经把很多珍贵的海底的珊瑚啊、珍珠贝啊、紫贝啊等等进贡给大汉的朝廷。赵佗派人制造的这大船啊，能够容纳3000人，可见当时这个造船业已经相当的发达。后人呢，还在南越王墓里发掘出来了来自非洲的祥料。难道赵佗时代的大船已经到过非洲吗？以前我们都认为这是明代的三宝太监郑和，那是第一个下西洋到达非洲的人。如果赵佗当年的这个航船就到了非洲，那将打破原有的记录。考古学者们啊，在非洲的东海岸发现了西汉早期的中国陶瓷，所以由此认定南越国的航船早已经到达了非洲的东岸，改写了汉代海上航行最远到达斯里兰卡的这个记录，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的距离都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更有意思的是呢，赵佗他还开创了最早的定额管理的模式。在南越王墓里边出土的竹简当中记载说，南越皇帝宫殿当中有老鼠，赵佗呢就命令太监杂役齐上阵去抓老鼠，每天逮住3只老鼠算是完成定额，逮得多有赏，少了要受罚。有一个太监呢，一天也没逮住1只老鼠，所以他就挨了板子，被打了屁股。南越王赵佗的定额管理，那要比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定额管理法要早2000年。
2: 难怪毛泽东啊曾经夸赞赵佗是南下第一干部，他领导岭南人民摆脱了蒙昧落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功不可没。可是，一代英才南越王却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那就是他的年龄。赵佗到底活了多少岁呢？
1: 赵佗经历了秦汉两朝8个帝后的统治，直到汉武帝的4年，他才去世。这位充满神奇色彩的南越王，他究竟活了多大岁数呢？只可惜啊，司马迁没有把赵佗的出生年月记录下，也给后人呢留下了太大的遗憾。咱们就得仔细推敲一下。作为南越国的创始人，赵佗是从公元前的218年率兵来到了这百越之地，到公元前137年去世，进驻岭南百越地区81年。按照正常人的经历来看，即使赵佗率兵进入岭南的时候他只有18岁，那么他寿终的年龄至少是99岁。有人说了，赵佗怎么能18岁就能当上大将呢？简直是天方夜谭。其实啊，这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秦汉时期18岁当上将兵主帅的人物不乏其人呢、比如霍去病、李广等人都是青年时代就成了将兵的主帅。赵佗既然能够

0: 被秦始皇任命为平定岭南的副将，说明他在此前必定有过人的战功，不可能那就是赵国地盘上的一个愣头青，一下子中了彩票就当上了将军。赵佗担任副将的时候，他的年龄应该大于18岁，所以他的寿命必定是在99岁以上。这在当时人均寿命很低的条件下，赵佗活了100来岁，的确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也成为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为王时间最长的一代诸侯。
1: 震惊世人，越王墓何种发现颠覆史书记载？平定叛乱，汉武帝哪般政策收复南越属地？
0: 赵佗去世以后，南越王的王位又传给谁呢？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记载，说赵佗呀，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叫赵胡，史称南越文王。而赵佗呢，被尊为南越武王。赵佗的王位为什么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呢？这个问题很简单，赵佗活的年头太长了，儿子没有熬过老子，就像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一样，他死在了老头子的前面。2000年了，人们都认为这第二代南越王叫赵胡，可是没想到啊，1983年，广州市越秀公园西面的象岗，发掘出了第二代南越王的墓葬，一下子颠覆了司马迁的记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考古工作者在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枚文帝行玺金印，还有一枚赵昧的玉印，确认这位墓主他是第二代南越王，原名叫赵昧，是那愚昧的昧。难道是司马迁老人家稀里糊涂把人家的人名弄错了？经过专家们一系列的考证，这才给司马迁老人家翻了案。原来赵胡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汉文的名字，赵昧很有可能是赵胡的越族名字，其实他们是一个人。赵昧死了以后啊，他的儿子孙子没有称什么气候，南越国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相国吕嘉的手中，这个老相国也算是三朝元老了。所以说胡子一大把，可野心越来越大，再加上家族里面70多个人都在朝廷当官，吕嘉呀企图谋反叛乱，弄个皇帝自己当一当锅巴瘾。公元前的112年，吕嘉杀掉了主张归汉的南越王赵兴，发动了叛乱。汉武帝得知消息，连忙派去10万兵马歼灭叛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平定叛乱以后，汉武帝呢就把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9个郡，包括如今的广东、广西、越南等广大的地域，又设置了交职刺史部来统领这9郡。这样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5代南越王之后，终于归入大汉的直接管辖之下。这正是赵佗治越80载，维护统一情不改，传位武士生变故，武帝平乱归去来。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点一个制服。

0: 我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5: 是啊。
16: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7: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8: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017年6月，石家庄地铁首开线路开通试运营，石家庄成为了河北省第一座、京津冀地区第三座拥有地铁的城市。说起地铁，这种交通方式真的是太便捷了，尤其对每天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来说，更是大大的节省了出行时间。如果把城市比作巨人，那么地铁就像是巨人身上的血脉。旅途故事会今天就给世界各地的城市把把脉，看看哪些城市的脉象比较好呢？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哪儿呢？在伦敦。1863年1月10号投入运营，长8.5公里。那个时候啊，蒸汽机车有了，铁路有了，但是伦敦人不喜欢用。那他们用什么呢？他们喜欢用马车，觉得呀，马车好，噪音小，而且也好看。咱们看福尔摩斯探案的时候，一般都是马车来马车走，但是后来当地人啊发现不行了。怎么的？1800年伦敦人口是多少啊？不到100万，而到了1831年就变成了170万，几乎翻了一倍。城市中心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房子，这一多呀就占道了，这路就越来越窄呀，马车很多地方过不去，这可怎么办呢？有钱人一看，城里啊没法住了，那行吧，搬吧，搬郊区住去了，住是行了，可是上班还得回市里，不是吗？问题就又出现了，要是坐马车，一是没有直接通市中心的路，二是一辆马车呀，最多坐8个人，人再多就不行了，不是人不行了，

0: 是这马不行了，马是活物啊，它的体力是有极限的。再有就是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马车竟然形成了拥堵，交通成了伦敦的一大难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租马车还特别贵，普通民众经常坐的话，那还真就是坐不起了。活人不能让马憋死，于是很多人就提出要对伦敦进行大规模的道路改造。政府，你把交通好好修修不行吗？这有什么难的呀？嘿，难还真是难。首先，改造计划耗资太大，又得挖又得拆又得迁，要拆吧，很多古迹又不敢动，这可怎么办呢？当时伦敦市就组成了一个交通委员会，向所有人征集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案。一个伦敦律师首先提出应该搞一个伦敦中央火车站出来，议会想了想没通过，因为本来就没地方，再建一个火车站出来，那不更没地方了吗？再后来啊，有一群承包商就提出了，地上没地方，那要不咱们就改地下得了，咱们在地下修一条路，这不就不占地方了吗？这个想法啊，在现在太平常不过了，但是在当年，快200年前呀，那绝对是惊世骇俗的计划。地底下修路能行吗？这塌了可怎么办呢？那空气没了不得憋死啊，走着走着会不会就走到地狱里去了呢？不过呀，交通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认为，人和车完全可以在地下通行，这个想法就促成了今天咱们所熟悉的地铁的概念，也就是在地下通行的火车。虽然经过研究认为可行，但是这世界上第一只螃蟹怎么吃，从哪儿下嘴，这个还是有待研究。所以市政部门啊和规划者们决定先不着急，先放放。于是这一放啊就放了10多年，最后英国议会终于批准在法林顿和主教路之间修一条长约6.5公里的地铁。地铁终于要开修了，大伙儿很欢欣鼓舞吧，很衷心期待吧。还真不是，迎接他的首先是各种质疑和挖苦。伦敦各大媒体对他进行了各种挖苦，比如地铁会不会塌下来呀？旅客会不会被火车喷出来的浓烟堵死之类的？而且地铁的投资商们呀，这心里也没底儿，资金回报情况会怎么样啊？这心里啊也这儿悬着呢。接着又出现了一起非常不幸的事故。1862年，当地铁挖到一条河岸的时候，河岸坍塌，工地灌进来了2米多深的河水，一片狼藉。现在伦敦贝克街站的地铁建造纪念壁画上还记录着这一幕。幸好打那以后啊，地铁的修建没有再出现什么大的纰漏。地铁的成功让所有人尝到了甜头，于是人们开始考虑修建更多的地铁。地铁开通的同年，一个工程师提出伦敦地铁线路应该从直线向环线发展。4年后的1867年，环线地铁投入建设，1884年完工。此后越来越多的工程兴起，伦敦地下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地铁网，不但出门走路方便了，而且还带来了庞大的就业机会。成百上千的妇女成为了站内的清洁工、验票员、维护人员，甚至地铁控制系统的技术人员。当然了，地铁工作人员和乘客也要找地儿吃饭，所以连带的餐饮业呀、服装业呀、地铁零售业、广告业和出版业也随之发展了。那接下来出什么事了呢？打仗了，接下来就是一战呢，然后是二战，伦敦地铁的修建被迫停下了。不过地铁呀，还是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它成为了战时的军事指挥中心、战时工厂、医院和市民的避难所。人们通过地铁将妇女和孩子向比较安全的农村和郊外疏散，并在防空洞内架设简陋的床铺作为临时的人员安置场所。丘吉尔本人就是在一处小地铁站里继续工作的，妇孺和婴儿也都睡在那里。在1940年，这样的床位因为供不应求还需要预定。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说到这儿，还有一点要跟您提一提，那就是伦敦地铁里还有几十个站有着非常吓人的名字，他们叫做幽灵车站。这些名字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伦敦地铁当中所谓的幽灵车站啊，其实就是几十个被废弃的地铁站。几十年来，一些车站的使用率急剧下降，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开放就被尘封起来了。伦敦最著名的废弃站点要算是唐宁街站，这个站点于1907年开放，1932年关闭。二战初期，希特勒疯狂地轰炸伦敦，当时的首相丘吉尔和他的大臣们就曾将唐宁街站作为紧急的指挥总部。这里除了有古老的电话交换机和指明委员室的标牌之外，还有一个锡制的澡盆，大家都将之称为丘吉尔澡盆。另一个著名的废弃站点啊，是伦敦西区的奥德乌奇站，该站于1994年因为使用率太低被关闭了。奥德乌奇站内被重新装修，恢复了它1907年开放时的最初荣耀。现在伦敦政府将奥德乌奇站专门出租给电影公司拍摄电影，或者租给人们开舞会。不少电影和 MTV 中出现的空旷的地铁特写镜头，那都是奥德乌奇站。说完了英国伦敦地铁，咱们再来看看法国巴黎的地铁吧。巴黎的地铁相对于伦敦来说要晚建不少。二战的时候，巴黎地面上的建筑几乎是没有被破坏，后来又加上很多新建筑，这个路走起来呀就比较费劲了。所以一个世纪以来啊，发展地下轨道交通一直是巴黎城市设计者的主要思路。经过一个世纪的建设，现在您要是去巴黎，只要坐地铁几乎可以到达巴黎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地上交通相对拥挤，巴黎市民对地铁十分的依赖。现在在巴黎乘地铁1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在地面上可能开车得用30分钟啊，再加上找停车位耽误的时间，那恐怕就得用40分钟。

0: 地铁呀还特意装了高等车厢和普通车厢，哎，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如果您初到巴黎，不知道如何换乘不同线的地铁，在进站的地方啊，还有一个电脑的显示屏，您可以啊把您的目的地打出来，电脑呢就会告诉您换乘的站点以及换乘的线路，而且呢在您购买车票时还会有一张免费的地图送给您。对了，在法国的地铁里啊，这乞丐啊也算是一种景观，坐地铁的时候经常能遇到。哎，不过这里的乞讨啊不是低声下气啊，或者拿个大喇叭给你唱个80年代的流行歌那种啊，人家呢都是真正的艺术家，手艺人，凭手艺吃饭的。这些乞丐啊都会拉个什么小提琴啊，弹个手风琴啊，弹个吉他什么的，哎，就这么在车里边走一圈之后呢再去下一节车厢，你爱给不给，不给也不硬要啊。当然了，也有在地铁入口处守株待兔的乞丐，空旷的地下空间，悠扬的乐曲声回旋，那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反正啊，您说他是乞丐也行，说艺术家呢他好像也可以。浪漫的法国人一般都不会让这些艺术乞丐们失望，所以一节车厢走下来啊，多少都能给点。还有研究表明啊，给钱的以妇女居多。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接下来咱们看看莫斯科的地铁又是神马情况。有人说莫斯科地铁不是地铁，而是记录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一座独特的地下博物馆，参观门票不到1美元，这是为什么呢？说是这么说啊，地铁它还是地铁，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有文化有理想的地铁，是地铁中的霸主。莫斯科地铁和这个俄罗斯人的性格啊是一样的，是在坚硬的大理石和花岗岩中雕刻出来，并用现代钢铁和玻璃建造而成的。80多年的历史在地下展开，前几代人的品味、思想、梦想、希望还有失望都在这里显露无遗。1902年，两位工程师提交了莫斯科市国会地下运输系统的第一份设计方案，但是市领导啊没批。为什么呢？因为莫斯科人少，不像巴黎、伦敦那么堵。那既然不是很堵，那花那么多钱修地铁干什么呢？所以政府表示不感兴趣。之后的30年里，至少有5份不同的地铁建设被提出，但是都没有被批准。在1931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首都需要一条地铁，于是在1935年5月15日，莫斯科地铁终于投入运营，第一批乘客乘坐电梯、自动扶梯进入地铁，坐在车厢崭新的软垫座椅上。第一条地铁线路全长6.8公里，共设13个车站，如今的莫斯科地铁有12条线路，连接着185座车站，轨道全长超过310公里。莫斯科市2020年前发展规划中提出，还将建设长约120公里的地铁线路。作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和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忙的地铁之一，莫斯科地铁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和地铁故事。莫斯科地铁以深不见底而闻名。一位外国记者曾经说过，乘坐莫斯科地铁就像是乘坐自动扶梯到地狱去旅行。话说二战时啊，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之后，传说斯大林啊就下到了地铁深处，在那里思考战争的局势、出路以及对策。当他从神秘莫测的地下深处走出来，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怀着战胜法西斯的英雄气概高呼，为斯大林冲啊！与此同时，地铁的建设也在向着地层的更深处发展。1941年，苏联的

0: 日月革命庆祝大会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候车大厅举行，之后受检阅的将士们立即开赴战场。二战期间，莫斯科地铁是重要的防御工事和庇护所，为了躲避敌机的频繁空袭，它作为天然可靠的防空洞，使千百万人免遭法西斯的屠杀。在战争开始的头六个月中，地铁保护了1500万市民免遭纳粹的轰炸，相当于庇护了该市80%的居民，而且还有200多个小生命在地铁里诞生。一位俄国作家这样描绘战时的莫斯科地铁：那时候，带红色标志的地铁成为了人们温暖、安全、慰藉的象征。战后，莫斯科建造了一条秘密专用地铁，其主要任务是便于国家领导人在室内行动，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莫斯科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建成的地铁站，那是按照豪华的人民工设计建造的。虽然那个时候地铁建得非常华丽，但是这个地铁建设的黄金时代在1955年就结束了，无论是地下还是地上的建设都是如此。政府当时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消除设计和施工中的铺张浪费现象，地铁站不再做任何的粉刷，也没有马赛克、立柱或者其他所谓的不合理的元素。这一时期的口号是少花钱多办事儿。地面上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形完全相同的5层公寓楼布满了整座城市。以时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命名的赫鲁晓夫楼、特维尔斯卡亚站、强城站和科洛姆纳站都是那一时代建筑的代表。随着2002年地铁沃罗比耶夫山站的重建，莫斯科地铁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可以被认为是一次复兴。地铁站台里描绘着莫斯科河的美丽景色，以及卢日尼基奥林匹克综合大楼和科学建筑研究院。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建筑特色再次在地铁站的设计中运用起来，艺术家们也再次参与了地铁站的装饰工作中。乘客可以在斯利坚斯克大马路站见到作家普希金、果戈里以及植物学家克里门特·季米里亚泽夫的画像，此外还有莫斯科各处的景点风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站用黑白两色的墙砖装饰，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群魔》《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要人物。未来莫斯科地铁站的设计可能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格，他的设计师们说啊，他们想要去掉所有能取出的元素，希望向乘客展示地铁的框架，展示地铁是用什么建成的，比如裸露那些铸铁和混凝土等等。这个呀，我想也是一种原始的赤裸的美吧。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5: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5: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

0: 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

0: 齐聚于此，为投湖自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举行道别仪式。这时，一位身材瘦削、着玄色长衫的中年人，步履沉重地走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下摆，双膝跪地，向逝者磕头，做最后的告别。事后，他又挥毫撰写铭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礼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这个有点羸弱的中年人，就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学者及史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学家于一身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尽管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梁启超先生提到他总会谦逊地说，他的学问胜过我。吴宓教授称赞说，他是当今中国最博学的人。傅斯年先生更是赞不绝口，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在那个大家辈出的时代，能得到众多顶级大师的交口称赞，陈寅恪不愧为大师中的大师。我们今天带您走进陈寅恪先生。
1: 说到陈寅恪呢，就必须得说到江西修水的陈氏家族。修水县呢，在清代的时候啊叫义宁州，到了民国呢改叫义宁县。义宁城市啊，那是一门四杰，陈宝箴、陈三立、陈恒恪、陈寅恪。那陈恒恪也叫陈世珍，那是陈寅恪的长兄，是近代著名的大画家。
0: 陈寅恪是真正的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陈寅恪九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和父亲志在变革，一同响应戊戌变法，而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

0: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恪。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教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的就学基础。
1: 那么成家呀，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世世代代耕读传家，并且呢都形成了一整套的族规。你比如啊，他能专门的分出一部分田产叫学田，就是专供办学来使用。人家还有奖励措施呢，如果谁写出了一篇优秀论文，奖励500文，如果呢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奖励路费1300文，如果你能考中的话，那不得了，奖励10两银子。这种助学金的制度，那意义重大呀！啊，有了家族的支持，那就免于后顾之忧。在清代，城市家族呢，多次这个分家，但这个助学金的制度一直给保留下来，而且呢，不断的加大力度，用于啊来培育读书的种子。这就是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啊。
0: 在父亲的教诲下，从小陈寅恪就遍读经史，勤思敏学。有一天，他偶然听到祖父和密友间的一则闲聊。祖父对好朋友说，以前在老家时有一次生病咳嗽，久治不愈，恰巧门外有药贩叫卖，号称人参治疗咳嗽药效了得，病急乱投医，就马上买了。没想到几剂汤药下去，咳嗽倒也真好了。祖父又笑着说，事后我仔细一想，人参本是珍贵药材，可受药者却低价贱卖，估计啊，那个不是真人参，而是济泥。

0: 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掌握10几种语言，学问贯古通今。但他没考取一个学位，仿佛文凭不过是废纸一张。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2-3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为得个文凭镀金而投机取巧的学生，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1: 陈寅恪他在德国，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啊，在家里他就是一种完全是个文人求学游学一样的，中国传统的游学。
2: 罗家伦先生当时也在柏林大学，他说那个时期的陈寅恪先生大概已经可以运用17种文字来阅读不同的典籍，古今中外很少有学者在30岁左右能够阅读到17种的文字，就是在那一辈的学者四书五经念得很好，哲学也念得很好。他在哈佛，他在德国的柏林大学培养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因为笃信读书需先识字，陈云雀花了近7年的时间在德国学习梵文，一种仅存于文献中的死文字。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他是一个单词都不认识，每堂课都像听天书一样。

0: 样的难熬。同学们纷纷地选择退学，可是他偏不信邪，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学得神魂颠倒。好多次在他停笔休息时，才惊觉天色已亮，只能自嘲，不觉又学了一夜。在被问到累不累的时候，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忘了，只觉得柏林的日出很美。为了尽快跟上学习进度，陈云雀日日钻图书馆查资料，进书店寻稀有文献，购买珍稀文献很是费钱。为了省钱买书，即便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也只能穿破旧衣衫。每天一早，他买上少量的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而与他同在德国的其他同学则日夜纵情声色，好不快活。但陈寅却不为所动，他说，人生如茶，凡事只要坚守，或许会苦一阵子，但绝不会苦一辈子。而虚度光阴，学问全无，却是我们留洋学子对自己的最大的不负责。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云雀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的时候，陈云雀和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吃，陈云雀却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云雀回答说，腰花在德国是最便宜的呀。正是这样的坚守，陈云雀在柏林大学顺利修完了范文，他也拿到了导师的最高评价，陈云雀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学者，是当今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也曾经有学生问陈云雀的夫人唐云说，外传先生懂30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云说，没有这么多，也就17种而已。从质子到学者，20年的默默坚守，陈寅却破茧成蝶了。其实世间事本就如此，要想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就需要舍弃使人堕落的欢愉，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默默努力，慢慢强大，静待时机垂临。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当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院，欲招聘4位导师，前3位都已经有了着落，先后拿到了聘书，他们是王国维、梁启超和汉语言学大家赵元任。当时的陈寅恪在国内是籍籍无名，但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国外学术界极佳的治学口碑。聘请他做导师还有一段逸闻趣事，说有一天校长曹云祥和梁启超谈起导师聘任的事情，梁启超就说，有一个人校长不知可曾注意过。曹云祥说，不知是哪一位高贤呢？梁启超说，江西修水的陈寅恪校长有意聘他吗？曹云祥就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于是校长就说了，那他总该有大著吧。梁启超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笑道，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又没有著作，这就不好办了。
1: 那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呢？这梁先生说，哦，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呢，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
0: 接着梁启超便介绍哈佛大学要高薪聘请陈寅恪，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对陈寅恪是推崇的无以复加，佩服的五体投地。最后梁启超说，就算你想聘人家，人家来不来还是个问题呢。曹云祥校长到底不是个思想僵化之人，连忙回答说，我一定聘他，我一定聘他。这一段呢，在柳青先生的文章《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4大导师中， 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其实呢，陈寅恪到清华任教是吴宓教授所推荐的，但是梁启超和曹云祥校长的对话情节经陈哲三教授演绎出来后颇具传奇色彩，所以就广泛地流传开来。离开故国时，陈寅恪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
2: 中国当时的学术整个在转轨，它在逐渐使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他回来了。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把这个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领域。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他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研究里面给你奉献什么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0: 游历西方的岁月里，他意识到中学必须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走进大师陈寅恪。当时的清华大学是与北大、燕大齐名的国内最高学府，校内名师林立。初入校门的陈寅恪要在这里立定脚跟，难度是可想而知。可是他毫不在意。陈寅恪讲课以前，讲义做的是极为细致，每一课都要求讲得比上次更精彩。授课的时候也总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令人瞠目结舌，搞得很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课。但是每次到陈寅恪的授课时间，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朱自清、刚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研究院主任吴宓是风雨不误，每课必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常来蹭课。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听得懂的人没有不觉得是一种享受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就曾回忆说，
2: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3: 我在清华大学四年，现在西洋文学进学现在的不叫西洋文学，但是我认为我受教义最深的第一个陈寅恪先生，他是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真有学问，而且那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我对陈先生仍然尊敬，仍然怀念。
4: 当时冯先生大学者名气那比陈先生要响亮得多啊，冯先生老是在陈先生面前呢毕恭毕敬的，陈先生就给他讲啊，他就那一方面点头，一方面什么啊，好像还有很多的体会。当时那学生就感觉到说，凭着冯先生那样一个堂堂的文学院长，那在陈先生面前呢，那都是好像以这个学生自居吧。
1: 因为陈寅恪常常能为人解疑释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词书，除了清华的学生，北大、燕大的师生更是三五成群的来偷师，专门坐车来听。学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甚至还有一些土匪出没打劫，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止学生求知。渐渐的，清华园的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的消息在北平高校就传开了。就这样，陈寅恪终于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我们再来看看柳青的文章《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当中的一段描述吧。
5: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没有雀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雀，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西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也随清华师生一同前行，放弃了右眼视网膜的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地离开沦陷区。离开北平前，他把自己的藏书寄往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也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一个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个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6: 他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苦的，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子里，风雨一来把那个房子都刮塌掉的，是这种样子的房子。他在这种房子里头也没桌子，就在箱子那里拿个小袋写文章。
7: 邓广明先生在四川李庄的时候住在他楼底下，傅斯年让他住在他楼下，说这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儿啊，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他说他每次跑上去，陈先生都在那睡觉，就是躺在床上呻吟，说哎呀我快死了，我这身体不行啊，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5: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的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1: 陈寅恪的大部分教案在转移途中也不幸丢失，可是站在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他是这样说的：即便书稿尽失，我在此向诸位郑重承诺，前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曾经讲过的我也不讲，从今往后的每一堂课，我只讲从未被人讲过的。台上说话的人掷地有声，台下听课的人掌声雷动，陈寅恪就是如此霸气。在昆明的日子，躲避日军空袭是联大师生每天必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陈寅恪视力不好，体力又差，只要防空警报一响，总有老师会带领几名学生携着他狂奔逃避，因为大家都已达成共识，说保护学生是为了保护希望，保护陈寅恪是为了保存国粹，都是第一要紧的事。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44年12月12号，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正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2: 他的眼睛就在抗战当中已经成绩填学生成绩表，他已经都不能把人名和成绩对起来了，只能够让他女儿帮他填学生成绩表。抗战胜利以后，他终于到英国去了。去了以后呢，给他请了应该讲是第一流的大夫给他检查，但是他们已经表示无能为力，就他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手术通过手术复明的可能。
3: 但陈寅恪是倔强的。1946年，在南京休养了一段时间后，陈寅恪被清华大学重新请了回去。

0: 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却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1: 57岁的陈寅却有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露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却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失明以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1953年，病中的陈寅却收到了学生蒋天书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完之后陈寅却大受震动。还没有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当陈寅却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在他的一篇文章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开头写的就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那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却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陈寅却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书写得很艰难，为了这部85万字的百科全书，陈寅却用去整整10年的时间。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却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以及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忽装忽写，一文一史，极其丰富的史料和穿插其间的陈寅却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2: 他是完全通过一个人物来把明末清初这段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给他带出来，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视野给展现出来了。
3: 《柳如是别传》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陈寅恪先生在晚年眼睛瞎了以后啊，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智力考教。因为像不能够直接的去阅读史料的情况下，怎么能够通过记忆，通过驻守黄轩的帮助去构思出一个东西来，而且是非常严密的去叙述出那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其实是用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晚年那种非常寂寞的心情。
1: 书稿完成于1964年，陈寅恪74岁。5年后，1969年的10月7号，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紧紧地拽着夫人唐云的手，眼角不断地流泪。唐云也是静静地守护着他。陈寅恪没有留下遗嘱。他的一生每次光鲜亮丽的出场，背后都蕴含着令人钦佩的努力和坚持。陈寅恪的一生悄无声息、心无旁骛的坚守，终成一代宗师。如果这个世上真有所谓的开挂的人生，那么也只是厚积薄发的另一个名字罢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有关陈寅恪的故事，可以推荐您去读一本书，叫《陈寅恪的后20年》，这是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当年很快就在全国的读书界引发了陈寅恪热，并且带出许多的话题，比如说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等等，还有陈寅恪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那这本书成为90年代三联的标志性读物之一。作者参考了大量的珍贵的档案、访谈和文献等一手资料， 一大批和陈文雀有交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都有明晰的描写。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这部传记曾经再版，并且做了全面的修订，也补充了新资料和新研究。如果您想读一读，就可以看一看陈寅恪的后20年。那今天要和您共读的这篇文章呢，就来自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先生。那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回忆老师陈寅恪》，我们选读其中的一部分。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的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伍，学生各得其乐。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总之，我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了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埃、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的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西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加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见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根廷大学，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义，可我这个徒却不太高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的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有蔡元培，女有吴怡芳。吴怡芳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她是中国第一代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校长，中国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怡芳。20世纪初，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出现了女子学堂。不过早期的女子学堂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贤妻良母，让女性上

0: 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上。1915年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成立了，吴一芳作为特别插班生进校学习。吴一芳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同学们选她为学生会会长，吴一芳的潜力被挖掘出来。她沟通能力强，有胆识，有魄力，在学校灌输的新思想和同学们的友善帮助下，吴一芳从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成长为一个主动沟通、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女性，成绩出色，还很有骨气。她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在她的身上巧妙地兼备融合，将她打造成了一位具有先进思想、自强意识，同时忧国忧民、渴望为社会所用的新时代独立女性。1928年，中国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规定大学校长必须要由中国人担任。吴一芳即将博士毕业，接到了母校金陵女大的聘请书，请她回国担任校长。于是35岁的吴一芳担任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同时也是中国第二位女大学校长。从那时起，她暗暗定下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她要让每个金陵女儿都拥有独立的精神，做一个清白诚实的女性，自强不息而立足于社会。
1: 她首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都希望这个女性她能够有这样一种独立的职业，在社会上有职业，能够在社会上跟男子齐家并举的发挥作用。
2: 这种独立的精神对中国近代的女子妇女地位的提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说她可以告诉这个社会，让社会表明呢，女性可以做到自尊、自立、自强。
0: 接手金陵女大后，学校办的最成功的是社会学系。吴一芳鼓励学生接触社会、服务社会，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造福妇女儿童。除此之外，金陵女大还十分注重基础教学，给学子们实实在在的本事，他们要自己动手操作实验，让理论进入实践。吴一芳希望每个金陵女大的学子们都能德智体全面发展，文科生要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也要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
3: 抓基础知识的教学要给你实实在在的本事，而且要把这个本事用到社会实践当中，理科人用到实验，文科人用到社会实践。学化学还是有相当危险性的，但是我们金女大的学生过去的都敢做，都敢做，敢一个人操作。那个金大呢，因为男女合校啊，他自然做这种危险的时候都是男学生上阵，女学生就推到后面。所以这个我当时就这样一对比，我要不到金大上课的话，我也看不出来，体会不到这个好处。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吴一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吴一芳还强调，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谈得上健康的精神，因此体育课成了女学生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运动场上，女孩子们做体操、打网球、跳舞，活力满满，成为金陵女大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吴一芳觉得，女性应该要有平等的权利追求自己的爱好，所以女学生们还可以像男生那样骑马射箭，不仅在社会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是出了名的仪态好、体育好、艺术素养高。她们的存在一扫封建社会女子沉默少言的形象，体现出了一股新时代蓬勃的朝气。许多毕业生日后

0: 优雅，自信和热情充溢着整个校园，吸引了无数南京人的目光。在吴亦芳心中，她一直坚信，女性的解放从独立开始，女性的独立从教育开始。她教导学生们，和男生交往应该要保有女性的尊严。男女一起跳舞、出游、就餐，女生应付自己的那份钱。在这种思想的教导之下，金陵女大毕业的学生大多具有独立意识和完整的人格，这种女性精神也是他们受用一生的财富。我们再来打开一本书，吴亦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看看那个时代的金陵女大。美丽的校园和优良的校风使金陵女大成为民国时代享誉中国的名校。本来在那个年代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就是凤毛麟角，而能进入金陵女大学习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金陵女大也不乏名门之后，章太炎、黄炎培、张治中、徐悲鸿的女儿都曾前去就读，但充满仁爱之心的吴亦芳并没有把它办成一所贵族学校，相反，她抛开一切所谓的阶级观念，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平民女子，其中还有贫苦人家出来的女孩子，她总会想方设法地帮助她们顺利入学，并竭尽全力帮助那些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1: 那么你说我怎么生活的呢？我就是打工，进来就是打工，在哪里打呢？就图书馆包书，书破了补书，还有每天还来的书要上架子。
2: 金女大曾经录取了一位特殊的学生曾继素，当时他已经36岁，并且带着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踏进了金女大的校门。
3: 他通过朋友们知道胡一芳，他就通信讲了他自己的情况，就说他已经结婚，已经有2个孩子，但是他仍旧想念书，希望给他机会。
2: 曾继素是民国初著名文学家逆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在吴亦芳的帮助和影响下，她毅然抛弃了舒适的太太生活，到金女大来求学。

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后来日军侵占南京，师生们纷纷撤离，偌大的校园里只剩下了吴一芳和36名教职员工驻守。那一年的校庆，面对空荡荡的校园，吴一芳和其他老师们是接连登台演讲，他们用铿锵有力的话语鼓励着彼此，在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强大精神。
1: 日军围困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时候呢，他们的教师啊，这些修女啊，都是女性，动员起来，那收容了大量的妇女儿童。因此呢，他金宇大跟那个吴一芳的校长的整个的这个名声呢，在国际这个爱好和平的这些运动当中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所以变成了中国的抗战的一个代表人物。
0: 抗战时期，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学校，在万里流亡中仍然坚持办学。金陵女大的学子们也深切地响应着校长的号召，在艰苦的大后方为妇女和儿童做了很多的服务工作，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抗战出了一份力。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大也是南京最早复课的大学。正是因为如此，金陵女大的学生在国际社会上很受认可，他们不用参与考试，只要有吴一芳签名的毕业证书，就能到英美等国的著名大学免试入学。在担任金陵女大校长的23年间，吴一芳为这所校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他把金陵女子大学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对自己的每一位学生都十分关注。每次开学之前，他都会提前熟悉新生的名字和兴趣爱好，以便在见到他们的时候顺畅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每当碰到学生有困难，他总会默默地给予帮助。他的家经常是学生的收容所，谁有困难都可以过来赞助。
2: 我去了金陵大，因为上海人很少到那去跑那么远，所以当时我也很不习惯。那么尤其刚失掉的这样一个母亲，失掉了母爱，所以呢心里很总是不太踏实的。那么又是当地的那个气候啊，跟上海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感冒了。感冒那个发烧很厉害，我就送到医院去住院。住院我也昏昏沉沉，到了第二天吧，我怎么忽然觉得有一个人在摸我的头呢？因为我记得我就闭上眼睛以后，我轻轻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我们最好亲爱的吴一芳校长。哎呀，感动我流下了眼泪。
0: 在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展开对学生的大搜捕时，吴一芳听说自己的学生有危险，连夜赶去见教育部次长，严正地说，我吴一芳担保金陵女大没有你们要逮捕的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魄力和人格保护了学生，多次挽救金陵女大和学校学子们于水火之间。正因为吴一芳的威望极高，所以当时教育界有一种说法，叫男有蔡元培，女有吴一芳。当金陵女大数次面临着被金陵大学合并时，吴一芳第一次站在了女性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她说，假如中国没有一所女子高等学府，女学生就不可能成为学校学生生活的领袖。如果合并，金陵女大将不得不跟随金陵大学的办学模式而失去女性立场，这不利于女性教育的发展。
3: 耳濡目染嘛，有很多事情不是言教而是身教，像吴校长为首的那么多老师，他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可以算是就是一辈子的。
4: 曾继素，当年那个带着儿女进校读书的学生，1929年从金女大毕业了。此后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著名的南平女中。而那个当年跟他一起读大学的女儿，在多年后也做了金女大的一名学生，日后成为

0: 中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
1: 这一代女性她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热情，这个是中国社会此前还没有，之前没有过，后来也消失掉了。今天看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中国母性的一种代表。吴亦芳曾经说，她培养了这个999个女生，那个毕业生是999朵玫瑰。那我想呢，这个999朵玫瑰呢，多少都是带刺的，人数不多，可是呢，它给社会带来的那种示范性呢，很强烈。
2: 1945年，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举行，吴亦芳校长是中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那一天，她身着旗袍，款款走上主席台，以中国代表的身份讲述了近代中国遭受的种种磨难，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切期盼。她自信的谈吐和镇定的表达，让这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强大魅力。最后，吴亦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吴亦芳的一生思想独立，才华横溢，虽生于旧家族，却敢于打破世俗观念，追求自己的理想。吴亦芳的一生历经家庭突变、人生坎坷、民族灾难，有过绝望，但擦干眼泪后选择直面人生，犹如一只凌霜傲雪的梅花，用一个女性无比的坚韧和非凡的勇气，一次次从痛苦中崛起，坚守着这个中国女子教育的阵地，最终铸造了自己的传奇。那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两本书，一本是《吴亦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另外一本是《吴亦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这两本书都详实地记录了一代教育大家吴亦芳先生曲折不凡的一生，从痛苦中崛起，在不幸中奋发，不但将一个教会女子学校办成民国时期久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在教育界的卓越建树，也使她无愧于杰出教育家的赞誉。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曾经有一个问题，说大家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怎样的？有人就回答，是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是梅贻琦治下的清华，是傅斯年治下的台大，是竺可桢治下的浙大，是刘道玉治下的武大。在很多学子的眼中，武汉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只差一个刘道玉。我们今天就想讲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的故事。1981年8月22号，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

0: 成了全国重点大学校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的武大早已不是昔日的武大名校，在23所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中排名倒数第二，学术思想相当保守，学者和老师都流失了，可谓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1: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武汉地区外流人才相当严重，也包括武汉大学。知识分子政策没落实，他们不完全是追求个人享受待遇，更主要的他是不是有自己英雄用武之地。当他失去了舞台，感到没有英雄武之地，他就会走孔雀东南飞吗？所以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要把爱才当作一种空洞的口号。
0: 刘道玉一上任就召集教师开会，提了一个硬性指标，那就是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内必须培养出3到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出版一本著作，不然就免去职务。还说学校坚决不搞大锅饭，也绝不保护落后。这可以说是武大50多年来头一次这样抓科研。其实刘道玉并不是苛刻的领导，在上任之后他还做了一件事，给教师涨工资。从1956年算起，中国的教授们已经20多年没涨过工资了。刘道玉是第一个要求给教授涨工资并且为之亲自奔波的大学校长。师资力量不够就得想办法，可是以当时武大的资历是很难从其他名校手里挖人的。刘道玉就把目光放在了那些被埋没的小人物身上，他想起了自己在教育部当司长时曾经收到一封来自贵州山沟的信，寄信人是北京大学数学家徐宝禄的弟子张瑶亭。他下放前在北大任教，信中说希望编辑出版徐宝禄的文集。回到武大，刘道玉对这块璞玉是念念不忘，立刻派人去贵州把张瑶亭挖过来。刘道玉的确是个伯乐，他相中过不少千里马。著名学者易中天当时是胡国瑞教授的唯一嫡传，毕业后必须回新疆，是刘道玉找到了教育部长才换来的留校。
2: 那个时候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分配制度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学生原则上要回原地区，但是我的导师和系里面呢都非常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第一届研究生，学校花了很大的功夫和精力，我们那个时候3年才招一届，而且是等于是全系的教授们都来培养我们。后来我的导师胡国瑞先生就去约刘校长，说我有事情想跟校长谈一谈，看什么时候方便。刘校长是这样回答的：胡先生，我去看您，从来只有官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员的。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刘校长找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因为刘校长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是高教司的司长，跟部长很熟悉，就谈到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特殊的处理一下。蒋部长又打电话给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那么最后呢达成的协议是第二年武汉大学再分配7个本科生，换回我这一个人。那么到了1984年，刘校长又让我担任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我是武汉大学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没有这种先例的，你毕业才3年，职称都没有。
0: 哲学家邓小芒没念过大学，就直接考取了武大研究生，毕业后被刘道玉破格留校任教。为了这些千里马，刘道玉是东奔西跑，打破规则，哪怕冒犯领导，也要尽全力地守护他们的学术理想和做学问的赤子之心。在刘道玉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刘道玉就是这样的人，做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原则和信条，例如说话要明明白白，不留余地，办事要勇往直前，不留后路，思若大海，行如天马，每日必思，思我之所想，每日必写，写我之所见等。 刘道玉就是这样的秉性，凡事只要是他认准的道理，哪怕面对的是高官权贵，他也不会放弃原则和真理去曲意逢迎。通常来说，大学校长和学生之间是没有多少直接沟通的，但武大不是这样。在武大，全校都知道刘道玉的电话，他说无论什么事儿都可以打给他。他也很少坐专车下班，总是走路回家，穿行在武大校园，学生们可以轻易拦住他讨论问题。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生物系七九级学生田真健的信。田真健一直梦想当作家，却被生物系录取。每次上解剖课，看着操作台上的兔子，就会想到自己也是一只兔子，万分痛苦。信中他如此写道：校长，请救救我，不要把我当作兔子。看了这封信，刘道玉难过极了，他猛然意识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于是他推出了转学制度，允许学生不仅能在系内和跨系转专业，甚至可以在校际之间转学。
1: 成才最重要的是你找到你的自己兴趣，然后按照你自己兴趣是设计你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未来的道路，执着地追求下去，你就一定会成功。
0: 有个原历史系七七级的学生王小村，整天琢磨神农架的野人，写了一篇关于探讨人类头骨进化的文章，呈送给动物学家吴锡在教授。看过文章，吴教授写了封推荐信，帮他转去了生物系。可是到了生物系，他还是不喜欢上课，经常是去野外考察，结果毕业时因为有两科必修课没考及格，拿不到毕业证。他很不服气，就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和发表的论文去找校长刘道玉辩论，说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刘道玉答，两者都重要，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没想到王小村立刻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反驳说，您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那我自认为符合校长您提出的要求。刘道玉暗叹，哇，这个学生挺聪明，也欣赏他的才华，就给他颁发了毕业证和学位证，这是他在任八年里唯一的一次破例。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他基本上是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全部考虑的是如何办好武汉大学，如何进行教育改革。
0: 除了转学制，刘道玉还率先在武大试点推行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插班生制、带学金制等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今这些制度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已经非常的普及，但在当时那可是全国的独一份儿。武大也因此被人称为高校中的深圳，珞珈山就是中国大学的解放区。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改革，武大没有建高大的教学楼，也没有拓宽新校区，却是在短短几年间飞速进步。80年代中后期，说起这所著名的大学，民间的评价就是北有北大，南有武大。刘道玉说，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就是要为大学争独立，为教授和学生争自由。刘道玉在自己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当中还这样写道，权力是责任，我只能用它为全校教师服务，绝不能谋取私利。至于我的研究，只能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平等竞争逐步地加以改善，而绝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1: 改革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 就是要有行动，要有改变，要有重建，要破旧立新。
4: 他烟尘满面，却苏轼独立，横而不流，挥洒之间是教育大家的风骨与傲然。落架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武大校园，四季有花，没有围墙，在山水之间，冬天到梅园看梅，春天到樱园看樱，夏天到湖滨看湖，秋天到枫园采枫叶，回到宿舍再到桂园闻一闻桂花香。武大不是一座向阳塔，更像是一个乌托邦，生活是无拘无束的。珞珈山像个乐园，全校有浪淘石、樱花诗社、读书俱乐部等400多个学生社团，每周大大小小的讲座和讨论会不计其数，还定期放映科幻电影，举办交谊舞会。刘道玉也偶尔会出现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跳舞。学生们的穿着也和当时其他大学的学子不同，学校不会对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情调指手画脚。校园里放眼望去，穿着喇叭裤的武大学生赶上那个时代特有的时尚潮流。

在武大上课也不讲究出勤和纪律，有个经济系的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开了先河，宣布了一个三许三不许的规则，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上看其他书籍，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许打呼噜。结果深受学生欢迎，但因为课讲得有水平，又富有人格魅力，他的课不但没有缺席睡觉的，相反年年红火，堂堂爆满。对此刘道玉很赞成，他觉得学校实行学分制以后，学生可以自行选课，老师

0: 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讲得好自然就会门庭若市，讲不好只能落得冷冷清清。抛掉那些条条框框的形式和流程，没有什么不好的。
1: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校长强调学术的自主和学习的自主，不规定学生你一定要怎么怎么着，就是校长当时说得很清楚，这个哪个老师课上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武汉大学上课不点名的，课堂教学的第一个是敞开大门，报名选修的你来修，你没报名选修的你要听来听。武汉大学的门是敞开的，由于校长实行了学分制，那你可以选修别的课程。我自己读研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处串着听讲座，不但听本系的听外系的，不但听文科的我还听理科的，我听过化学的讲座，听过数学的讲座，听过物理学的讲座。你说听得懂吗？听不懂。但是那是一种熏陶。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不在于你定了什么怎么多少规章制度，就是给一个自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空气。刘校长领导武汉大学那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了这样一个氛围。
0: 后来学校很多老师上课都不点名，学生只要考试合格修够学分就行，平时可以尽情去图书馆看书。年轻人来到这所学校，得到的不只是一块未来职场的敲门砖，还有眼界、自由的心灵、创造性、对生活的热情和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在《拓荒与呐喊》这部自传图书中，刘道玉对自己“生不怨风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也做了系统的阐述。他非常欣赏李白的名言：“生不怨风万户侯，但愿一时寒荆州。”借这句话道出了他事不为官的思想，从而步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清贫乐道的教育生涯。刘道玉要求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敢于担当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从这个标准来评判，刘道玉
1: 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绝不画地为牢，同时另一方面呢，又一直保存着武汉大学的严谨学风。那你说那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这批老学生都怀念那个时代，觉得那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最好的校长。
2: 如果没有好奇心，就像一座干枯的水坝，不管水坝有多高，也不管这个水坝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当然它总不可能发出电来。没有好奇的大脑，你不可能产生创意，你不可能有创造性。为什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习惯都跟我研究创造教育这个经历有关。你自己研究创造教育，你自己没有创新，没有好奇，那就名不副实。
0: 担任武大校长期间，刘道玉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使珞珈山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和教师的向往之地，而他本人也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武大人将他称作永远的校长。这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众多的武大学生都说，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
3: 那么先生不仅做人做这个学问严谨，做事非常有创意，人品高风亮节，是使学生们一直都非常非常敬佩的。
4: 老校长呢，对每个同学都是关怀备至，不管大事小事。
5: 化学系94级的我们的一个学弟，就说我当时在武大读书的时候，我不记得我当时的校长是谁，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校长是谁。他说我只知道武大的校长就是刘道玉。不管到哪，我们只要是我们武大的。

0: 学生，只要是我们骆家人，我们会永远记住刘校长。
1: 刘道玉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心中的理想大学》里这样写过：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学术至上的创造乐园，他们追求终极真理目标，致力于研究科学前沿和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做出传承百年的大学问，为人类长远的福祉做出贡献。
2: 我跟武大的关系，这是一个受益和奉献的关系。我既受到武汉大学，受到我的很多老师的恩惠，但我也竭尽了自己所能，为武汉的大学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所以我也感到没有遗憾。
3: 我热爱这一片山林，我的历史在骆家山，岁月一蹉跎，一道霜秋，老骥奋蹄一何求，教育改革情未了，老汉不休。大学应该营造创造的氛围，成为发动机，要解决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不是眼前的学问。
1: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拓荒与呐喊》，这是刘道玉的自述，记录了一个教育者的热忱、理想和他在武大的八年岁月。如何让大学回归为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或许从这本书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些答案。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什么样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才是当下群众真正需要的？风风矿区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期待？
2: 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称响堂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响堂山的石窟可以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媲美。苇子灯呢，是村民们用红绿纸等材料精心制作的灯阵道具，他们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融入到艺术之中。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风风矿区文旅局局长吕媚。吕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3: 吕局长，咱们在文旅领域工作了有几年了？
2: 两年多时间。
3: 在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感觉文旅工作是一个富有挑战而且富有创新的一个单位。
3: 那今天啊，咱们是代表风风矿区哈，那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风风矿区的文旅资源吗？
2: 风风呢，是全国唯一一座是叠字命名的小城，是一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美自然风光的宝藏小城。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区的旅游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在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创新性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创新思维，又要坚守底线，要找到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点、结合点。我们在继续秉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前提下，我们深入挖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将全区的各个景区打造为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3: 没错，是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进行旅游的开发。那我想让您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丰丰有哪些旅游资源呢？
2: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从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三个方面带领大家一起领略丰丰的独特魅力。在自然景观方面，丰丰矿区位于河北省邯郸市，这里的山川秀美、自然风光旖旎，最为人称道和最为人记忆深刻的是响堂山风景区。它不仅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更以雄奇险峻的山势、清幽秀丽的风光而著称。响堂山景区呢，山间林木葱茏，四季的风景各异。春天呢，山花烂漫；夏天呢，绿树遮阴；秋天呢，层林尽染；冬天会银装素裹。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此外呢，我们还有元宝山景区、龙洞朱泉、太行药王谷，每年也吸引众多的游客来到丰丰。著名的响堂山石窟群便是其中的瑰宝。它始凿于南北朝时期，共有32座的大石窟，大小造像5000余尊，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响堂山石窟的规模和名气虽然不及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但是它承接的是北魏和隋唐以来开窟年代的，以及它独特的造像风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被称为响堂模式或者是北齐模式，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见证。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 称响堂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响堂山的石窟可以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媲美。另外呢，我们还有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和药风渠等红色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也见证了峰峰矿区人民的英勇抗敌和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
3: 嗯，没错哈，咱们刚刚介绍了峰峰矿区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历史方面，那我想知道咱们在民俗风情方面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推荐一下的？
2: 春节期间我们举办了大型的民俗花卉吊唁，其中表现非常好的苇子灯阵。苇子灯呢，是村民们用红栗纸等材料精心制作的灯阵道具，他们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融入到艺术之中，表演的时候呀，灯影摇曳，特别漂亮，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此外呢，我们峰峰矿区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和民俗活动，比如我们第一批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磁州窑烧制技艺，还有民间的剪纸艺术、花模制作等，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峰峰矿区展示给大家的文化名片。
3: 没错，那来到咱们峰峰矿区的游客就可以感受到苇子灯阵这样的国家级的非遗。那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叫磁州窑，这个磁州窑可以为我们展开说说吗？
2: 磁州窑的匠师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的艺术的技法，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底黑绘的装饰艺术，开启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磁州窑呢，也是咱们中国著名的民间陶瓷窑系，是北方陶瓷的代表，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呢，创烧于北宋中期。

0: 白地黑苔剔花这个装饰技法呢，是磁州窑装饰技法中最为精湛的种类。
1: 没错，听了您的介绍啊，我觉得我们游客朋友们都可以到峰峰矿区去看一看响堂山的石窟艺术，带一件咱们磁州窑的这个瓷器了。那我想听您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
0: 近年来呢，我们峰峰矿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致力于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我们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投入，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我区以响堂山石窟文化为重要纽带，先后迎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文博机构的学者前来响堂山访问和考察，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合作。截止目前，我区已经与四川美院、河北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多家学术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响堂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借助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遗产，传承黄河文化，提升我区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了峰峰矿区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我们举办了丹青在田当代文创艺术展，搭建文创作品交流展示平台。今年夏天，我们开展了点亮石窟夜游响堂活动。响堂山石窟的点亮是全国第三个点亮的石窟，我们邀请专业团队通过艺术的照明方式和科学的技术手段，对石窟群、登山步道、景区等进行了灯光炼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景观效果，开启了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享受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在这里感受到峰峰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景区的夜景匮乏、游客难的问题。
1: 在出台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咱们在游客的数量增加，包括旅游的收入提升上，有没有什么成效？
0: 今年夏天呢，我们的游客持续增长，旅游收入实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还成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项目，比如说响堂山的文化旅游全面提升，我们打造了抚源里磁州窑文化创意街区。这些项目不仅丰富了旅游业态，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举办各类文化体育节庆活动，比如说我们举办了磁州窑文化节、村 B A、国际三人篮球赛，进一步提升了峰峰矿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刚刚您为我们分享了咱们峰峰矿区所做的一些措施，包括一些推行的政策，那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其实我很想知道哈，您认为什么样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才是当下群众真正需要的呢？
0: 结合我在文旅局工作这两年，我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咱们游客从原来的看山看水这种休闲观景游，到现在的休闲度假游，已经成了一个游客主打的一个旅游的方式。我们希望这些游客们能在峰峰矿区学习文化、体验文化，能沉浸到峰峰矿区的石窟文化和磁州窑文化中去，让他们在这种休闲的松弛感中对文化有所了解、有所学习。
1: 没错，只有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才能开发出令游客满意的旅游产品。那我也想知道咱们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呀？
0: 展望未来的3到5年呢，我区将继续秉持 习总书记

0: 提出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县域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深化文旅融合，挖掘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第二呢，加强基础设施的提升，全面提升旅游的服务品质；第三呢，我们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大风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第四呢，我们要推动智慧旅游的建设，提升旅游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风光矿区的文旅事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同时，我们也期待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开创风光矿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1: 您刚刚提到的文旅融合哈，那我想知道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期待？
0: 在推动风光矿区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文旅局有着清晰的思路和满怀的期待。首先呢，我们坚信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我们将深入挖掘风光矿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通过创意策划和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例如，我们利用响堂山石窟和磁州窑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发系列研学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们也注重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相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节庆、演艺活动，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我们期待文旅融合能够更加深入，创新发展成为推动风光矿区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引擎。一方面呢，我们将以科技为文旅融合插上翅膀，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升旅游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在文旅融合中探索出更多的新模式、新业态，比如说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康养、文旅加体育等等，实现多产业的融合发展，为风峰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没错，我们也希望风峰矿区的文旅事业会越来越好，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风峰矿区游玩。
0: 感谢大家对我区文旅事业的关注，同时我们也期待社会各界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共同营造良好的文旅融合发展环境。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风峰矿区的文旅事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理想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1: 好的，再次感谢吕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风峰矿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吕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94年，歌手戴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

戴军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军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军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军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军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怜惜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军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军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军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经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邰正宵唱情歌时，歌声中总有一份沧桑感，从早期的无奈到是雨还是眼泪，再到成名之作999朵玫瑰、千纸鹤，都唱出了款款深情，验证了爱情不衰的传说。尤其是歌曲《找一个字代替》，写得深沉含蓄，唱得回肠荡气，令听者潸然泪下。邰正宵出生在中国香港，在就读香港威雷顿学校时，是一位文艺活动爱好者。在一次社交活动中，邰正宵结识了一位女孩，她不但功课好，而且长得漂亮，令邰正宵一见倾心。后来他发现学校话剧社社长也是自己的好朋友，正在疯狂地追求着这位女孩，邰正宵彻夜未眠。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放弃这段感情，而选择了祝福他的好朋友，于是痛苦地结束了他的初恋。大学三年级那一年，有一次遇到了高中的同学，他们提起那位女孩曾经写过无数封信给邰正宵，都石沉大海。回到家里询问父母，他们才将压箱底的信件一封封地交给他。邰正宵读完这些信后悲伤不已，泪流满面。事过境迁，他用这首歌《找一个字代替》作为对女孩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
2: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
2: 哥俩孪生兄弟，
3: 双胞胎呀、啊，
2: 英文叫猝死，
3: 猝。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2: 猝死，
3: 干嘛要死啊？
2: 吞死。
3: 吞死。
2: 对呀、啊、
3: 我是弟弟。
2: 哎，
3: 我叫郭亮。
2: 郭亮。
3: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

0: 锅。
1: 这里有锅吗？
0: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1: 就是郭亮。
0: 站在我旁边这位
1: 介绍我了，
0: 这不是外人，
1: 是
0: 我的亲哥哥。
1: 那是
0: 他叫郭阳。哎，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 我叫郭八。
0: 我哥哥郭八呀，这今天
1: 杨啊，杨，
0: 我哥哥杨八呀，
1: 什么杨八呀？
0: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1: 郭八呀，有意思吗？
0: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1: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0: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1: 废话，
0: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1: 爱生病，
0: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1: 那是猪，七八斤，
0: 七八斤。
1: 对，
0: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1: 俩人八斤，
0: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1: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嘿嘿嘿嘿，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0: 刚出生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0: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 对，
0: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 是吗？
0: 我喜欢唱。
1: 哦，我喜欢说。
0: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1: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0: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啊，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1: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0: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1: 啊，什么事儿啊？
0: 美国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哦，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1: 怎么意思？
0: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1: 这里还有我呢。
0: 怎么了？
1: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0: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1: 唱两句，我们听。
0: 我给各位唱两句。
1: 好啊，
0: 行不行？
1: 好，来听听。
0: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啊，周杰伦的。
1: 谁？
0: 周杰伦。
1: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0: 周杰伦。
1: 对呀、啊，
0: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听。
1: 有铁观音吗？
0: 歌没出呢吧？
1: 没听说过《菊花台》。
0: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1: 行啊，
0: 你听这个，
1: 我听听。
0: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1: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王八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是，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
3: 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2: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2: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2: 你听这个，
3: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2: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2: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3: 啊，在梦里。
2: 听过吗？
1: 听过。
2: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2: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啊？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3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2: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2: 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2: 嗯，
1: 没问题了，
2: 那来吧。这么着各位
1: 啊，
2: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2: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2: 歌的名字叫
1: 啊
2: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2: 停！
1: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2: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2: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2: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2: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
2: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呀、啊？
2: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2: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2: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
2: 多少钱？一千万。
1: 对。
2: 您怎么知道啊？
1: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2: 我累什么呀我
1: 啊，
2: 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2: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2: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啊。
2: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五百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2: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
1: 啊，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
2: 啊，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啊。
1: 你不去啊？
2: 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哎哎哎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呐。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2: 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2: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2: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2: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2: 来了
1: 啊，
2: 那行，
1: 你挑歌吧。
2: 那行
1: 啊，
2: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2: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2: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2: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2: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2: 这歌会吗？
1: 好啊，
2: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2: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2: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

0: 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3: 你
2: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3: 看什么呀？
2: 体格怎么样？
3: 太瘦了。
2: 什么玩意？
3: 瘦
2: 瘦
3: 啊！
2: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3: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2: 看不出来
3: 啊？
2: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3: 哦，
2: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3: 长哪儿？
2: 长骨头里。
3: 长骨头里？
2: 对。
3: 哎呦，你是螃蟹呀！
2: 谁是螃蟹？
3: 螃蟹就长骨头里。
2: 不是得长得
3: 哪儿有
2: 嵌的骨头上，
3: 哪儿有肌肉，
2: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3: 啊，
2: 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2: 盯住了，
3: 看着呢。
2: 我问你
3: 说，
2: 怕不怕？嗯，
3: 你自个儿怕吗？
2: 我都怕。
3: 你怕什么呀？
2: 我怕他折了我。
3: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2: 折了不可能啊！
3: 小胳膊小腿，
2: 咱这胳膊
3: 啊，
2: 杠子似的。
3: 哎呦，
2: 腿，墩子似的。
3: 瞧瞧，
2: 腰，
3: 呵，
2: 柱子似的
3: 啊。
2: 脑袋，
3: 傻子似的。
2: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3: 哪有功夫啊？
2: 从小练武术的。
3: 打小就练，
2: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3: 是吗？
2: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3: 真的。
2: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3: 哪年呢？
2: 地震那年。
3: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2: 这都不叫事儿。
3: 是啊，
2: 前两天
3: 啊，
2: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3: 哎呦，
2: 打了俩钟头
3: 啊，
2: 愣没倒下，
3: 真功夫，
2: 捆树上打的。
3: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2: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3: 那怪什么用啊？
2: 有功夫盯着呢。
3: 哦，
2: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3: 他有轻功，
2: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3: 啊，
2: 这么高的二楼，
3: 这么高，
2: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3: 哎呦，
2: 三楼怎么样？
3: 高啊！
2: 一垫脚，噌就上去。
3: 这都上去？
2: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3: 哎呀，
2: 一垫脚，噌就上
3: 去。这怎么上去的？
2: 坐电梯？
3: 那
2: 太轻松。
3: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2: 这都不算什么
3: 啊！
2: 江湖上有外号，
3: 外号叫
2: “草上飞”。
3: 草上飞，
2: 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2: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3: 哦，
2: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3: 嗯，
2: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3: 他，他爸爸是贼。
2: 什么叫贼呀？
3: 怎么还捅锁去？
2: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3: 啊，
2: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3: 还是个热心人。
2: 哎，
3: 啊，
2: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3: 是啊，
2: 先练内功。
3: 内功
2: 也就是气功。
3: 哦，
2: 气功知道吗？
3: 知道，
2: 丹田气。口吞铁球，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3: 哦，这是个弹簧球，
2: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3: 哎呦，
2: 俩，先搁手里揉，
3: 揉，
2: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3: 咽了。
2: 不是咽到胃里，
3: 那在哪儿呢？
2: 这个位置，
3: 这个位置叫
2: 丹田气拖着，
3: 哦，拖着，
2: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3: 哎呀，
2: 甩头一指定乾坤，
3: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2: 天，吐出来，
3: 嗯嗯，
2: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3: 啊，
2: 功夫。
3: 哎，
2: 口吞宝剑，
3: 这怎么回事？
2: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3: 嗯，
2: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3: 有了，
2: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3: 弯腰，哎呦，
2: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3: 为什么呀？
2: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 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3: 是
2: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3: 嚯，
2: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3: 哎呀，
2: 口吞宝剑，
3: 还有什么呀？
2: 鼻子眼儿喝牛奶，
3: 这听着都新鲜的，还是
2: 早餐牛奶拿过来
3: 啊，早
2: 一整袋儿
3: 啊，
2: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3: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2: 这奶吸进去
3: 啊，
2: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3: 火
2: 一叫丹田气，
3: 哎，
2: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3: 火
2: 这边也行，滋，
3: 滋的够远的，还
2: 一块唰，
3: 我都分叉了啊。
2: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3: 还什么呀？
2: 油锤灌顶，
3: 这又怎么回事啊？
2: 早晨起来
3: 啊，
2: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3: 痒痒，
2: 难受啊！
3: 啊，
2: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3: 搁这儿。
2: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3: 干嘛呀？
2: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3: 这是亲爹吗？
2: 这是功夫，
3: 有这功夫。
2: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3: 哎呀，各位，
2: 没事，
3: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就这油锤灌顶，
2: 这个来不了。
3: 灌一个，
2: 不是博您各位
3: 啊，
2: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3: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2: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3: 怎么了？
2: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3: 什么呀？
2: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3: 哟，
2: 天太热，有点中暑。
3: 哎呀，
2: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3: 啊，
2: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3: 哎呀，
2: 脑袋碎了，怎么办？
3: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2: 这演员多坏啊！
3: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2: 是搭档说的话吗？
3: 开玩笑，
2: 不像话，您这个
3: 不是还有什么？
2: 我这气功
3: 啊
2: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3: 拳脚的功夫，
2: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
3: 啊，
2: 估计你都没听说。
3: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2: 你会什么拳？
3: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2: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3: 还行。
2: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3: 正经的，
2: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3: 您会什么拳呀？
2: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3: 吹，
2: 你都没听说过。
3: 拳术100种。
2: 首先来说啊，
3: 您说
2: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3: 孟苏七式，
2: 听说过吗？
3: 还真有这个。
2: 有这个。
3: 还有吗？
2: 寸锦章关东拳。
3: 哎，
2: 斜穿星丘拳。
3: 哦，
2: 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3: 嘿，
2: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3: 还真不少。
2: 有达尊拳。
3: 还有吗？
2: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抗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那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10拳。108罗汉拳。
3: 还真不少拳法。
2: 还有啊。
3: 还有呢？
2: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3: 呵，好，这么多拳。
2: 这拳你都听说过？
3: 真不少，
2: 从小就练。
3: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2: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3: 是是，
2: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3: 你怎么得来一来、
2: 啊、这样啊，哎，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3: 您说
2: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3: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2: 什么叫栗子呀，
3: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2: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3: 招式
2: 看你知道不知道，
3: 我尽量，
2: 行吗，哎，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3: 这是
2: 袖子挽一挽、
3: 哦、
2: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3: 你看
2: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3: 上午的精神，
2: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3: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2: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3: 是
2: 礼多人不怪，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3: 哦，
2: 武的您是老前辈，
3: 是了，
2: 在下我是个学徒，
3: 哦，
2: 学的年头不算多，
3: 怎么样？
2: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3: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2: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3: 甭客气了，
2: 考考你啊，
3: 来吧，拉个云手，
2: 这都知道，
3: 你看
2: 看这个，
3: 哎，骑马蹲裆式。
2: 行啊，
3: 不外行吧，
2: 骑过
3: 没有，
2: 猜这个，
3: 再来，心机独立，
2: 嚯，
3: 怎么样，
2: 有门户
3: 没有，没有，
2: 知道不少，
3: 没有老师，
2: 这个，
3: 哎，夜是探海，
2: 哇，
3: 怎么样，
2: 你探过
3: 没有，
2: 难不住你，
3: 知道一些，
2: 看这个，
3: 再来，哎，举火烧天，
2: 不对，
3: 霸王举鼎，
2: 不对，
3: 气贯长虹，
2: 对，
3: 那您这是
2: 无线 WiFi，
3: 那去你的吧。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
5: 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6: 嗯，我只吃纸制品。
7: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8: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9: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8: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6: 跟车再远一些，
27: 转弯慢一些，
28: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0: 其实
25: 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2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是老实说。
2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赵佗呀，原本归顺了汉朝，可是刘邦死后，吕后武力打压加政治迫害，就逼得赵佗呀跟汉朝划清了界限，黄袍加身，自立为王。十几年之后，祸乱朝政的吕后撒手西归，代王刘恒继位，天下呢就又回到了老刘家的手中。这个时候，赵佗和他的南越国又将何去何从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的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这位刘恒本来是一位诸侯王，他在河北省禹县的那代王城里修身养性，可是吕后和他的亲戚们把这老刘家的江山折腾得实在不像话，太尉周勃忍无可忍，就出兵平定了吕氏叛乱，把刘恒呢接到了京城，送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汉文帝。当了皇帝就得操心国家大事，还好刘恒呢身边有个得力的帮手，谁啊？就是那丞相陈平。吕后祸乱朝政的时候，这位老丞相一直装傻不言声，实际上心里跟明镜似的，后来帮着刘恒接手王朝，从头收拾旧山河。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吕后一系列荒谬的政策，安抚各地的诸侯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陈平说，我朝高祖皇帝好不容易安定了岭南千里江山，封了赵佗南越王，可是吕后呢愣把人家逼得称了帝，现如今咱们要稳定着南部江山，还得招安的南越王。汉文帝啊觉得这话在理，可吕后当年做的那些事儿，他太不厚道，伤了赵佗的心，现在想要安抚人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陈平却说，这事儿好办，您就搬赵，在真定为赵佗的父母双亲修建诸侯等级的墓冢，然后派兵呢给他治守邑，安排一个精卫班守着，每年清明节上坟烧纸，另外把真定赵佗的那些个叔伯弟兄们请到长安城里封官加爵，再赠送一些金银财宝，咱们啊让赵佗看看大汉朝的天子对他的一番真心。
1: 陈平这番话头头是道，就说到汉文帝的心坎里了，连忙就派人呢着手实施。就这样啊，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在常山郡开工了。
2: 有了皇帝的特批，常山郡的郡守不敢马虎大意，开始就给赵佗的爹娘修建坟墓。这坟墓占地50多亩，封土就跟诸侯王一样的高，旁边呢还修建了一座部队营房，派了6-7个士兵看守着，区区的平头百姓死了以后能够享有这么高的待遇，那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一个月以后，赵佗先人的墓拔地而起，就成为西汉王朝维护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象征。历代的真定府、怀鲁县的官员们和地方文人都十分重视这座墓，把它保护得非常好。一直到明清时期，这里还有着高大的封土、庄严的祠堂、苍翠的树木、庙祠庄严，这座墓呢就被称为赵陵。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当中还把这赵佗列为帝王，并且收录了大批凭吊赵佗先人墓、赞誉赵佗功绩的那些诗词歌赋，甚至啊，这烟树苍茫锁赵陵，还成了怀鲁县的八景之一。让人想不到的是呢，这座赵佗先人墓旁边那个小兵营，后来居然成了一个大村子，叫赵陵铺。陵，那是古代皇帝后妃的墓葬，一般诸侯王的墓葬是不能称为陵的。由此可见啊，历代王朝对赵佗的尊崇地位之高。 汉文帝花了那么多的银子把赵佗先人的墓葬修好了，他的叔伯弟兄们也都封了官，可怎么让赵佗知道自己的良苦用心呢？这时候陈平又说话了，皇上不必忧心，我早就给你想好了，只要请一个人出山，带着赵佗的兄弟到南越走一圈，立马就能把赵佗摆平。这个人是谁呢？
1: 舌灿莲花，一张巧嘴，怎样抵挡千军万马？赤诚相待，一封书信，何以架起和平桥梁？
2: 此人就是当初刘邦派去游说赵佗的陆贾。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汉文帝呢恭恭敬敬地邀请陆贾再度出山，说了：“陆爱卿，朕封你为太中大夫，命你携带朕的诏书，在南下番禺。咱们这一回还是要诏封赵佗为南越王，你觉得如何呀？”已经封诸残年的陆贾，听了汉文帝这么一说，不住地摇头叹气，往事不堪回首啊！想当初，他带着汉高祖刘邦的诏书去岭南，汉朝正处在百业待兴的上升期，他自己也正是英姿勃发的年纪。可后来骄横的吕后愣是逼着赵佗没了活路，不得已占据了一方，自己当了皇帝，现如今又让人家归降，这话难出口啊。皇命难违，为了维护大汉王朝的统一，这陆贾决定放下所有的顾虑，再次南下完成使命。就这样，陆贾带着汉文帝的亲笔书信，一路快马加鞭赶到了岭南，见到了赵佗之后，开门见山地说：“你也是炎黄子孙，真定名门，既是大汉臣子，岂能言而无信，背逆祖宗？我知道吕后当权的时候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你若还是当自己是大汉的臣子，就应该看看这汉文帝亲笔书信。”赵佗打开汉文帝的赐位托书，上面字字句句都是汉文帝的诚恳歉意，他呢陈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柔中带刚申明了汉王朝对南越的宽容态度，更表示愿意放下以前的恩恩怨怨，跟赵佗重修旧好，只要赵佗罢兵，就立刻恢复他的南越王的封号。
3: 吕后当政时，大王曾因大汉不与你母马而攻打长沙国，反叛我大汉，现今吾皇初继大统，圣明仁德，大赦天下，对南越反叛之事一概既往不咎，此次还特令老夫带来100匹两种母马赠与南越国。
2: 汉文帝这番话打动了赵佗，汉文帝的雄才大略和仁德的胸怀也让赵佗叹服，赵佗

0: 眷恋故土，想念家乡。现如今有了汉文帝这样的明主，所以我就决定回归，了却心中汉事。
1: 请陆大夫转告皇帝陛下，我南越世世代代归顺大汉，今后每年春秋两季派人赴京城朝拜天子，若有狂妄之举，天下共诛之。
0: 这字里行间啊，表达了赵佗对祖国和故乡的忠诚。而近代我们有些史学家们根本就没有读懂赵佗上文帝书，他更没有考证赵佗愤然称帝的这背景，他们就妄加断言说赵佗南越国那是岭南地区的割据史，这是十分荒谬的。
2: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有人说赵佗十几岁就领兵打仗，分明是个大老粗，他能对南越国做出什么贡献呢？此话没有意义，赵佗对南越国的贡献那实在是了不得呀。赵佗那是秦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中央王朝封赐，维护国家统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领袖，他引导着岭南百越部落从原始氏族社会迅速地走向了文明的时代。赵佗呢，大力倡导汉字和汉语，还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来教育那些越人，迅速地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还把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还有那打井灌溉的技术、冶金技术、纺织技术、玉器制作的技术都带到了岭南，还发动官兵帮着老百姓凿水井、修水渠，推动了农耕的发展。所以直到现在啊，广州市内发掘出来的一个越王井仍然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来保存。不仅如此，赵佗呢，他还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洋捕捞业。在《汉书·南越王赵佗传》当中记载说，赵佗曾经把很多珍贵的海底的珊瑚啊、珍珠贝啊、紫贝啊等等进贡给大汉的朝廷。赵佗派人制造的这大船啊，能够容纳3000人，可见当时这个造船业已经相当的发达。后人呢，还在南越王墓里发掘出来了来自非洲的香料。难道赵佗时代的大船已经到过非洲吗？以前我们都认为这是明代的三宝太监郑和，那是第一个下西洋到达非洲的人。如果赵佗当年的这个航船就到了非洲，那将打破原有的记录。考古学者们啊，在非洲的东海岸发现了西汉早期的中国陶瓷，所以由此认定南越国的航船早已经到达了非洲的东岸，改写了汉代海上航行最远到达斯里兰卡的这个记录，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的距离都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更有意思的是呢，赵佗他还开创了最早的定额管理的模式。在南越王墓里边出土的竹简当中记载说，南越皇帝宫殿当中有老鼠，赵佗呢就命令太监杂役齐上阵去抓老鼠，每天逮住3只老鼠算是完成定额，逮得多有赏，少了要受罚。有一个太监呢，一天也没逮住1只老鼠，所以他就挨了板子，被打了屁股。南越王赵佗的定额管理，那要比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定额管理法要早2000年。
2: 难怪毛泽东啊曾经夸赞赵佗是南下第一干部，他领导岭南人民摆脱了蒙昧落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功不可没。可是，一代英才南越王却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那就是他的年龄。赵佗到底活了多少岁呢？
0: 赵佗经历了秦汉两朝8个帝后的统治，直到汉武帝的4年，他才去世。这位充满神奇色彩的南越王，他究竟活了多大岁数呢？只可惜啊，司马迁没有把赵佗的出生年月记录。

0: 也给后人呢留下了太大的遗憾，咱们就得仔细推敲一下。作为南越国的创始人，赵佗是从公元前的218年率兵来到了这百越之地，到公元前137年去世，进驻岭南百越地区81年。按照正常人的经历来看，即使赵佗率兵进入岭南的时候他只有18岁，那么他寿终的年龄至少是99岁。有人说了，赵佗怎么能18岁就能当上大将呢？简直是天方夜谭。其实啊，这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秦汉时期18岁当上将兵主帅的人物不乏其人呢、比如霍去病、李广等人都是青年时代就成了将兵的主帅。赵佗既然能够被秦始皇任命为平定岭南的副将，说明他在此前必定有过人的战功，不可能那就是赵国地盘上的一个愣头青，一下子中了彩票就当上了将军。赵佗担任副将的时候，他的年龄应该大于18岁，所以他的寿命必定是在99岁以上。这在当时人均寿命很低的条件下，赵佗活了100来岁，的确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也成为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为王时间最长的一代诸侯。
1: 震惊世人，越王墓何种发现颠覆史书记载？平定叛乱，汉武帝哪般政策收复南越属地？
0: 赵佗去世以后，南越王的王位又传给谁呢？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记载说，赵佗呀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叫赵胡，史称南越文王，而赵佗呢被尊为南越武王。赵佗的王位为什么没有传给他的儿子呢？这个问题很简单，赵佗活的年头太长了，儿子没有熬过老子，就像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一样，他死在了老头子的前面。2000年了，人们都认为这第二代南越王叫赵胡，可是没想到啊，1983年广州市越秀公园西面的象岗发掘出了第二代南越王的墓葬，一下子颠覆了司马迁的记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考古工作者在随葬品中发现了一枚文帝行玺金印，还有一枚赵昧的玉印，确认这位墓主他是第二代南越王，原名叫赵昧，是那愚昧的昧。难道是司马迁老人家稀里糊涂把人家的人名弄错了？经过专家们一系列的考证，这才给司马迁老人家翻了案，原来赵胡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汉文的名字，赵昧很有可能是赵胡的越族名字，其实他们是一个人。赵昧死了以后啊，他的儿子孙子没有成什么气候，南越国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相国吕嘉的手中，这个老相国也算是三朝元老了，所以说胡子一大把，可野心越来越大，再加上家族里面70多个人都在朝廷当官，吕嘉呀企图谋反叛乱，弄个皇帝自己当一当过把瘾。公元前的112年，吕嘉杀掉了主张归汉的南越王赵兴，发动了叛乱。汉武帝得知消息，连忙派去10万兵马歼灭叛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平定叛乱以后，汉武帝呢就把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9个郡，包括如今的广东、广西、越南等广大的地域，又设置了交职刺史部来统领这9郡。这样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5代南越王之后，终于归入大汉的直接管辖之下。这正是赵佗治越80载，维护统一情不改，传位武士生变故，武帝平乱归去来。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Non-stop to everyone.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017年6月，石家庄地铁首开线路开通试运营，石家庄成为了河北省第一座、京津冀地区第三座拥有地铁的城市。说起地铁，这种交通方式真的是太便捷了，尤其对每天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来说，更是大大的节省了出行时间。如果把城市比作巨人，那么地铁就像是巨人身上的血脉。旅途故事会今天就给世界各地的城市把把脉，看看哪些城市的脉象比较好呢？

0: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哪儿呢？在伦敦。1863年1月10号投入运营，长 8.5 公里。那个时候啊，蒸汽机车有了，铁路有了，但是伦敦人不喜欢用。那他们用什么呢？他们喜欢用马车，觉得呀，马车好，噪音小，而且也好看。咱们看福尔摩斯探案的时候，一般都是马车来，马车走。但是后来当地人啊，发现不行了，怎么呢？1800年，伦敦人口是多少啊？不到100万，而到了1831年，就变成了170万，几乎翻了一倍。城市中心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房子，这一多呀，就占道了，这路就越来越窄呀，马车很多地方过不去，这可怎么办呢？有钱人一看，城里啊没法住了，那行吧，搬吧，搬郊区住去了，住是行了，可是上班还得回市里，不是吗？问题就又出现了，要是坐马车，一是没有直接通市中心的路，二是一辆马车呀，最多坐八个人，人再多就不行了，不是人不行了，是这马不行了，马是活物啊，它的体力是有极限的。再有就是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马车竟然形成了拥堵，交通成了伦敦的一大难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租马车还特别贵，普通民众经常坐的话，那还真就是坐不起了，活人不能让马憋死。于是很多人就提出要对伦敦进行大规模的道路改造，政府你把交通好好修修不行吗？这有什么难的呀？嘿，难还真是难。首先改造计划耗资太大，又得挖又得拆又得迁，要拆吧很多古迹又不敢动，这可怎么办呢？当时伦敦市就组成了一个交通委员会，向所有人征集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案。一个伦敦律师首先提出应该搞一个伦敦中央火车站出来，又会想了想没通过，因为本来就没地方，再建一个火车站出来，那不更没地方了吗？再后来啊，有一群承包商就提出了，地上没地方，那要不咱们就改地下得了，咱们在地下修一条路，这不就不占地方了吗？这个想法啊，在现在太平常不过了，但是在当年，快200年前呀，那绝对是惊世骇俗的计划。地底下修路能行吗？这塌了可怎么办呢？那空气没了不得憋死啊，走着走着会不会就走到地狱里去了呢？不过呀，交通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认为，人和车完全可以在地下通行，这个想法就促成了今天咱们所熟悉的地铁的概念，也就是在地下通行的火车。虽然经过研究认为可行，但是这世界上第一只螃蟹怎么吃，从哪儿下嘴，这个还是有待研究。所以市政部门啊和规划者们决定先不着急，先放放。于是这一放啊就放了十多年，最后英国议会终于批准在法林顿和主教路之间修一条长约 6.5 公里的地铁，地铁终于要开修了，大伙儿很欢欣鼓舞吧，很衷心期待吧。还真不是，迎接他的首先是各种质疑和挖苦，伦敦各大媒体对他进行了各种挖苦，比如地铁会不会塌下来呀，旅客会不会被火车喷出来的浓烟毒死之类的。而且地铁的投资商们呀，这心里也没底儿，资金回报情况会怎么样啊，这心里啊也这儿悬着呢。接着又出现了一起非常不幸的事故，1862年，当地铁挖到一条河岸的时候，河岸坍塌，工地灌进来了2米多深的河水，一片狼藉。现在伦敦贝克街站的地铁建造纪念壁画上还记录着这一幕。幸好打那以后啊，地铁的修建没有再出现什么大的纰漏。地铁的成功让所有人尝到了甜头，于是人们开始考虑修建更多的地铁。地铁开通的同年，一个工程师提出伦敦地铁线路应该从直线向环线发展。四年后的1867年，环线地铁投入建设，1884年完工。此后越来越多的工程兴起，伦敦地下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地铁网，不但出门走路方便了， 而且还带来了庞大的就业机会。成百上千的妇女成为了站内的清洁工、验票员、维护人员，甚至地铁控制系统的技术人员。当然了，地铁工作人员和乘客也要找地儿吃饭，所以连带的餐饮业呀、服装业呀、地铁零售业、广告业和出版业也随之发展了。那接下来出什么事儿了呢？打仗了，接下来就是一战呢，然后是二战，伦敦地铁的修建被迫停下了。不过地铁啊，还是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它成为了战时的军事指挥中心、战时工厂、医院和市民的避难所。人们通过地铁将妇女和孩子向比较安全的农村和郊外疏散，并在防空洞内架设简陋的床铺作为临时的人员安置场所。丘吉尔本人就是在一处小地铁站里继续工作的，妇孺和婴儿也都睡在那里。在1940年，这样的床位因为供不应求还需要预定。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说到这儿，还有一点要跟您提一提，那就是伦敦地铁里还有几十个站有着非常吓人的名字，他们叫做幽灵车站。这些名字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伦敦地铁当中所谓的幽灵车站啊，其实就是几十个被废弃的地铁站。几十年来，一些车站的使用率急剧下降，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开放就被尘封起来了。伦敦最著名的废弃站点要算是唐宁街站，这个站点于1907年开放，1932年关闭。二战初期，希特勒疯狂地轰炸伦敦，当时的首相丘吉尔和他的大臣们就曾将唐宁街站作为紧急的指挥总部。这里除了有古老的电话交换机和指明委员室的标牌之外，还有一个锡制的澡盆，大家都将之称为丘吉尔澡盆。另一个著名的废弃站点啊，是伦敦西区的奥德乌奇站。该站于1994年因为使用率太低被关闭了。

0: 奥德乌奇站内被重新装修，恢复了它1907年开放时的最初荣耀。现在伦敦政府将奥德乌奇站专门出租给电影公司拍摄电影，或者租给人们开舞会。不少电影和 MTV 中出现的空旷的地铁特写镜头，那都是奥德乌奇站。说完了英国伦敦地铁，咱们再来看看法国巴黎的地铁吧。巴黎的地铁相对于伦敦来说要晚建不少。二战的时候，巴黎地面上的建筑几乎是没有被破坏，后来又加上很多新建筑，这个路走起来呀就比较费劲了。所以一个世纪以来啊，发展地下轨道交通一直是巴黎城市设计者的主要思路。经过一个世纪的建设，现在你要是去巴黎，只要坐地铁几乎可以到达巴黎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地上交通相对拥挤，巴黎市民对地铁十分的依赖。现在在巴黎，乘地铁1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在地面上可能开车得用30分钟啊，再加上找停车位耽误的时间，那恐怕就得用40分钟。所以啊，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都会选择地铁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为了适应不同人的需要，地铁呀还特意装了高等车厢和普通车厢，哎，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如果您初到巴黎，不知道如何换乘不同线的地铁，在进站的地方啊，还有一个电脑的显示屏，您可以啊把您的目的地打出来，电脑呢就会告诉您换乘的站点以及换乘的线路，而且呢在您购买车票时还会有一张免费的地图送给您。对了，在法国的地铁里啊，这乞丐啊也算是一种景观，坐地铁的时候经常能遇到。哎，不过这里的乞讨啊不是低声下气啊，或者拿个大喇叭给你唱个80年代的流行歌那种啊，人家呢都是真正的艺术家，手艺人，凭手艺吃饭的。这些乞丐啊都会拉个什么小提琴啊，弹个手风琴啊，弹个吉他什么的。哎，就这么在车里边走一圈之后呢，再去下一节车厢，你爱给不给，不给也不硬要啊。当然了，也有在地铁入口处守株待兔的乞丐，空旷的地下空间，悠扬的乐曲声回旋，那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反正啊，您说他是乞丐也行，说艺术家呢他好像也可以。浪漫的法国人一般都不会让这些艺术乞丐们失望，所以一节车厢走下来啊，多少都能给点。还有研究表明啊，给钱的以妇女居多。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接下来咱们看看莫斯科的地铁又是神马情况。有人说莫斯科地铁不是地铁，而是记录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一座独特的地下博物馆，参观门票1美元，这是为什么呢？说是这么说啊，地铁它还是地铁，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有文化有理想的地铁，是地铁中的霸主。莫斯科地铁和这个俄罗斯人的性格啊是一样的，是在坚硬的大理石和花岗岩中雕刻出来，并用现代钢铁和玻璃建造而成的。80多年的历史在地下展开，前几代人的品味、思想、梦想、希望还有失望都在这里显露无遗。1902年，两位工程师提交了莫斯科市国会地下运输系统的第一份设计方案，但是市领导啊没批。为什么呢？因为莫斯科人少，不像巴黎伦敦那么堵。那既然不是很堵，那花那么多钱修地铁干什么呢？所以政府表示不感兴趣。之后的30年里，至少有5份不同的地铁建设被提出，但是都没有被批准。在1931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首都需要一条地铁，于是在1935年5月15日，莫斯科地铁

0: 铁终于投入运营，第一批乘客乘坐电梯自动扶梯进入地铁，坐在车厢崭新的软垫座椅上。第一条地铁线路全长 6.8 公里，共设13个车站。如今的莫斯科地铁有12条线路，连接着185座车站，轨道全长超过310公里。莫斯科市2020年前发展规划中提出，还将建设长约120公里的地铁线路。作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和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忙的地铁之一，莫斯科地铁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和地铁故事。莫斯科地铁以深不见底而闻名。一位外国记者曾经说过，乘坐莫斯科地铁就像是乘坐自动扶梯到地狱去旅行。话说二战时啊，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之后，传说斯大林啊就下到了地铁深处，在那里思考战争的局势、出路以及对策。当他从神秘莫测的地下深处走出来，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怀着战胜法西斯的英雄气概高呼：“为斯大林冲啊！”与此同时，地铁的建设也在向着地层的更深处发展。1941年，苏联的十月革命庆祝大会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候车大厅举行，之后，受检阅的将士们立即开赴战场。二战期间，莫斯科地铁是重要的防御工事和庇护所。为了躲避敌机的频繁空袭，它作为天然可靠的防空洞，使千百万人免遭法西斯的屠杀。在战争开始的头六个月中，地铁保护了1500万市民免遭纳粹的轰炸，相当于庇护了该市80%的居民，而且还有200多个小生命在地铁里诞生。一位俄国作家这样描绘战时的莫斯科地铁：那时候，带红色标志的地铁成为了人们温暖、安全、慰藉的象征。战后，莫斯科建造了一条秘密专用地铁，其主要任务是便于国家领导人在室内行动，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莫斯科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建成的地铁站，那是按照豪华的人民工设计建造的。虽然那个时候地铁建得非常华丽，但是这个地铁建设的黄金时代在1955年就结束了，无论是地下还是地上的建设都是如此。政府当时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消除设计和施工中的铺张浪费现象，地铁站不再做任何的粉刷，也没有马赛克、立柱或者其他所谓的不合理的元素。这一时期的口号是少花钱多办事儿，地面上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形完全相同的五层公寓楼布满了整座城市。以时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命名的赫鲁晓夫楼、特维尔斯卡亚站、强城站和科洛姆纳站都是那一时代建筑的代表。随着2002年地铁沃罗比耶夫山站的重建，莫斯科地铁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可以被认为是一次复兴。地铁站台里描绘着莫斯科河的美丽景色，以及卢日尼基奥林匹克综合大楼和科学建筑研究院。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建筑特色再次在地铁站的设计中运用起来，艺术家们也再次参与了地铁站的装饰工作中。乘客可以在斯利坚斯克大马路站见到作家普希金、果戈里以及植物学家克里门特·季米里亚泽夫的画像，此外还有莫斯科各处的景点风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站用黑白两色的墙砖装饰，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群魔》《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要人物。未来莫斯科地铁站的设计可能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格，他的设计师们说啊，他们想要去掉所有能取出的元素，希望向乘客展示地铁的框架，展示地铁是用什么建成的，比如裸露那些铸铁和混凝土等等。这个呀，我想也是一种原始的赤裸的美吧。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看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个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了吧？
4: 26，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26，他也得25，你没有25。他怎么也得那2毛4了吧？
4: 这
3: 没有2毛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裤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儿吧。
4: 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倒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毛6啊，我只卖1毛8，这个一尺1毛8，那十尺1块8。这个4尺7毛2，我一共就收您了2块5毛2了吧？这不要2分0啊，2块5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2块5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块4，我让2毛，我去2毛，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 啊，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雪、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5: 啊！
3: 对，刮好啦，
5: 刮好了，
3: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5: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呢。
3: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吗？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啊。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呀，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0: 火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酝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呢？
8: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7: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呢？
7: 哎，
8: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7: 啊？
8: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8: 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8: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嗯，
0: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巧，嗯嗯嗯嗯，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哎，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

0: 干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
0: 嘿，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都配。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

0: 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
7: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你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疑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我
7: 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你快跑。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 你好。
9: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1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10: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0: 开始。
9: 出去。
1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1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10: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10: 什么？
9: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0: 啊？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0: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北京时间的7:01了，问候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全省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分地区还有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14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22度。今天夜间呢，全省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是-5度到2度，其他地区呢是3度到13度。今天呢，我们明显能感受到降温啊，因为这个受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温度呢降的是比较快的，也提示大家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增添衣物，防止感冒。具体的预报情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北京呢，今天是晴好天气，10度到20度。接着我们来看天津，今天是晴天，13度到21度。石家庄今天是晴天，10到25度。限行方面，我们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了，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03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也是来自李克勤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歌《红日》。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7:20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出游高峰将至，北京、山西还有江苏、四川、黑龙江、广西、青海等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已经密集发布了2026年国庆假期的旅游安全提醒和消费提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各地均把做足行前准备放在和天气、交通、景区开放以及门票预约信息，合理规划线路和时间，主动错峰，避开客流峰值。北京提示，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景区购票来购买像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景区的门票，搜索漫游京郊小程序来解锁乡村旅游数字新体验。江苏点名南京博物院、苏州拙政园，还有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热门文博场馆需提前预约。广西提示，像漓江、玉龙河、涠洲岛、德天瀑布等重点景区实行实名预约，分时段入园。选对旅行社呢，是各地提示的共同重点。文化和旅游部提醒，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山东、广西等明确可现场查验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通过全国旅游监督管理服务平台核验。北京文旅部门明确提示，请务必选择信用等级高的旅行社参团旅游。另外呢，不合理低价游是各地提示中的高频词。北京点名了像政府补贴、尾单特惠、内部折扣等宣传话术，提醒谨防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二环低价、住宿任选等虚假承诺。黑龙江、广西提醒警惕短视频、朋友圈、社群发布的超低价团，还有政府补贴游、小众秘境全包游。辽宁、山东提醒不参加无资质户外俱乐部、私域社团组团出游。还有陕西消保委此前已经明确，旅游产品价格低于当地旅游部门或行业协会公布的诚信旅游指导价30%以上，就可以认定为不合理低价游。另外呢，出行前务必要签订书面旅游合同，明确行程安排、住宿餐饮标准、费用构成、退改规则以及违约责任。北京、黑龙江等地明确可参照或要求使用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拒绝口头承诺、简易收据、空白协议。付款环节呢，北京提醒切勿通过微信私聊向个人账号来转账付款。广西明确，所有团费定金务必转入旅行社对公账户，严禁转账至私人微信、支付宝。另外呢，在交通安全方面，各地一致要求自驾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车况，重点检查的方向包括了这个转向、制动、轮胎、灯光，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要按规定穿着救生衣。高风险项目方面，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以及直升机观光、漂流、玻璃滑道等低空涉水项目之前，必须要仔细阅读项目提示，同时呢，结合自身年龄和健康状况量力而行，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引。各地反复强调，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不盲目追捧野景点、网红打卡点，还有野游露营地等等。另外呢，秋季防火是很重要的一点，四川、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安徽等地也提醒，进入林区草原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在禁烟区域吸烟、野炊或者使用明火。同时呢，四川、广西也强调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道路落石等地质灾害，滨海涉水项目需要在政府划定的水域内来开展，并全程规范穿着救生衣。青海提示，昼夜温差比较大，初上高原放缓行动，不跑跳，不饮酒，避免长时间洗热水澡，出现剧烈的持续性头痛、胸闷、呕吐等，应该及时就医，并自觉保护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
眼下呢，黑龙江正值五花山色观赏季，严禁擅自进入林区腹地边境管控禁区。内蒙古呢，处于秋季森林防火关键期，草原路段需要防范软基陷车。贵州、福建呢，则从消费端切入，提醒谨慎参与预付式充值，警惕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的新型骗局。各地一致提醒游客要妥善保存合同、票据、付款凭证，还有聊天记录、宣传页面截图、音视频等等证据。发生纠纷的时候，先与旅行社供应商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12315投诉举报。山西省文旅厅还公布了全省各市的文旅专属投诉举报热线，在海外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及时报警，并就近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获取领事保护。在即将到来的长假，你有什么出行打算呢？打算去哪玩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7:27了，继续我们分享的声音来自梁文音、王铮亮合作的这首《满满》。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7:44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锁定调频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喝奶茶嘛，这四个字对于职场打工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很多女士来说呢，是在工作繁忙或者疲劳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慰藉。你身边或者是你自己经常会发出这样的这个邀约，大家一块拼一单啊。但是在这杯香甜可口的饮品背后呢，其实暗藏着一些健康隐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些带这些字眼的奶茶尽量别点相关的话题引发了人们的关注。那究竟哪些奶茶带哪些字眼尽量别点呢？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2: 我们在点奶茶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轻乳、厚乳、厚椰乳等标识，您知道它们都有什么区别吗？您在买奶茶时呢，如果看到店员用粉末冲调，大概率啊用的就是植脂末。植脂末的本质是糖和油的组合，摄入过多容易造成体重超标或者肥胖。有些植脂末中啊还可能有一定的反式脂肪酸，对心脏不利。越来越多的奶茶店用鲜萃、轻牛乳。

种等词汇搭配茶风味的描述啊，组合成各种创新的奶茶名字。但是一般来说啊，没有明确写着只有牛乳或者鲜奶的奶茶呢，大概率啊用的是基底乳，其乳成分呢可能只占3%到5%，蛋白质和钙很少，脂肪含量啊是牛奶的5到8倍。厚乳是一种浓缩牛奶，质地浓稠，口感醇厚，营养价值也较高。但是如今不少奶茶店用的是调制厚乳，在浓缩牛奶里加了炼乳、淡奶油、白砂糖和乳化剂，风味更浓，糖和脂肪含量也更高。有些基底乳啊也被包装成了厚乳，比如说生酪厚乳、大米厚乳，成本低，但是呢营养价值也不高。厚椰乳和乳制品的没啥关系，靠丰富的脂肪带来醇厚的口感和椰香，热量较高，不利于心血管健康。点奶茶时啊，应该尽量避免点使用奶精、基底乳和厚乳等品类的产品。奶茶都是科技与狠活嘛，不少消费者对其中的食品添加剂心存疑虑。对此啊，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副院长陈世奇表示，奶茶中并非所有的添加剂都是科技与狠活，只要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内使用呢，食品添加剂就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超范围、超剂量使用添加剂，就可能会危害健康。例如说，超量使用色素可能会损伤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违规添加非食用物质会严重威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那么如何识别奶茶里的科技与狠活呢？首先就是看标签，预包装奶茶的包装上呢，必须清晰标注产品名、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配料表啊是关键，显示了奶茶是否有食品添加剂等。二是观看色泽和质地，用鲜牛奶和茶叶制作的奶茶呢，颜色自然是浅棕色或者米色，质地均匀。颜色如果过于鲜艳，如呈现了亮粉色、鲜绿色等不自然的颜色呢，很可能是添加了过量的色素。如果奶茶看起来是分层明显或者有沉淀，那可能是品质出了问题。第三就是闻气味和尝口感，优质的奶茶有浓郁的奶香味和茶香味，如果说过于甜腻，可能是添加了过多的甜味剂，如果有异味、酸涩味或者苦味，可能是原料质量不佳、添加剂超标有关。很想喝奶茶应该怎么喝呢？为了健康啊，当然是不建议您频繁的喝奶茶，但是如果说对奶茶没有抵抗力的话，偶然喝一杯该怎么挑选呢？专家给出了几点建议。第一，选真奶做的，如果是限制奶茶，就可以观察一下店家是否是用鲜奶做的，有的会写真鲜奶、无奶精、无植物奶油，而且大品牌的相对比较放心。第二是小料要选对，小料不要选波霸、椰鲜果等加工食物，可以选择水果块、燕麦、龟苓膏、烧仙草等小料。第三是选无糖或者少糖的，虽然说市售无糖奶茶也存在有糖的可能，但是啊，毕竟还是比全糖奶茶低很多。第四是喝奶茶后少吃饭，奶茶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含量都不低，喝了奶茶当天就少吃两口主食，减少烹调油用量。第五点是喝完记得多运动啊，一杯奶茶的热量至少要运动1小时去消耗，建议您增加快走、慢跑、打球、游泳等运动，平衡热量，预防长胖。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